为国大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

前呀、啊，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条罗绳。

中，南沙北站，力气功，老成天。

0: 下去，我俺那身上哪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是谁？谁拿钱？夫妻大门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去洗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透，小三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船，再一背他又喝中，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压二不能跨马，都看见吃瓜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小弟这四筛彩礼，
1: 万岁，这是妇道人家，既然是亲，丑儿专门花花草草，岂不到处神游吗？
0: 对，对，叫他宰要，我要啊！
1: 老太君，圣上命你要，你都见那七珍贵宝。多要上几件，要，要啊！

0: 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宣官，本下齐珍贵宝也是应当的嘛。那是太君说要几件小小的彩礼，难道说难住我中的臣吗？
0: 两太爷难不住叫他再要。
1: 老太君，往下要来呀。
2: 老丞相，你都与我歇上了无忧啊。
3: 放心好了，一丝也未曾落下。
2: 好，歇吧。
3: 哎，要吧。

0: 太君，你方才要些什么呀？
1: 一两星星，二两月。哎，
0: 星星月亮，哎，岂能论量啊？
1: 我倒想要上一斤，怕的是他买不起呀、啊。
0: 买不起？买不起？我明白了，明白了，他要的好，要的好。
2: 老太君，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要的好，
1: 要写吧，
0: 要吧，
1: 写吧，
0: 要吧。

0: 脸也聋了，我眼也花了，你呀要把那生提的高高的，子呀你要要的真真的，皇宫里像这样的彩礼呀可是多的很呐，你一件一件照这样往下要吧。
1: 好，写吧。
0: 哎，要。

0: 这不过是几时粗糙的彩礼，万岁要是使不得，那这门亲事哎就算了算了。
1: 啊，王公，我也能使不得吗？你敢要？

0: 难道你敢违抗寡人的旨意吗？
1: 臣妾万岁。常言说得好，皇家自古多富贵，世上少有珍宝啊，多在皇宫。老太君他要的这……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海波。夏季高温潮湿的气候特点，给细菌、病毒性等致命微生物以及寄生虫提供了绝佳的繁衍环境，使食源性疾病进入了一年之中的高发期。提醒大家，把好食材采购关，食材新鲜是关键，生食熟食分开放，加工食物要规范，生冷食物要少吃，养成卫生好习惯。
4: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

0: 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0: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0: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0: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0: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0: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儿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999-681，4007-999-681。
0: 对，4007-999-681，4007-999-681。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
1: 4007-999-681，4007-999-681，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2-3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2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

0: 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1: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0: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999-681。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0: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呀，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1: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0: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999-681，4007-999-681。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吧。

年节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07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07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怕光专利都有三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0766。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在一个纷繁复杂的大世界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任务，人无高低贵贱，干好自己本职工作就挺了不起的。工人、农民、工程师、作家、画家、书法家，都有我会你不会，都有我强你不强的地方。工人能造汽车，能造飞机，但他不会种地，你让他种地肯定弄得一团糟，这是短板。农民你让他去颠大勺去，修理火车去，建大楼， 也不行，他不会，给多少钱都不会。你让书法家、作家、画家去跳高，去踢足球、打篮球、打高尔夫球、打乒乓球，那是拿鸭子上架，让小鸡儿上树。因此，人这一生，说不确定也确定，该干嘛的，你这辈子就是干嘛的，一样能弄精通了，弄好了就行了，别指望着啥都会。凡是啥都会的人，准保是啥也弄不明白。过去很多病人不知道一些道理，总问我，胡老，我的疾病到底高能不能解决？您这样问我，让我怎么回答呢？我说不能吧，你觉得我没本事，也就是说我们的高不怎么着。我说完全可以呢，您又认为我是在推销药品，因此我只能跟您说，您信了就用，一准用完了满意，信不着您都可以连节目都不要听，您换台听别的，听评书，听小品，听广播剧都行，听完了还乐呵。为啥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本身对于疾病认识太浅薄了。我们总说疾病两个字，按照我们中医的理论，疾病这两个字，疾和病不是一回事儿。疾指的是小症状，拿眼病来说吧，一些眼屎多、眼干涩、眼疲劳、短期看东西重影，这叫疾。眼疾这是初期的，刚开始有预兆的症状，还没到病的程度。

但要注意的是，这都是眼病的前提，是在提醒你，提示你，如果不注意，不解决初期问题，未来可能眼睛就要有病了，或者已经内部有病了，但没有爆发而已，这是提示和预知。那么什么是眼病呢？指的是眼底有病变了，黄斑有变性了，玻璃体有浑浊了，看东西已经出现飞蚊症了，白内障已经确定了，青光眼已经做事了，这是眼病的范围。机和病我们弄懂了以后，就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到了该治不该治，该不该用药，用啥药，用多久的药的问题，也就是到了啃节了，最重要的一个节骨眼儿。如果按照我的行医经验，不管是眼疾还是到了眼病的地步，都要治，但这个治是有一个度的区分，做衡量后再决定咋治。治的话要治多久，如果不用考虑经济条件，很多时间我都认为应该大道至简，不管是什么病，眼病、心脏病还是风湿骨病，不管病到什么程度，回归本源是没有错的。因为疾病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人体的衰弱和衰老，衰弱就是跟同龄人相比身体比较弱，爱得病，原因在于肾精不足，气血亏虚，有的是先天的，有的是自己透支的，概括起来就是本源不足。衰老的意思就是岁数越大，人的本源消耗的就越多，蜡烛有燃尽的时候，煤气罐也有煤气的时候，人的生命力也是同样的道理，用着用着就本源不足了。所以不管是衰弱还是衰老导致的疾病，都得按照常规思维去做一些事，这个事就是回归本源，恢复身体的状态，而不是靠盲目的吃药，吃这个吃那个，结果把小问题复杂化，复杂了以后很小的事就变成很大的事了，就解决不了了。所以如果可以不计较成本的话，直接回归本源就行，不管到啥时候，只要生病就需要这个。但是人们过日子没有不考虑经济条件的，花钱看病谁都想省着点钱，然后还能把病看好。所以我常在节目里边力所能及的给大伙提供一些除了好之外的小妙招，讲实话搞不便宜，但是您要打算治大病的话，您离不开它，剩下的小来小去的，就像刚才我说的，疾病的疾，疾就是症状，是外在的东西，外在的可以通过方法和规律克服，内在的问题只能回归本源。我记得在2011年夏天，我在路上捡了一个患者。为啥说捡的呢？我看他实在可怜，我也挺心疼他的，他太不容易了，我就主动要求给他看了病，也开了方子，还送了几瓶膏。按照中医老祖宗的规矩，有一个说法是一

不叩门。一不叩门啥意思啊？就是别人要是没求到你的头上，医生本不应该上赶着给人治病。如果治好了是良好的结果，万一要治不好失了手怎么办呢？就解释不清楚。所以医不叩门是为了照顾医生的名节。我当时主动给那位老弟治病，但是我不后悔。我相信他的问题用上我的方法，用上肯定比不用强。那年我自己骑着电动车到火四路去办事，旁边有一个家具厂，在火四路和白马路交汇的位置，正好迎面就来了一辆脚蹬的三轮车，上面拉满了树枝和柴火，堆得挺高的，摇摇晃晃的在路上走着。三轮车大家都见过，只有几十公斤的负载量，但是这个小车上面不但有货，还拉着两个人和一条狗，所以就有点禁不住了。那老弟蹬三轮蹬得挺吃力，骑得非常慢，骑着骑着正好走到交叉口的位置，三轮车上面捆的绳子就有点松了，正好掉下来几根木头掉到路的当间了。蹬三轮的老弟他在前头卖力气蹬着车，他不知道后边掉木头了，然后车上坐着的那个人也不吭声，就在车上边侧着身子愣愣地坐着。我看见之后第一反应我挺着急，我怕掉在地上的树枝被过往的车辆压到怎么办呢？那个树枝挺粗的，得有人的手臂这么粗，大概有三四米那么长。火四路和白马路上的车不多，但是开的都特别快，万一要压上这木头，说不上飞哪去啊，飞到车身上是小事儿，要是砸到人就危险了。同时呢我又挺生气，我跟车上边坐着的那个人置气，你说木头都掉了，你咋不告诉前边一声？再说了，捆木头的绳子已经松了，继续坐在木头上边也不安全呐。我跟三轮车打了一个照面，我赶紧就冲着蹬三轮的这个老弟摆手，我让他赶紧停下来，把车停到了道边，然后我又跟着他连跑带颠的跑到马路中间，把掉在路上的粗树枝一口气都抬了回来。因为着急，我和蹬三轮的老弟都累得够呛，从头到尾坐在木头堆上面的那位一直都没帮我们俩，他始终都在车上面坐着侧着身子，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但是由于我们不熟，我也不好意思直接问，我跟蹬三轮的老弟站在三轮车旁边闲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车上这些木头都是准备交给家具厂的，拉到家具厂打成锯末，这些木头是用来做茶几和写字台用的，车上的木头有七八百斤重，也许是阳光太刺眼，这位老弟买了个墨镜戴着，眼镜上面有很多花纹一样的碎裂的痕迹，应该是被树枝刮坏的，因为戴着墨镜我看不出来他有多大岁数。我就问他，他说我今年69了。

我说，哎呦，那岁数也不小了，那么你拉这些东西多危险呐、啊！家里人都不管你嘛。老弟告诉我，家里没啥人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父亲、母亲、妻子、孩子、哥哥都相继离开了，每个人走了多少年，老弟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他父亲去世的那年，他老婆难产，大人和孩子一块没了，那一年也是他的本命年，他在一年之内失去了三个亲人。现在正坐在树枝堆上的是他的亲弟弟，也是他在世上能相依为命的唯一的亲人了。弟弟旁边那条狗陪伴了他们十年，也活不了太久了。因为刚才掉木头那件事，我对这个弟弟印象不太好，我们聊天时他也不参与，不搭理我们，始终都静静地坐在车上，保持着原来的动作。戴墨镜的老弟看出来我的不满，他小声告诉我说，弟弟是傻的，吃药把脑子吃坏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家最难的就是我面前的这位戴着墨镜的老弟，他为了养活智力不全的弟弟，这么大岁数还在卖力干活，一个月能挣2000多块钱，他给弟弟买了养老保险，办了残疾人证，想着如果自己不在了，国家还能管弟弟。我了解的情况以后，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这个老弟，也挺心疼他的。我说你的这个情况落到谁身上都会觉得特别痛苦，但我刚刚看你好像很乐观的样子。他好像是在安慰我，也好像是在安慰自己。他说往前看嘛，没有别的办法。他还说差点忘了谢谢我，没有我的提醒，绳子松了，弟弟万一从车上掉下来，后悔都来不及。一想到这个可怕的后果，戴墨镜的老弟激动的差点没哭出来声。他摘下墨镜，用手背蹭蹭自己的眼睛，摘下眼镜的那一刻，我发现他的眼睛应该不太好，那个黑眼仁不是黑颜色的，发白，像白内障似的。我问他眼睛有啥问题没有，他说他眼睛怕光，之所以戴墨镜就是因为阳光照射的时候眼睛受不了，眼珠子疼，眼睛视力也不太好，这个视力啊耽误他不少活，尤其是黑天的时候他视力非常差，几乎就跟瞎子没啥区别，所以视力不好没少耽误他挣钱。他想趁着自己还能动多攒点钱，将来如果自己动不了了，手头没钱，弟弟还不能自理，那我们两个人怎么活呀？听到这儿，我也替这两位老弟犯难。我跟戴墨镜的老弟说，我帮你治眼睛吧，我是大夫，我有方法医好你的眼睛。老弟有点犹豫，他做梦都希望眼睛好，但是治病不就得花钱吗？他说我没钱。我说不用你掏钱，我出药，我想办法给你治眼睛，老天爷让我在大街上遇见你，就是给我派任务呢。

第一，结膜炎和角膜炎。眼表有炎症的人可能会出现怕光、淌眼泪或者眼珠子疼这些症状。第二就是青光眼，眼压高，然后眼角膜雾状水肿，就怕光。第三种情况是干眼症，眼睛干，眼泪少，白天的时候就睁不开眼睛，特别怕光，然后再加上晚上视力差，还是近几年才出现的，那就不是一般的夜盲症，一定是其他眼病导致的夜盲。那么最容易导致夜盲的眼病，一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另一个就是青光眼。所以像他的这个眼睛的症状，两方面合到一块儿，最大的概率还是青光眼。然后从眼睛的外观看，他应该还有白内障，眼底也不太好，这些问题综合到一起，用膏至少要用5个月，他花钱买药买不起，那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自己配药，自己熬，然后用这种笨方法熬出来以后再送给他。我管他要了他家的地址，然后我熬了一批就邮给他一批，熬一锅够他用2个半月的，前后一共熬了2锅老膏，就足够他保底治疗了。第一锅吃完以后，他的青光眼眼压下来了，眼珠子不难受了，以前总疼总干，总觉得脑袋迷糊，用了2个半月以后，这些问题基本都消失了。然后第二锅又用了将近1个月的时候，他眼睛怕光的问题也解决了。后来他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把墨镜磕碎了，磕碎了之后也没再买，因为眼睛已经能适应阳光了，不害怕了，他的视力恢复的是最慢的，用到4个月以后视力才明显改善，然后晚上看东西越来越清晰，一点一点的。老弟后来跟我反馈说，他晚上太阳下山以后也能看得非常真亮了。最后把5个月的膏吃没了，停药了，我又告诉他一个洗眼的方子，这个方子不用总用，1个月就用1天，就能够预防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出血、眼压高等好多种的眼病。然后已经出现眼病的用它也能改善，这个洗眼睛的方法很好的，只是有一点比较麻烦，就是你在用的时候一定要掐准了每个月的时间，按阴历算，1个月只能用1天。药材很简单，只有2味药，青皮5钱，皮消5钱，药店都有卖的。买回来用煎药的砂锅，1锅水煎成2碗，当天煎当天洗，早上洗一次，中午洗一次，晚上睡觉前再洗一次。哪天洗呢？1个月就1天，正月初3洗，2月初1洗，3月初3，4月初9，5月初5，6月初6，7月初3，8月25，9月20，10月13，11月14号，最后一次是12月初9，不管。

0: 管男女老少，只要眼睛近视的，眼睛花的，上火蒙眼的，眼睛疼的，一切的眼睛问题都可以用这个洗眼方去洗，效果是非常好，比好多治眼睛的专用药都好使。之前的那位老弟用了5个月的膏以后，眼睛的视力恢复了，之后一直都用这个洗眼方子去巩固，效果可好了。跟我反映说，他现在的视力比40-50岁那时候都好，一点都不花，而且这个方法也不费事儿，还便宜。具体哪天洗眼睛记不准的话，打电话去问，后台有专人负责，会告诉大家的。为啥说起这个病例？因为我现在脑袋里时常想起戴墨镜的那个老弟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家日子苦是苦，累也是累，心里可是高兴，因为有我弟弟在，我活着就有劲儿。这话说的有滋有味有嚼头，这不就是平凡的伟大吗？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当苦难到来，他没有太多的时间用来悲伤，只能挺直腰板继续向前，不向前吃啥，不向前喝啥。当有人依靠着你活着的时候，你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你是老伴最重要的人，你是儿女最重要的人，你是自己最重要的人。所以好好活着吧，活得健健康康，活得长命百岁，比啥都强。好了，不知不觉说到了这么多，下边时间接听大伙的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你是胡老吗？
0: 是，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可亲可敬的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2: 哎呀，我这真是期待已久了
0: 啊！
2: 我就想跟你说说话。
0: 哎，好的，您请讲。
2: 我还想说说吧，我用了那个胡家老高之后的改善。
0: 哎，好的。
2: 我是内蒙古满洲里的，我叫王志芳。
0: 啊。
2: 啊，今天和你通话吧，我也太高兴了，胡老。
0: 嗯嗯嗯。
2: 我是啊，在我身体就最糟糕的时候，我听广播，我听到了你的讲座。
0: 哦，
2: 就是你讲这个回归本源呐、啊，特别有道理
0: 啊
2: 啊！我就觉得吧，我的病有希望了，我毫不犹豫吧，我就购买了。
0: 哦，
2: 现在吧，我们老两口，俺们俩人都在用。
0: 嗯，
2: 真是受益匪浅呐，胡老。
0: 嗯嗯嗯，
2: 因为啥哈？因为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对你吧就特别信任。啊，对这个膏啊，我也特别的那个有信心。
0: 嗯嗯嗯
2: 嗯，所以说吧，我吧就一直在用。
0: 啊、
2: 这些年胡老你都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的病哈、啊，不停的跑这儿跑那儿，哎呀，去过好多大医院呢，还吃药都无数了。
0: 嗯嗯，
2: 也一点儿吧也没见效，哎，病呢还越来越重了，你说胡老？
0: 嗯嗯嗯，过去咱们因为没有治到点子上。啊，所以说他不能得到咱们相应的这种效果，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啊，我最严重的病嘛，就是啥冠心病。
1: 哦。
0: 这冠心病吧，八九年了。
1: 啊。
0: 就犯起病来，就那胸口上，就像刀子就扎那么一样，那么疼啊。
1: 嗯。
0: 啊，跟刀捅似的，是吧？就那么疼。嗯、哎呀，疼啊！疼起来呀、啊，疼得我又直冒汗呐、啊。然后手脚吧、啊、还冰凉乎了。
1: 嗯。
0: 啊，哎呀，把老伴儿都给吓坏了，孩子们吧也都跟着害怕呀。啊，
1: 可不。
0: 这个时候。我就啥活都干不了了
1: 啊！
0: 我就连扫个地呀、啊、拿个扫帚啊，我都干不了。
1: 嗯，
0: 你说我就成了一个摆设了。一天吧哈，就是犯病都得三到四次呢啊，他就这么犯呢。哎呀，折磨我的真是受不了了，我一点辙都没有了，胡老。
1: 嗯嗯嗯嗯。
0: 啊，哎呀，那时候我就心里这么想的，我一天算一天吧，是吧？
1: 嗯，
0: 你说这我还有啥希望啊，是吧、嗯、你说的我这个病一天就犯病犯这么多次，我还这么重，哎呀真是的没办法，我还得吧上医院去检查去，上医院吧大夫一说我心血管堵塞了，我堵了60%了
1: 啊。
0: 当时大夫就建议我说你做支架吧，我一听、
1: 啊、
0: 我懵了，胡老啊，我寻思我做什么支架啊，我哪有这个钱做支架啊。
1: 嗯、
0: 那会儿做支架那还不得个2-3万呢。
1: 嗯，
0: 再说
1: 结果做了没有，
0: 一个也再说一个那也不行啊，他得让我做两个、
1: 嗯、
0: 做三个。另外吧、
1: 嗯、
0: 胡老我还听别人讲啊，我得这做完这个支架吧，这个病吧还得犯，是吧？
1: 对，
0: 犯了呢还得再做。
1: 嗯，
0: 哎呀，我就心里想啊，我哪有那条件呢、
1: 嗯、
0: 我的条件嘛也就是只能维持生活而已，胡老。
1: 就是嗯
0: 啊，你说吧，我这不做支架吧，我就只能吃药，是吧？那我问大夫哈，他就说我这个病吧，是会要命的啊。
1: 那可不是。
0: 他说要不然的话吧、
1: 啊，
0: 你不做支架呢，你就得溶栓。
1: 嗯。
0: 哎呀，我就这样吧，反正就是啥呢，就是日复一日，就年复一年的，就这么挣扎着吧，就在痛苦中挣扎了呗。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呀。
1: 嗯、
0: 我每天的全部活动能量。
1: 嗯、
0: 就是吃点饭喝点水、
1: 啊、
0: 就这么点能耐。
1: 嗯，
0: 一到过年的时候我就愁了，那孩子们都来了，你说我这个心脏、
1: 嗯、
0: 那孩子们吧就不敢高声说话。
1: 嗯，
0: 你说我这心里的吧难受的吧也不行，也受不了，就是这心脏呢、
1: 嗯、
0: 他们还都得悄悄的不敢吱声、
1: 嗯、
0: 啊，也不能尽情的快乐吧，过年本来就是快乐的事儿吧，
1: 就
0: 是
1: 啊、
0: 嗯、啊，他们吧都得看到我的脸色行事儿，是吧？他们家过年一点就没有过年那种气氛，胡老。
1: 嗯，我能理解这个种状况和心情啊啊。
0: 嗯，现在吧，我用上就这个膏，哎呀，可是大变样了。我用到一个月那个时候吧，这变化就可明显了。
1: 啊啊，
0: 就是以前我一天不犯2到3次或者4次吗？哎，一个月的时候，哎。一天也就只能犯一次，他可不是3次2次了。
1: 嗯，
0: 而且吧，犯起来就那时间可短了，他就过去了。
1: 嗯、
0: 啊，
1: 时间犯的又短啊，次数又少，啊、那就说明啊是逐渐改善了啊，冠状动脉血管打通了，
0: 啊、
1: 是不是、啊？嗯，
0: 是。哎，有一次吧，哈，俺家那小孙女就跌倒了，啊，我爸就急急忙忙的上前把他扶起来了。
1: 啊，
0: 哎呀。啊，我吧当时吧真把我的心脏给忘了，结果呢我没有感觉有啥不对劲儿的地方还。
1: 嗯
0: 啊，你说现在吧我说走吧哈，我奶奶到你到楼下去玩一会儿去，结果呢、
1: 啊、
0: 玩了1个多小时，哎我也没事儿、
1: 啊、你看看啊，
0: 嗯，
1: 这个老奶奶用了药以后得到很好的恢复了，你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 是不是啊、
0: 高兴，我上个楼下个楼啥的都没事儿
1: 啊。
0: 后来吧我吧自己想哈、啊、这我的心脏真是好了哈、啊、我心里可高兴、
1: 嗯、
0: 可高兴了，胡老、啊、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当时。嗯
0: 嗯，我现在吧就吃了能有大半年了，可好了
1: 啊，
0: 你知道我就后悔啥呀，我就后悔吧就没早听你的广播、
1: 啊、
0: 你说的我要早听是不是就少遭多少罪吧，你知道吧、啊、
1: 是这样。哎，但是咱现在不后悔了，用上高您选择的选对了啊，这吧咱们从头开始。

0: 您这个冠心病会得到啊全面的解决的，没有问题，因为我治疗这种毛病用膏那非常好啊啊
1: 啊！我现在那个吃的啥的都挺好的啊，身体吧哈、啊、也好多了，我就觉得吧这几年吧哈，哎呀就没有过我这么舒服的感觉了。
0: 嗯，
1: 哎，现在我都老长时间没犯病了，我觉得真是太好了，胡老。
0: 你看多好啊！
1: 啊，
0: 这是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哎呀，真不容易，这么多年遭这么多罪。那个，我还想跟你说说吧哈，我老伴儿，俺俩刚才不是说一起用的吗？
0: 啊啊
1: 啊！我老伴儿的病嘛哈，这个病也可遭罪了。他是啥呢？就身上的关节疼痛，完、还有红肿。啊，他有关节炎、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
0: 啊，
1: 也是治疗了好长时间呢、针灸啊、拔罐子呀、按摩呀、贴膏药啥的都试过，西药吧也是一直在吃，但是吧他就是不太好使，有一次吧他的腰间盘突出犯病的时候，哎呀他连翻身都不能翻身了，那起床就更起不来了，哎呀都得靠家里人伺候的。但是我那时候身体情况你也知道啊，我真是的有心没有力气，所以说吧大部分的时候吧都是孩子们照顾，那我在旁边喇叭也帮不上忙，那时候看着吧心里吧也不是滋味，那孩子们吧都成家立业了，你说这就俺们两口老两口吧一直这么拖累着孩子，你说
0: 啊，我非常理解咱们家庭这种状况。
1: 是现在吧就他跟我一样用嘛这个活，哎呀他那个变化哎比我还好，可以这么说吧，不老啊。我是这么想的，可能是吧也是人的体质不一样是吧，他吃这个活就比我快
0: 啊，
1: 才不到一个星期吧哈，他的腿就有点消肿了。
0: 哦你看看。
1: 但是不是啊，不是很明显啊，但是架不住他天天看天天摸，一有点变化吧他就可高兴了啊。他也是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吧，这个腿他就不疼了。
0: 他
1: 红肿吧也消的差不多了。这又到现在吧，他的腰间盘突出也没再犯过了。完腰也不疼了，腿啥的都不麻了。完现在没事吧还跟我一起上广场啊，打打太极拳呢、跳跳舞了是吧。哎呀这高啊真是的胡老，真是太好了胡老。
0: 一个新的改变呐、您的心脏的问题就是很严重，他的风湿关节的问题也是非常难受的，非常难以治疗的一个疾病，咱们用了膏都得到这么好的，这是难能可贵的。
1: 是胡老最主要啥呢，你说哈，俺们俩吧这身体好了就能给孩子减轻负担了，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哎大家不用那啥了，顾忌了我了，放开声吧都随便了是吧，这回吧我们一大家人热热闹闹的可高兴了，多好啊你说胡老。
0: 真是高兴。
1: 是啊胡老师，我和我老伴儿吧哈能有现在这种生活就好功不可没呀。我真是太谢谢你了胡老。
0: 您别说这个，咱们为什么用咱们膏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句话就是本源疗法所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精髓啊，能量免疫力啊，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本源，这个本源激发起来它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真正是治疗疾病的一个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高兴，高兴在哪，应该高兴是您选择对了，选择好了啊。好，
1: 真选对了，
0: 我祝贺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
1: 好，那再见胡老。
0: 好，再见，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这位朋友，你好。
4: 是胡老师吧？
3: 是的。啊。
4: 你好，那个，胡老，我是秦皇岛海港区的陈玉珍。
3: 嗯。
4: 我首先祝您健康长寿啊。
3: 好，谢谢你啊。
4: 我每天，每天都听您的讲座。
3: 嗯，
4: 您讲的都那么好，那么真实，还那么人都受益了，治好了许多的疑难杂症。我觉着那胡老特别伟大，我觉我真心的感谢您。我所以我有心脏病，我是一体多病的人，我已经买了，买了第一次买了30多盒，我喝了有2个月吧，我的心脏。每天我都吃速效救心丸，一天3顿吃，但是它也还是顶顶，顶一阵儿。完，我喝着喝2个多月，现在已经不吃速效了。我还有那个高血压，高血压吧，高到是189，每天都总盯着量血压，现在血压也平稳了。还有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也现在也都好，原来看我的俩眼睛是白内障，都做手术，俩眼睛都做手术了，做完手术了吧，过有这1-2年吧，看东西又模糊不模糊，坚持不了，就是视力坚持不了。我觉得现在就好多了，我能坚持看书看报，看电视都看都挺好的。我的血压、白内障都好了，还有那个胡老，就是我问一下，就是血管狭窄，我这个血管都狭窄，那个要是慢慢喝也能行吧？
3: 那您说哪部分的血管狭窄啊？
4: 他那医院他就说的那个，检查我有心脏病，他说这全身都狭窄，他这么说的。
3: 哦，那就是动脉硬化了。
4: 啊，
3: 动脉硬化用咱们的药那是能解决呀，没有问题。
4: 嗯，太感谢那个胡老了，我就觉着跟胡老通通话，说说我这个好的方面。
3: 哎，您还有什么问题继续跟我说一下好吗？
4: 啊，我那个我就说的差不多，我都挺紧张，我也想不起来了。我这都是吃的挺好，再说就是那个。以后我有好的那个消息再告诉你。
3: 啊，哎，好的，
4: 谢谢，
3: 好的，
4: 谢谢胡老啊，谢谢。
3: 好，别客气，
4: 再次感谢。
3: 啊，我非常高兴啊，老朋友，听到你说服用好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同时也感谢你把好消息分享给我。
4: 啊，
3: 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
4: 嗯，
3: 来感受到高本源疗法使各类慢性疾病都起到很大的作用了，是不是啊？太好了。
4: 对对，是。啊，
3: 所以咱们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对您下一步还有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既然这么好，咱们就效不更方了，千万别半途而废。下次我们俩通了电话以后再服用3个月的膏，到那个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康复状况，
4: 哎，
3: 再做决定。
4: 啊，
3: 我相信以后的效果要比现在还好。
4: 哎，谢谢，
3: 是不是老朋友啊？你说啊？
4: 是是，那肯定是。
3: 嗯，
4: 谢谢胡老啊，再次的谢谢。
3: 哎，
4: 胡老，
3: 咱先说到这儿吧。
4: 哎，谢谢，
3: 再见。
4: 哎，谢谢。
3: 啊，
4: 哎，太好了，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胡老啊，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2: 你好，你好。那我也给你托这个电话，给咱老大这个劲儿啊，高兴啊。
1: 是啊，好。
2: 哎，因为啊，那个心里边一直啊想给你打这个电话来。
1: 嗯嗯。
2: 就是啊，您这个电话太繁忙，打不进去。
1: 嗯。
2: 确实不好打。
1: 病人太多了。
2: 哎，对，真的是不好打。
1: 一些问题的大家很多呀，啊，
2: 对对对对，今天能跟你通这个电话，我这个心情也高兴，所以那个啥，我就详细的想把就那个高这个情况和这么好的这个效果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好的。
2: 哎，首先那个啥，我向胡老表示感谢，真的非常感谢你，
1: 啊，
2: 因为我遇到这个胡老啊。确实啊，这个转变非常大，非常大。
1: 嗯，
2: 关键是恢复这个效果很好
1: 啊。
2: 再一个就是，您啊，确实啊，这个医术超群，关键是个医德高尚啊。奉献精神真的非常的可贵，向你表示感谢。
1: 啊，您别客气啊。大家的病好了，健康起来，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嗯，
2: 哎，对对对，那是这样吧，我先跟老师啊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1: 哎，好的。
2: 我今年68岁，一直啊有这个冠心病嘛。
1: 哦。
2: 还有高血压的很多年了。
1: 嗯。
2: 心脏不好，反正长时间那个长年累月治疗吧，就是啊不痊愈。算起这个病吧，有20-30年这个病史吧。
1: 哦，
2: 光这我说前半辈子啊，大半辈子啊，药没少吃，这个罪没少受，钱没少花呀。
1: 没错，
2: 平时啊，在这个家里啊，吃点那个啥丹参片啥的，
1: 啊，
2: 没用啊。最后啊，还总是感觉这个心慌，胸口啊憋闷，像压着什么东西一样，上不来气嘛。
1: 啊。
2: 特别是这个晚上睡觉、啊、有时候吧这个躺不下，一躺下吧憋气憋得不行啊，只能把这个枕头啊垫到这个后背倾斜着、斜切着那个人上面，他的这个喘气吧稍微能好受一点
1: 啊。
2: 还有就是这个晚上睡觉啊特别的困难
1: 啊，
2: 一天啊最多就是睡个2-3个点就行了。
1: 嗯，睡眠不好。
2: 对，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睡不着觉。
1: 嗯，
2: 你说这个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啊？
1: 那可不是嘛。
2: 对，嗯，还有就是我这个心脏这个跳动啊特别的快，啥活都弄不了。您说咱这个身体吧，不但干不了活，还一天麻烦别人来照顾我。
1: 就是。
2: 尤其是这个特别这个天气啊，这个忽冷忽热，变了天的时候啊，我这个病啊就加重了，更受不了。
1: 嗯，
2: 后来医院这个大夫啊给我说，像我这个情况再这样下去的话，就很容易啊发展成那个心衰。
1: 没错啊，实际现在心功能已经完全不好了啊。
2: 是啊是啊，关键是这么多年吧，你说这个药也吃了，啥药都吃了，钱也没少花，医院没少跑，但是这个效果一直就是不好
1: 啊。
2: 身体啊，这个状况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年不如一年，
1: 啊，
2: 基本上每年必须要得这个住院，所以我对自己这个病啊，真的是越治越没有信心了。
1: 啊啊啊！
2: 后来这不是无意当中啊，听到胡老师那个节目，说这个胡高，哎
1: 啊啊，
2: 像那个啥，我这样这个患者治好了的还真的不少。
1: 就是，嗯，
2: 当时我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啊，确实我也。听你讲的非常的实在吧，也很靠谱，所以我就决定我说把这个膏买来用一下
1: 啊，
2: 在我身上得以验证嘛。拿回来以后刚开始吃的时候吧还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大概过了有1个星期的时间，差不多10天左右
1: 啊
2: 见效了
1: 啊。
2: 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明显的不那么闷了
1: 啊。
2: 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吧，能躺下，喘气吧，不感觉那么憋得慌难受了。
1: 嗯，能躺平了，
2: 对，
1: 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1: 哎，
2: 睡的这个时间吧，也能比之前那个长了一点。
1: 啊、
2: 还有就是那个啥，后来接着用那个

0: 博啊，大概用到六七个月的时候吧。
1: 哦，
0: 我这个胸口啊再也不憋闷不慌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睡眠也好了
1: 啊，
0: 能睡个五六个点没问题。
1: 嗯，
0: 早上起来以后吧，我觉得这个自己啊这个劲儿头也足，特别有劲儿。
1: 嗯，
0: 就是浑身上下两个字感觉就是舒服。
1: 啊啊啊！
0: 每天吃药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身体里面有一股这个暖流，
1: 嗯，
0: 在我这个身上这个来回游荡，
1: 啊，
0: 还有感觉我这个喘气儿、啊、明显不那么费劲了嘛。
1: 嗯，你看看，说明心功能明显的改善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嗯，
0: 胡老，你现在听我说这么长的话，你没感觉出来我是一个心脏病是吧？
1: 没错啊，听您的声音，第一个很洪亮，很有节奏感，是吧？所以您的这种身体的状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这时候给您的希望，给您的结果呀，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其实吧，这个我以前啊，这个说话声音稍微大一点，就感觉那个累，
1: 啊、
0: 慌的不行、
1: 嗯，
0: 你上不来气儿，而且我这个血压原来也非常高，
1: 嗯，
0: 叫。吃那个硝苯地平缓释片，我一天吃一片、
1: 啊、
0: 这个高压还在140到150，
1: 你看看
0: 一二也在90多
1: 啊、哦、
0: 这个人都说吧，这个血压控制不好啊会导致这个冠心病加重，
1: 没错，
0: 因为呢、
1: 啊、
0: 我本来就这个冠心病嘛非常的严重了，人血压再控制不好的话、
1: 啊、
0: 那不就完蛋了吗？
1: 哎，真是真是，嗯，
0: 哎，所以那个啥，今天啊跟您通话，我这个心里面除了感动就是激动，
1: 啊，
0: 再一个，这个活啊确实能给我身体带来这么好的效果，让我确实很意外，
1: 啊、
0: 全家老小、亲戚朋友都很意外。
1: 嗯，
0: 因为用上这个活之后吧，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1: 啊，
0: 今天早上我还测这个血压吧，高压130，低压86.7，
1: 啊，这很正常的啊，太好了。
0: 是啊，还有一个，另外那个老师啊，还有一个事情、
1: 啊、
0: 我也跟你说，因为自己啊我曾经把这个胆囊给切除了嘛，
1: 哦，
0: 拿掉这个胆囊以后，把这个胆管还有这个胰腺管经常会轻度扩张、
1: 嗯、哦，
0: 尤其这个一扩张就发炎，
1: 嗯，
0: 这个发炎吧你必须要吃这个消炎药啊，
1: 嗯嗯嗯，
0: 但是这个吃完药好了以后吧，不到半个月又发炎又难受，
1: 嗯，
0: 有一回啊我这个后背啊非常难受，最后去医院做了个 B 超，说我这个是轻度扩张，
1: 嗯
0: 嗯，也没好也没坏，大夫让我吃这个消炎利胆片吧，嗯
1: 啊，
0: 但是我吃了之后吧还是没效果，
1: 嗯，这是胆囊炎引起的的胰腺的炎症啊，胰胆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它不好也影响它，那么以后越来越发展相当厉害，就引起了胰腺炎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吃了这个药以后啊，我这个胆管发炎这个情况改善很多、
1: 啊、
0: 至少用到现在吧，我这个一次啊这个病啊都没有再犯过，
1: 嗯，
0: 所以我就打心里啊感受到，我说老师您给我们带来这个药啊确实啊非凡
1: 啊，
0: 太好了，
1: 嗯，咱们药已经沿用了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您现在已经尝试到这种幸福了，这是
0: 对对对对、
1: 没问题的啊，是有把握的，您就坚持用，
0: 哎，好好，那肯定会坚持用下去的嘛、
1: 嗯、对对对对，您看您这么些个病为什么好的那么坏呢，啊，就是高的本源疗法啊所形成的这种状态，什么叫本源呢、啊、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啊、
0: 嗯，
1: 咱们身体里的有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怎么样啊能活跃起来，过去您在这方面非常差，现在由于使用了好以后本源疗法它就把它激发起来了，所以您的四肢百骸五脏六腑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回归了本源就抓住您健康的根本了，能够解决发病的源头啊，能够更好的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 这就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啊！您太幸福了，老朋友，啊、您非常
0: 谢谢谢谢，
1: 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嗯，
0: 谢谢蒋老师。
1: 哎啊，坚持用嘛，老朋友啊！
0: 哎，
1: 您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问题。
0: 对对对，
1: 好吗，老朋友？
0: 好，
1: 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
0: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老师。
1: 好，祝您健康长寿，
0: 哎、
1: 永远快乐、
0: 哎，
1: 好吧？嗯，
0: 谢谢
1: 好，谢谢，
0: 健康，哎，好，
1: 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9: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孙主任，有个事儿我想跟您分享一下。
11: 那您说。
10: 这事儿吧，在我看来我是觉得不太理解，所以想跟您请教一下，您也帮忙给分析分析，看看这个事儿到底是真还是假。
11: 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10: 就是之前看见的一个民生新闻吧、
11: 嗯、
10: 说一个2岁的小孩跟爸爸一起玩，爸爸有比较严重的脚气。
11: 嗯。
10: 小孩也比较好奇，用手摸呀。

0: 呀，包括这个爸爸的鞋，他也拿来玩啊。
1: 嗯。
0: 但是呢，没过多长时间就发现这个孩子也出现了真菌感染，全身都有这样的情况，有一些皮肤甚至都有一点点溃烂的感觉。
1: 嗯。
0: 我想问问孙主任啊，怎么就会有这么严重的真菌感染呢？
1: 这是完全可能的。真菌感染呢，我们经常看一家一家的，好几个人都有。尤其像小孩这样免疫力比较弱的，
0: 嗯，
1: 他被父亲真菌感染之后啊，他就不是单纯的脚气了，
0: 哦，
1: 手上、脚上、腹股沟，甚至脖子，就身上啊，只要皮肤能打褶的地方都会起。
0: 哦，他范围更大了。
1: 对，他的皮肤还嫩，所以说这个脚气呀、啊，会引起皮肤溃烂。再加上小孩有个重要的问题啥呀？
0: 嗯，
1: 这个皮肤病啊，它有个特点，痒。
0: 对呀，用抓是吗？
1: 对，所以说小孩他控制不住啊。
0: 嗯，
1: 哎，他就要不断的挠，哎，而且挠啊，这个力量他也掌握不好。
0: 对，
1: 所以说非常容易啊，把皮肤挠破。再加上挠破之后啊，他在玩，在接触水什么的。
0: 嗯嗯。
1: 哎，经常啊，会引起很严重的皮肤感染。
0: 明白。
1: 甚至是致命的皮肤感染。
0: 嗯，
1: 都是有可能的。
0: 哇。
1: 哎，所以说大家哎，家里有脚气的人一定要注意这件事儿。
0: 是，这事儿真要注意。那孙主任说到脚气，我突然想到一个词儿，香港脚啊。我们说一个人有脚气，这个脚的味道比较冲鼻子，就说他是香港脚这种情况啊。
1: 那你知道香港脚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0: 哎呀，这我还真不知道，怎么一个由头呢？
1: 香港脚啊，最早是1860年的时候，
0: 嗯，
1: 是一种啊以脚为主要皮肤病。我们都知道香港的环境啊特别的热，
0: 嗯，
1: 而且它不是一般的热。又闷又热，
0: 湿度大，
1: 对，它的湿度经常啊都达到100%的，
0: 嗯，
1: 所以说非常潮。
0: 确实，之前像我和朋友一起去香港，正好赶上这个夏天最热的时候啊，嗯、外边都是将近40度，还特别潮，走在外边就跟桑拿房一样，身上黏糊糊，玩了2-3天，感觉有点受不了了，回来吧。
1: 你这去就去了2-3天，
0: 嗯。
1: 那你想一想，那些常年生活这种环境下的人会怎么样？
0: 嗯，1-2天觉得还可以，常年生活在这种环境，人我觉得就受不了。
1: 没错，
0: 嗯，
1: 尤其啊，咱们说过去的时候啊，别说空调了，连电扇都没有。
0: 对，
1: 很多底层人他的居住环境是点油灯，是没有电的。
0: 是，
1: 你像码头工人，很多人呢家境贫寒。干活的时候啊，都是光着脚，
0: 光脚啊，
1: 住的地方啊又特别潮，甚至啊被子都发霉了。
0: 嗯嗯，
1: 所以说你想在这种情况下，就特别容易滋生啊各种真菌、细菌感染
0: 啊、哦。
1: 所以说香港脚在当时底层人呢、啊、就开始爆发，后来不光是底层的人，就连呢当时一些上层人士，
0: 嗯，
1: 甚至是英国人，也开始出现这种情况。
0: 这个我就有点不理解了啊。他也不像说工人一样光脚干活，怎么还会有感染的情况呢？
1: 这个咱要说哈，因为当时啊，他们穿的都是什么靴子、大皮鞋、嗯、不透气。
0: 哎，
1: 杨迪，你想想，这样闷热潮湿的环境，靴子里面呢肯定全是汗，
0: 哇，
1: 整个脚啊都泡在里面。
0: 对，
1: 再一发酵，
0: 嗯，
1: 这也会引起很严重的真菌感染。
0: 这味道也很冲鼻子哈。
1: 哎，所以说当时可以说对香港脚啊是无差别的攻击所有的香港人。
0: 难怪叫香港脚啊，其实也是跟香港这个环境密不可分的。
1: 是啊，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环境啊就导致不光是脚的问题，包括身上各种皮肤瘙痒的问题，
0: 嗯，
1: 都特别多。
0: 那孙主任您看，这既然是真菌感染，这个真菌不也是微生物吗？
1: 对。
0: 那他们为什么不用消炎药呢？
1: 消炎药啊不是万能的。
0: 嗯。
1: 哎，我们所说的消炎药啊叫抗菌素，它是治疗细菌的。
0: 嗯。
1: 它不是治疗真菌的。
0: 啊、
1: 哦。哎，为什么叫青霉素啊？
0: 嗯。
1: 它是从青霉里提炼出来的。青霉不就是真菌吗？
0: 哦，是的。
1: 哎，所以说就算你有最好的消炎药就是抗生素。它解决的是细菌感染，如果细菌感染烂了，炎症啊，哎，我们说单独啦、红线啦这些病啊，
0: 嗯，
1: 可以有作用。但是你去攻克香港脚，这种香港环境下引起真菌感染，抗生素是完全没有效果的，
0: 不对症了。
1: 而且的话呀，真菌感染的时候，大家一定记住不要滥用抗生素。
0: 嗯，
1: 抗生素啊会越用越重的。
0: 是的。
1: 而这个香港皮肤呢？它是从环境导致的，
0: 对，
1: 环境里边呢，这些湿啊、热呀、啊，已经在身体里边呢扎得很。

0: 深了。
1: 嗯。
0: 所以说一般的就算是抗真菌的药，
1: 嗯，
0: 也攻克不了这种啊环境问题，对不
1: 嗯，
0: 对？
1: 就是这问题实在是难度太大了啊。咱说以前老香港的时候，就是那个环境，那现在呢也是这种温度，这种自然环境。那现在香港这种皮肤问题，我想问问孙主任，也是特别多吗？
0: 哎，告诉你，还真不是。
1: 嗯，
0: 现在这种啊皮肤病在香港啊已经很罕见了。
1: 哦，咱说自然环境，比如说这个温度还是一样的温度
0: 对，
1: 啊，那为什么现在就少了呢？
0: 这个就是从啊1890年香港大防啊推出一款，截止到目前为止，全香港人几乎都用的一个止痒的药物，就是老香港的断痒王。
1: 断痒王，
0: 对，
1: 嗯，
0: 这个药啊是专门针对这种湿热环境造成的各种皮肤瘙痒的问题，止痒效果也特别强。皮肤痒的时候啊，你抹上马上就不痒了。
1: 的效果啊，
0: 对，
1: 断痒王听起来挺霸气的啊，
0: 对呀、啊，而且这断痒王啊，传承了至今已经啊130多年了，
1: 嗯。
0: 还是香港人呐、啊、家中必备的产品。不管是什么地方痒，只需要抹一下，马上就能止痒。而且从有了断痒王，香港人呢、啊、在出现皮肤瘙痒的时候，他们呢就不会再去选那些呀。含激素的药膏，
1: 嗯，
0: 不会去用其他的止痒抗过敏的药膏，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断痒王。
1: 对，因为好用啊。
0: 对，所以说香港从1860年香港脚爆发开始，一直到香港大药房把断痒王研发出来，香港皮肤风暴才彻底结束。
1: 哇，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历程了啊！我现在也特别好奇啊，孙主任，这个断痒王当时是怎么研发出来的呢？它怎么就这么好用呢？
0: 这个呀，我们要结合呀香港的历史了。
1: 嗯，
0: 在1890年的时候，那时候叫禁港大潮，
1: 啊，
0: 全世界各地的人呐，尤其是华人，大批呀的涌入了香港。
1: 嗯，
0: 但是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去，
1: 有要求的。
0: 哎，要么你就财力上雄厚的，
1: 嗯，
0: 要么你在某些方面呢就特别有才华啊，才能去让你去。没条件的，你去呀也很难生存。你没能力活下去，
1: 是的，你要考虑到你到那边怎么谋生哈、
0: 对，所以说其中包括大量的中医顶尖的人才。那这些中医人呢，到香港之后也得生活，也得呀、啊、养家糊口。当时啊，正是香港大药房成立49周年，
1: 嗯。
0: 而且香港大药房啊，经过这将近50年的发展，引进了很多当时的顶尖设备，
1: 嗯，
0: 所以说具有很强的自我研发和生产能力。
1: 内核已经很强了。
0: 对，所以说当时大部分去香港定居的中医人才，都纷纷呢、啊、去香港大药房任职。
1: 那这样一来的话，咱说这个科研能力就得到更大一个加强了
0: 嗯。
1: 啊。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更何况咱是这么多的中医人才拔尖儿的，那对于研发药物方面就更是十拿九稳的了。
0: 没错，
1: 嗯。
0: 当时断痒王啊，就是由这批人呐、啊、研发出来的。他们是根据香港啊这种独特的气候环境，翻阅呀、啊、各种古籍，最后通过呀、啊、华佗解毒膏进行改良，
1: 哦，
0: 在原膏方啊草药的基础上加入了蛇油、貂油。
1: 哦，
0: 但是当时这是一个大方，整个方子10多种药材，甚至还包含了一些珍贵药材。哎，你比如说牛黄，
1: 哎呦，贵呀！
0: 对，
1: 咱说这么多药材，能用得起的也没有几个呀。
0: 是啊，
1: 嗯。
0: 后来呀，这些中医人才呀，就开始进行反复的删减配伍，再结合药效，最后研发出来的这个断痒王，就是现在这个断痒王。
1: 哎，
0: 这里面含有6大植物药、2大动物药，这些药啊，植物药、动物药相结合，相互结合之后，增强了药效。在消除炎症、去除真菌的同时，还能够更好的锁住药效。利用油脂的特点，能够第一时间将药效啊送进皮肤内部，让瘙痒啊第一时间就得到解决。
1: 这个效果是很好很快，同
0: 对，
1: 时这个价位也做了调整啊，只有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你这药研发出来，它才有更大的意义，才能说传承这么长的时间。
0: 对呀、啊。
1: 嗯，
0: 这个断痒王啊，不光能够第一时间解决各种各样的皮肤瘙痒，而且还能从根源上解决瘙痒的问题。
1: 从根儿上解决。
0: 对，修复皮肤屏障， 这个时候任何呀外来的真菌、病毒、风湿热邪都不会再对皮肤啊产生刺激，不会引发皮肤损伤，从根源解决各种皮肤瘙痒，所以才被称为呀断痒王。
1: 嗯，这是名的来历。那这个断痒王是真的太强了，既能快速解决大家伙这个症状，同时又能避免瘙痒反复发作，去根了啊。
0: 对呀，这断痒王啊被香港大方研发出来以后，不管是香港脚还是湿疹、皮炎等皮肤病，都得到了快速的解决。从此这断痒王啊就成为了香港家家必备的产品，
1: 离不开了。
0: 就是因为断痒王是真正攻克了因为香港特殊环境所引发的各种皮肤瘙痒的问题。
1: 能治疗各种皮肤瘙痒的也就只有这个断痒王。如果说咱们老百姓有皮炎、湿疹等等症状的，大家伙有机会也要用上香港大药房的断痒王。大家如果对他感兴趣啊，或者想找孙主任，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来咨询，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断痒王啊，从研发出来到现在呀、已经130多年了。
1: 嗯，
0: 这一直都是香港人啊止痒选择，更是所有人呢家中必备的产品。
1: 嗯。
0: 包括现在香港老人家里必备的有这么几种药，阿司匹林、藿香正气水，还有一个呢就是断痒王，
1: 地位是很高啊。
0: 对，用的时候啊拿出来抹上啊就能止痒。
1: 嗯，
0: 为什么它止痒效果这么好？就是因为它做到了一药克三毒。
1: 一药克三毒，这又是一个关键点啊。我想问问孙主任，这三毒是哪三毒呢？
0: 风湿热这三种啊邪毒。它是啊咱们所有的皮肤病、所有的皮肤瘙痒的根源，而且这三毒引发的皮肤瘙痒啊都是啊不一样的，还有区别。
1: 哦，那孙主任您给大家伙详细来说一说啊，他们区别到底在哪儿，风湿热三毒的区别
0: 啊。很简单，风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走窜。
1: 指不定是哪个地方、
0: 见缝往里钻。而且风还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它都是在阳面。
1: 阳面。
0: 阳面。比如说在皮肤、胳膊呀、光滑这面、身体、胳膊呀在外面的地方。这都是风疹呐、愿意去的。脸上啦，包括背部啦，这些地方都容易出风疹。而且再一个风的特点是什么，来得快去得也快。
1: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0: 对，你比如说荨麻疹是典型的风疹。
1: 是。
0: 我们老百姓管它叫什么，
1: 鬼风疙瘩哈。
0: 风疙瘩、风团。你看那个特点呢，风一吹或者接触什么过敏的东西，用不了一分钟就起来了。但是呢调整好之后两分钟
1: 消失了。
0: 没了。而且这地方还来回换。这些都是风疹的特点。消失了之后它还不完事儿。一到晚上遇风再碰着这些东西
1: 又起来了。
0: 而湿疹的特点是什么，湿疹呢我们就说湿的特点就是黏粘人。只要得上了就没完没了，
1: 不爱好。
0: 而且湿啊它是偏阴性的。所以说都是在夜间呢更明显。你越闲着越想睡觉的时候，
1: 痒的那个劲儿越厉害。
0: 就来了。
1: 对。
0: 所以说得湿疹的人呢基本上都会睡眠出现问题。在家痒啊它也是最厉害的。而且一般都在什么地方啊，皮肤啊打褶的地方，阴面、腋窝啦，包括腹股沟啦，手指缝、脚趾缝。你像刚才我们说的真菌感染、脚气，这就是典型的一个湿的特点。
1: 它跟风这个位置正好是相反的。
0: 对。而热毒引发的瘙痒特点是什么，一着急一上火，一吃点什么东西，哪怕换个洗涤剂，洗个热水澡，
1: 一刺激，
0: 换个地方一刺激，马上就会出来。
1: 哎呦！
0: 而且的话，你看那个皮肤啊，还会出现红肿，严重的时候还会渗液、脓泡，甚至引起啊败血症。这些都是热毒的特点。你比如说吃药之后引起的各种皮炎，包括糖尿病足，实际上都属于啊热毒的特点。
1: 明白了。这个是风湿热三毒的这个区别啊。
0: 对。
1: 那孙主任，咱们所有的这个皮肤瘙痒，咱不管说它是游走性的呀，还是说固定这个位置的啊，都是因为风湿热这三个毒 他们在作妖。所以咱们想要治疗各种皮肤瘙痒，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三毒的问题啊。
0: 没错，
1: 嗯，
0: 任何瘙痒啊都离不开这三点，而且这是啊不分地域性的。
1: 嗯，
0: 香港也好，广东也好，上海也好，东南西北，只要是有皮肤瘙痒、嗯、永远绕不开这三毒。
1: 这是核心啊。
0: 对，
1: 也就是拦路虎，就把路都给堵上了，咱想躲也躲不掉啊。
0: 所以说你看有皮肤瘙痒啊，这么多人下来根本没有个好办法。
1: 嗯，
0: 有药啊只解决单一的问题，遇到对症了，
1: 嗯，
0: 可能啊缓解的时间长一点。
1: 对，
0: 运气不好的药啊反反复复，严重的会反弹，
1: 是
0: 越来越重，面积越来越大。
1: 对，
0: 年年治年年犯，不管什么药都是这个情况。
1: 嗯，
0: 就是因为啊风湿热三毒太顽固了。
1: 是的，
0: 用的药膏吃的药都拔不走拔不干净，但是你用上断痒王，
1: 嗯，
0: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马上的痒就能止住。
1: 嗯，他把这三种毒就一起全都解决了。所以想要根除这皮肤瘙痒，咱就得用上断痒王。
0: 没错。
1: 嗯，
0: 断痒王啊，我们说一药克三毒，首先呢它的配方是非常强的。
1: 怎么个强大法？
0: 这里啊有两大动物药与六大植物药结合在一起。
1: 嗯，
0: 里边的六大植物药能够从根源上啊拔出风湿热。
1: 嗯，
0: 哎，像是蛇床子、地肤子，就是专门啊去风毒的。
1: 哦，
0: 像黄柏、苦参是清热毒的。
1: 嗯，
0: 像红花、木槿皮是能够帮我们啊去湿毒的。
1: 哎，全覆盖了啊。
0: 哎，可以说这六大植物药就是专门针对啊风湿热三毒的。
1: 嗯。六大植物药就能将这三种毒全部解决，那这个三毒都攻克了，我们就不怕各种皮肤瘙痒了。
0: 没错。
1: 嗯，
0: 而且这里边呢还特殊的加了一个走窜的药，冰片。
1: 哎、哦，
0: 杨迪，你都知道一般什么药里会加冰片吗？
1: 据我了解，速效救心丸和安宫牛黄丸里边好像有这个冰片。
0: 这个除了这两个药，还有像什么丹参滴丸、麝香保心丸也会加冰片。
1: 嗯，
0: 哎，你想这些药都是什么时候用的？
1: 都是急救的时候，应急的时候用的。
0: 没错。
1: 嗯，
0: 为什么这些药啊一定要加冰片？就是因为冰片走窜性啊特别强。
1: 嗯，
0: 它就像是一个开路兵，能带领着其他药的药效直达病灶。
1: 嗯，找位置啊。
0: 所以说断痒王里加冰片以后，能带着这些里边的两大动物药和六大植物药走窜起来，渗透到你皮肤深层。
1: 嗯，
0: 直接把风湿热的三毒啊给你清除干净。
1: 哎，
0: 另外这里边两大动物药是蛇油和貂油。
1: 嗯，
0: 还能将这两个药效啊给你牢牢的锁住，让这个药效啊不会散去。
1: 嗯嗯，
0: 始终在你皮肤上啊发挥作用。所以说你会发现人用上断痒王之后他很难再犯。
1: 嗯，咱们有皮肤病的哈、啊、这个痒的根源啊就是风湿热这三毒。那么现在有了断痒王，强配方六种植物药，全方位无死角的清除皮肤当中的三毒，让我们解决各种皮肤病、各种皮肤瘙痒。所以咱们有条件啊，能去到香港的朋友，比如说去旅游的，你一定别错过香港大药房的这个断痒王。如果大家对断痒王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来咨询。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断痒王在香港啊是止痒第一药，
1: 嗯，
0: 是家家必备的，随时痒随时拿来就能用，
1: 嗯，
0: 不用辩证，任何一个类型的都好用。
1: 哎，
0: 一方面呢，一药克三毒，而且还特别快。30秒。
1: 哎呦，太好了。
0: 因为这里边的蛇油和貂油两大动物药接触皮肤之后会形成一个双重冷却系统。
1: 嗯，
0: 再加上油脂的渗透性强，抹上啊就能被身体吸收。
1: 嗯，
0: 30秒啊就能有明确的体感，第一时间呢、啊、镇静止痒。
1: 嗯，所以这个速度非常快啊。
0: 对，
1: 咱说对于这类人群来讲，用药的目的就是快速止痒啊。只有说用上就能止痒，才能觉得说哎呦舒服了，这个药的效果也好的，才是值得大家去用的啊。
0: 对呀、
1: 啊、
0: 目前来讲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断痒王。
1: 嗯，
0: 因为啊这两大动物药本身都属于寒凉的药。
1: 哦，
0: 寒凉药你口服啊可能不行
1: 啊、
0: 但是你要作用在皮肤的时候，它正好能克制啊风湿热毒。

0: 神经敏感度降下来，你想想，你还会烦躁吗？
1: 那就不会了啊！之所以烦躁，主要不就是因为这些风湿热毒攻击咱这个神经嘛？那现在风湿热毒给它压制住了，这个神经敏感度也降下来了，不痒了，肯定就会舒服多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用断痒丸啊见效快，第一时间镇静止痒，这是任何其他药膏都做不到的。
1: 嗯。
0: 而且这断痒丸啊跟其他所有的药膏都不同，其他药膏啊抹上啊只会有一种啊厚重的油腻感，除非有破口会有一种啊刺激的感觉。但是断痒丸不是这样，只要你抹上，瞬间就会渗透到皮肤里，马上就能感觉到啊一股清清凉凉的感觉。很快就不痒了，人就会感觉特别舒服。
1: 就渗透快，镇静止痒，它也快啊。抹上，咱马上就有明显的感觉。这么快的，真是其他这些药膏比不了的啊。
0: 当然了，我刚去香港的时候啊，因为每天学期开会都得穿正装，
1: 嗯，
0: 再加上香港的气候不适应，一到晚上身上啊都是潮乎乎的，
1: 难受。
0: 所以说也是啊，皮肤瘙痒的厉害，一片片的红斑。坐那开会也根本坐不住。
1: 坐立难安啊。
0: 对，那当时香港大房的朋友啊，看我这种情况，就给了我一瓶断痒丸，刚抹上，马上就感觉清清凉凉的，就像三伏天呐喝了一瓶冰镇的可乐一样。
1: 特别得劲儿。
0: 那段时间呢，我靠的就是断痒丸。
1: 嗯。效果来的是真快啊！你轻轻一抹就能清除风湿热三毒，就能第一时间镇静止痒。所以咱们有皮肤瘙痒的，你别管是什么样的痒，你用上断痒丸就能快速止痒。
0: 对呀，
1: 嗯，
0: 在香港啊，很多人哈，由于啊，他们那个工作常年呢都是穿正装的，
1: 对，
0: 所以说都随身携带断痒丸。
1: 嗯。
0: 哎，在香港电影里，大家看那些穿西装的，永远拿个皮包，这皮包里一定有断痒丸，
1: 随身带着
0: 因为
1: 啊，
0: 只有断痒丸啊，能帮助他们第一时间止痒，
1: 嗯，
0: 这样在工作中见到客户啊，也不会失态。
1: 确实，这就叫有备无患。想要迫切解决皮肤瘙痒问题的朋友，想要全身轻松的，就得用断痒丸，因为只有断痒丸能立刻解决各种皮肤瘙痒这个困扰了。
0: 断痒丸在香港啊用了100多年了，一直都是香港大房的明星产品，而且是皮肤药物当中不仅仅是因为止痒快，重要的断痒丸啊还能修复皮肤屏障，这是其他做不到的。你知道什么是皮肤屏障吗？
1: 屏障这个词儿，它肯定起到的首先是保护作用。
0: 对，皮肤屏障啊就是防止敌人入侵的，防止啊风湿热再次对我们皮肤刺激破坏的。这个时候想要修复皮肤屏障，就必须得用油脂去修复。咱就拿皮屑来说，皮屑是需要保养的，
1: 需要打油
0: 对，
1: 啊。
0: 否则就会风化破损。
1: 嗯，
0: 但是用什么保养？
1: 鞋油呗。
0: 对，经常擦鞋油的皮屑，表面是没有任何折痕，没有损伤，
1: 对，
0: 还是光滑透亮的。
1: 对，
0: 同时我们的皮肤啊也需要油脂进行保养，也得让皮肤啊得到修复。就得用上啊，貂油、蛇油。首先，貂油啊具有极低的表面张力，再加上油脂啊超强的渗透性，所以说它可以快速的被皮肤纤维吸收，并且也形成一层透气的保护膜。
1: 有了它，就等于多了一层保护啊，风湿热毒也就不容易那么进来了。
0: 是的，这层保护膜在医学上啊被称为啊皮肤屏障。当这个屏障修复好了，风湿热毒进不来了，就不容易再犯。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断痒丸的，很少有再犯的。
1: 都给挡住了啊。没有了这三毒，那咱们就不会说再轻易出现皮肤瘙痒的情况了。
0: 对呀，
1: 嗯，
0: 而且还有蛇油，蛇油当中的脂质成分呐，可以填补皮肤表层微小裂隙，
1: 哦，
0: 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减少外界刺激对皮肤的伤害。所以说，这蛇油既可以修复我们以往的风湿热毒对皮肤的损伤，还能查漏补缺，加固我们皮肤的屏障。就好比之前屏障是玻璃，现在有了蛇油的加入，变成了钢化玻璃，
1: 升级了，
0: 保护能力更强。
1: 这就更不怕这个风湿热三毒说再次进入到皮肤里了，也不怕再产生各种皮肤瘙痒了。

0: 压根儿不给这些风湿热一点点可乘之机呀，没有机会了。
1: 对呀，所以在香港用上断氧王，很少会有人呐出现反复的情况。以前香港100个人中啊，有98个人香港脚皮肤病，但是现在同样100个人，能有1-2个人得香港脚皮肤病，就算呐很多了。就是靠断氧王帮他们呐把皮肤屏障修复好了。
0: 是的，
1: 香港再怎么热，怎么湿，都不会啊入侵皮肤了。
0: 孙主任，听您说的感觉，好像这个断氧王相当于给人套上了金钟罩、铁布衫一样啊，一切外来的攻击都能给挡下来。
1: 对，有了断氧王，就是给皮肤啊加了一层金钟罩，不让这瘙痒啊反复发作。所以，不管是咱们有皮炎的、湿疹的，或者是荨麻疹的，只要有皮肤瘙痒的，想要解决。想要不反复不发作，就得用上啊香港断氧王。
0: 没错，用断氧王啊，能够从根源上去除风湿热，能第一时间镇静止痒，修复皮肤屏障，给皮肤加一层金钟罩。所以，咱们有皮肤瘙痒困扰的朋友，一定要用上断氧王。如果大家对断氧王感兴趣啊，或者说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来咨询。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只要是用上断氧王的人们呐，能不痒，能不得皮肤病，有皮肤病，皮肤瘙痒，不反复发作，所以在香港，这断氧王地位也是非常高的，
0: 非常认可。
1: 哎，可以说在每个家庭中啊，都会备上断氧王。
0: 在香港能做到说家中常备，就光靠这一点啊，说明它效果是真的强，真的厉害。
1: 对呀，要是效果不强，早就没人用了，
0: 是的，
1: 也不会传承到现在。
0: 没错。
1: 这断氧王可是1890年研制的，算一下到现在130多年了，
0: 那可不。
1: 而且到今天还是经久不衰，还是家中常备。哎，那这断氧王在香港人心中地位，大家想想多高？
0: 是。
1: 很多香港人在回家探亲的时候啊，除了常规的礼品，断氧王啊也是不可或缺的。
0: 确实啊，应该经常备上点儿，因为谁都会有痒的时候，备上点儿用着也方便，你随时痒，顺手拿过来就用了。那孙主任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个断氧王这么好用，效果这么好，这么快，贵不贵呀？
1: 断氧王啊，能够在香港成为家中常备的药，就代表啊，它不光是效果强。这个价格也是非常低的，哎，要不啊，不能这么普及啊。
0: 到底多少钱？
1: 哎，一瓶啊，断氧王在香港是49.8块，
0: 啊，还不到50块钱。
1: 对，但是它是真正能够啊解放我们的双手，不再用痒挠的产品，所以说值得我们家中啊常备的产品。
0: 传承130多年的老牌顶级止痒药，能第一时间啊镇静止痒，修复皮肤屏障。按理说啊，这么强，大家伙会猜哟，这价格不得几百呀？没想到只有49.8，咱们用就更没有负担了啊！所以咱们有机会遇到这个断氧王的时候，你千万别错过，要用上。就算说我自己暂时用不上，也应该备上一些啊。那孙主任，您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断氧王给大家带回来呀？有没有这个机会？什么时候能带回来？
1: 本来呀，我还没想好。正好咱们今天讲到了断氧王，那一会儿结束之后啊，就跟香港大房沟通，争取给大家带回来一批。
0: 哎呦，太好了！
1: 哎，如果咱们有人想用，你现在也就可以提前报个名。
0: 太好了，那大家伙儿别再等了啊，就抓紧时间提前报名吧。咱说49.8就能让大家第一时间镇静止痒，全身恢复轻松，不用说时时刻刻。饱受这个瘙痒的折磨，49.8就能恢复我们皮肤屏障，阻挡外来的风湿热三毒，让大家呢不反复发作。所以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啊，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0: 请记住这个名字，

0: 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1: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0: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1: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酸，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0: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你好，孙主任。
3: 哎，是我啊。
4: 那个好不容易啊才接到您的电话，
3: 啊，
4: 真的万分感谢。
3: 啊，不客气啊。您介绍一下你情况。
4: 啊，我今年71周岁。
3: 嗯。
4: 啊，我是这样的，那个就是面部吧，两三年的吧，总是长那些那个，他说的上医院看病，他说是丘疹，玫瑰丘疹。
3: 嗯。
4: 然后呢，在那住了一段时间院，吃了一段时间药，现在呢就是不痒了。但是面部还有那个还剩下那个底儿，它也不怎么爱好，一晃4个月的时间的。
3: 嗯，面部什么地方起的？
4: 主要的就是两个眉毛中间，眉宇中间。
3: 嗯。
4: 然后还有鼻子，还有就是鼻翼的两侧，就是那个眼袋下边那地方。
3: 嗯。诊治多久了？
4: 这就是我说的鼻翼两侧那个时间短，能有几个月吧，2-3个月吧。
3: 嗯。
4: 然后就鼻子那个时间长，
3: 嗯，
4: 下颌这个也能有2-3年，下颌那个他去
3: 两三年
4: 看了之后，他说是成人痤疮，上面他说是玫瑰丘疹。
3: 嗯。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疾病？有没有吃其他的药？
4: 没有啊，我那个主要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鼻子有那么一点儿，有鼻子有一点儿，然后我就上了一点儿克林霉素甲硝唑胶囊，甲硝唑擦剂。
3: 嗯，
4: 上了之后吧，它就好了，好了过了一段时间，它又犯病了，犯病咱用那就不好使了。
3: 嗯，
4: 底下这个下颌这个吧，是我家我丈夫他得了一个，他是脑出血，然后从那时候开始，这下颌就开始有了。
3: 嗯，
4: 但是这个鼻翼两侧就是今年。就突然间就严重了，
3: 嗯，
4: 底下下颌严重的时候吧，就上药房，他给我介绍了一种叫那个保海棠的中药，用了之后吧倒是挺见效的，但是突然间他就爆发了，就特别特别严重。
3: 这段时间突然间爆发的，你有没有就是着急上火什么的？
4: 家里一直有事儿，因为我丈夫是那样，然后我父母都90多岁了，总有事儿，总有事儿。一个是有时候身体不好，
3: 啊，
4: 有时候俩人又是因为点小事儿怎么怎么样。他年龄大了，可能老父亲就有点像那个小脑萎缩那样的，你什么事儿忘了，然后就赖这个赖那个的，俩人就生气，你就有的时候就弄得挺不愉快的。那有事儿肯定得和我们这些孩子说吧。然后呢，我有这个进口，我没有出口。他们跟我说完之后，我没有人跟谁说去，所以我自己就上火了。
3: 玫瑰丘疹呢？我为什么问你这些？因为正常玫瑰丘疹呢，半年之后它自己就好了。啊，你现在不好的原因就是什么？身上有虚火，就是老百姓话说人总上火，他就会
4: 是。
3: 所以说呀，你应该用一些退火的药，完再用一些外用的驱风驱热的药。
4: 我是这样，就是在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吧，刚开始去的时候他住院了，然后他就给我拿他们医院自己的，因为他那是皮肤科专科嘛，他就给我拿的他们自己医院的那个中药，用一个纱布给他蘸湿了之后敷到脸上。
3: 用中药可以，但是就怕这中药里别掺激素，掺激素就很麻烦了。
4: 他那个中药好像是不应该有，那但是吃了老多西药，吃的西药后来我就是再去他给我验血的时候了，复查嘛，复诊嘛，然后到最后这个时候就前能有半个多月吧，我去的时候他一验血之后肾也不行，然后他说的是那个胃肠也不行。
3: 以外用药为主吧，我给你推荐一个药叫断氧王。
4: 这个是上哪儿买呀？
3: 就香港有。
4: 那给我带点。

0: 那就更好了。嗯、然后那个，那我就不用记了呗。
1: 不用记了啊，就这一个一个药就足够了。
0: 啊，那麻烦孙主任，那就你太感谢你了，给我带来就更好了。
1: 嗯，
0: 现在我就是口服药，什么也不敢吃了。
1: 用不着，一个断氧丸就够了。
0: 啊，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拿来那个藿香紫苏汤和那个玉竹，我那时候就是嗓子特别干，尤其是上牙膛。然后我吃那个觉得还行，皮肤也行，完了嗓子也不干了。后来吃那么一大堆的药，那我就吃不过来了，然后我就把那两个停了。这回回来恢复一段时间，我又把这两个药捡起来了。
1: 平反吃没问题，去湿气，完了局部用断氧丸就行，不需要用其他口服药了，就可以了。
0: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为什么一到冬天也能有两三年的时间了，肚皮就刺就痒呢？
1: 就是身上有
0: 夏天就没事了，
1: 一有热气的话，人的湿和风都容易出毛病啊，不是冷，是因为燥，燥本身容易起风啊。
0: 就是到夏天的时候，春天的时候，它就突然间它就好了，啥症状没有了。
1: 可以用点那个小柴胡颗粒，你身体冷热交杂了。
0: 小什么？
1: 小柴胡颗粒，吃点小柴胡颗粒。
0: 柴胡，小柴胡颗粒哈。
1: 或者柴胡疏肝丸也可以，这俩哪个都行。
0: 疏肝丸也可以哈。
1: 啊，对。
0: 啊，还有就是我就是这个左侧的这个的那、这个屁股的这个里边不有个骨头，就那地方总像那个酸麻似的，就坐一段时间，然后就可酸可酸的了。外侧。
1: 一般都是这个岁数腰椎不好，就注意点，别久坐就行。
0: 有的时候就比如说上我妈家那倒班嘛，我妈我爸咱姐就得倒班去嘛，因为那个坐车的时间比较长，得40多分钟吧。
1: 就是久坐造成劳损，这个没啥事，多做户外运动也没有必要为这点事吃药。
0: 有的时候我就抹点那个买的那个透骨膏，就抹点那个。我
1: 这是
0: 就是因为脸不好，然后我才没出去运动，要不每天上午都出去，
1: 出
0: 去几个小时，
1: 活动一个小时啊。
0: 活动一个小时哈，
1: 对啊，
0: 然后我这个事儿基本差不多少，我跟你说一说，关键的是我丈夫的事儿，他就是将近4年了吧，脑出血，然后现在恢复的还行吧，走路不行，就是左侧他有点儿那个僵硬，啊，
1: 基础病是什么？
0: 基础病他血压高，
1: 抽烟吗？
0: 啊，
1: 抽不抽烟？
0: 抽烟喝酒，
1: 烟酒戒了吗？
0: 有病之后就没有了，烟和酒都不抽也不喝了。
1: 血压管理好，
0: 他血压就是现在吃的是比较少，就最小量的，基本上就达标了，就不用那个没有超过140的时候了。
1: 嗯，可以啊。
0: 那就这样维持就行呗，那还用加点什么药吗？
1: 没必要，你把基础病管理好比什么都强啊。
0: 那都不多麻烦你了啊，耽误你时间了，
1: 哎、
0: 谢谢孙主任。
1: 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啊，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痒起来啊，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痒王，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外加一大走窜药，30秒快速的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家庭必备的产品。想用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吧，你好啊。
1: 是我啊。
3: 我想找你问一问啊，你今天讲的这个断氧丸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啊？要是我现在报名能不能给我送过来，我想用一下。
1: 别着急哈，现在这个正在沟通。等到有的时候工人会联系你。
3: 那行那行，孙主任，那是到了你一定麻烦你告诉我们一声啊。因为我现在我想用上，因为我是这种情况了嘛。那我今年69岁，皮肤痒的情况啊比较严重啊，我主要是后背。不知道为什么一天到晚啊痒个没停，胳膊腿啥的我手不是够得到嘛。但是这个后背麻烦啊，手够不到，有时候痒了难受了就叫老伴给我挠。你知道要是不行的话，我有时候自己在那什么墙上啊树上啊那种就蹭了给他止痒。但是只能止一会啊，隔一会他还是痒，没办法，我自己就买那个，不是有那个两痒挠嘛。痒了我就拿那个去挠。哎呀，那么多年下来我已经用坏了4-5个了呀，但是治标不治本啊， 每天晚上我一脱衣服吧，这个皮肤屑呀，那个哗哗的就掉，哎呀，就跟下雪一样的，而且的话真是不方便啊。有时候你说你都要出门，那痒了我也抓不到，哎呀，这种难受真是。有时候我认识的人，我说哎呦，帮我抓一下，我这个背我实在痒了不得了。嗯，我想问你一下，你说我这个是怎么引起，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你刚才提到一个东西，就是痒痒挠。痒痒挠我们都叫俗称叫什么，叫老头乐，就是上岁数的人呐，他就容易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瘙痒非常难受，皮肤一痒啊，就干什么心情都没了。用它挠一挠解了痒之后呢，再做点什么事情啊，哎，他就有心情，所以说管他叫老头乐，这是老百姓的俗称，也能反映出啊老年人的皮肤痒的一个特点。实际老年人的皮肤痒啊，在西医解释是什么，岁数大了呀，皮肤第一个老化，老化的皮肤啊，它就会变薄，里边的皮脂腺、汗腺呢分泌也会减少，同时啊，皮肤皮下的蛋白质啊也会减少，所以说就会出现褶皱。那这种皮肤的话，它在接受外界环境刺激的时候，它的屏障性就非常差，同时它锁不住水分，皮肤干，哎，就会刺激下面的末梢。那同时外界环境不管是日晒呀、风吹呀，哎，包括灰尘呐，包括一些病毒、细菌、真菌呐，都可以随时来刺激皮肤，一刺激它就痒得厉害，哎，所以说变天、冷热、哎，干湿都会引起皮肤痒，包括衣服一擦也会觉得皮肤痒，这就是老年人的一个皮肤特点。你再加上我们很多老年人呢，比如说有糖尿病啦，或者饮食控制比较严，或者胃肠有问题的时候，还会出现呢 B 族维生素缺乏。你比如各种营养物质、胶原蛋白的缺乏，这些都会造成啊皮肤的抵抗能力下降，适应不了外界环境了。任何风吹草动、环境变化都会让皮肤啊受到刺激，皮肤下面的末梢神经啊就会发生痒这种感觉。这是西医的诊断，你看他治疗我就很麻烦。为什么？西医治疗，要不然呢就抗过敏，要不然呢就外用些药啊来湿润皮肤。哎，所以说抗过敏一般用的抗过敏药，吃完就困，要不然的话呢就用激素。但是中医来解释痒的特点是什么，痒的原因呢，就是因为风湿邪这三种邪气。这个风湿邪三种邪气，任何一种邪气在体内排不出去，它就会引起痒。岁数大的人气血不足了，中医解释就胃气不足了，所以说对风湿热的耐受能力就差。同样一股风吹一次，同样一变天，年轻人没什么事儿，老年人他就顶不住，他这邪气就会侵入到你皮肤里排不出去，就会使这个痒啊反反复复。根据中医的方法呢，你只要是把这里面的热、风、湿这三种邪气清理干净了，自然这个痒它就好了，对不对？
3: 哦，是是是。哎，孙主任，我问你一下。你看我这种情况，我如果用你们那个断痒丸的话，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啊？
1: 断痒丸修复皮肤屏障啊是强的，对于各类皮肤瘙痒，关键什么，它不复发，效果持续性好。这里边呢它含有的貂油更具有啊极低的表面张力，优异的皮肤渗透性，可以快速的被皮肤吸收，它可以在我们皮肤表面呢形成透气的一层啊保护膜。而蛇油呢可以填补皮肤表层微小的裂隙，促进角质细胞啊正常代谢，减少外界刺激对皮肤的伤害。这两者呀共同的作用下呀，能够修复皮肤以往的所有的损伤，还能修复皮肤屏障，减少啊外界对皮肤的刺激，从根源上解决瘙痒的症状。所以说对于咱们老年人呢都有皮肤瘙痒，哎，这很常见的。哎，由严重的也会出现掉皮屑这种角化异常。这个时候啊，最好的方法就是早点用上香港大药房的断痒丸。
3: 那麻烦你，孙主任一定帮我报上名啊！我现在就想用上，实在是折磨的受不了了。
1: 这个现在正在联系，有消息啊，我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啊。我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你这两天也关注节目啊。
3: 那就等你好消息，好吧？
1: 哎，好的，哎，行，那好，再见。
3: 哎哎，谢谢孙主任，再见。哎，
2: 嗯，好的，再见。香港大药房断痒丸一直都是香港排名的皮肤用药，更是香港人家中常备的药品。 对于各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一药克三毒，

0: 双重冷却，降低神经敏感度，做到快速止痒。想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哎，
3: 就是您今天讲的这个断氧王。
2: 嗯，
3: 去年我儿子带我们去香港旅游的时候，
2: 嗯，
3: 我从那买了几瓶，真没想到这个效果是特别的好。这个，
2: 嗯，
3: 等我用完以后吧，我想再用上点吧，结果咱们这不还买不到还。
2: 嗯，
3: 这不听说您能给我们整起来吗？我就想找您报个名。嗯，我想再用上点。我
2: 断氧王啊，它是香港大药房独家产品，手工制作，至今呢已经100多年了。
3: 啊，
2: 除了在香港大药房能用上啊，其他地方是买不到的。
3: 还真是，咱们这确实是没有。
2: 对，
3: 所以这次吧，报个名，这回，
2: 嗯，
3: 再用上点再。我本身吧，我就有糖尿病，这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平时吧，吃了药还能控制，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什么呢？我这个皮肤瘙痒的厉害。尤其是我这胳膊腿的，每天只要是一睁眼睛就开始痒，而且这个痒吧，就好像有无数个蚂蚁在身上爬似的。
2: 嗯，
3: 刚挠完这一块，另一块又开始痒。
2: 啊，
3: 挠完另一块吧，这块又开始痒了，而且越挠越痒，越挠越痒。我这现在挠的全是血印子了。
2: 嗯，
3: 又痒又疼，太遭罪了这个啊。
2: 嗯，皮肤瘙痒啊，是个很缠人的病。它为什么轻言不愈呢？因为里边呢，风湿热这些邪毒啊，进来之后散不出去，散不出去就会引起局部的感觉异常，神经功能的紊乱，让那神经啊就变得非常敏感。哎，所以说呢，要改善这皮肤瘙痒的症状啊，首先的话就要啊把这里边这些邪毒给它清理掉，来降低啊我们神经系统的敏感性。哎，让周围神经啊不要那么敏感。常规用药啊，没有办法做到啊，从周围神经末梢上去止痒。
3: 啊，是是是，哎，我也用了各种药膏了，也吃了不少的药，这该痒还是痒。后来我去香港旅游，去逛那个香港大药房，哎，我这看看有没有什么止痒的药啊。
2: 嗯。
3: 当时就给我推荐的这个断氧王。
2: 嗯。
3: 哎，没想到我回到酒店一抹，哎。很快就感觉这个痒的情况就减轻了，就不像以前那么痒了。之前那种像那个蚂蚁来回爬的情况也变轻了。
2: 嗯，
3: 后来我就一直抹一直抹，是越抹那个效果越好，痒的情况基本就没有了。后来挠出来那血印子也都没了，都愈合了。
2: 香港大房这个断氧王特点呢，就是一药克三毒，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又加了冰片。冰片这个药特点呢，就是走窜性特别强，30秒啊可以渗透到皮肤深层，能够第一时间呢阻断风湿热对呀神经的攻击，让神经敏感度降低，能第一时间呢让神经静下来，让它不再兴奋，不再刺激皮肤。这时候你立马就能感觉到变化，立马就感觉到这痒的程度开始下降。并且断氧王与所有的传统药膏都不同，是香港大药房啊纯手工制作，无激素，无依赖，无刺激，我们用着更加安全。在香港啊都属于家庭啊常备用药，跟咱们很多家庭常备用的感冒药一样，所以这断氧王啊我们都应该家中常备。
3: 嗯，是是是，我可听你讲了啊，现在这个断氧王一瓶才49.8块，跟我在香港大药房买的吧一个价钱，不贵，还能解决我这么大的问题。我这次说什么我也得拿上几瓶，这回所以说你一定要给我留个名额这回啊。
2: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咱们港药直通车自从开播以来呀，就是为了实现咱们两地药品的互通，在香港多少钱咱们这多少钱，不给咱们呀增加太大的经济压力。所以这断氧王啊确实值得我们大家都用上，给你登记上了，
3: 太谢谢了啊。
2: 哎，好，今天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3: 好好，谢谢啊。嗯，
0: 再见这位朋友。无论是湿疹还是皮炎啊，包括说皮肤的干燥脱屑，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根源啊就是风湿热三毒。那么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

0: 配方强，六种植物药，两大动物药，外加特殊中药冰片，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同时清除风湿热毒，快速止痒。如果大家对断痒王感兴趣，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您好呀，宋主任。
3: 哎，是我，哎。
2: 我给你打电话来，主要是想报个名，我也想试试看，因为我这个湿疹呀，这个毛病太折磨人了，虽然不致命，但是难受得很。我感觉哦，没有比这个病更折磨的了，你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好地方，全是一个个这个小红斑，关键是痒，我感觉这个痒比疼还难受，全身上下痒到呀呀，心里都难受嘛，胳膊不知道你要挠哪一块呀，你一会挠胳膊，一会挠大腿的，够不着的那个地方，我就拿个痒痒挠后背，不管怎么挠吧，还是痒到不行，没办法，痒的我就蹭啊，床上打滚呀。太遭罪了，这。
3: 这个湿疹的特点呢，就是千言不愈，特别缠人。这是湿这种邪气的特点。湿长期在皮肤中聚集呀，包裹在皮肤里出不来。它反复刺激神经，就会引起末梢神经的传导异常。所以说，湿疹治疗中啊，核心的问题就是一定要想办法呀，把这个湿气、邪气呀，给它从皮肤上给它拔掉。这个病啊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2: 孙主任啊，你看这些啊，你要是不说呀、啊、我根本不懂这些。每次去医院吧，人家就给我开一大堆的药，就不跟我说咋回事儿、人家开啥药咱就吃啥药，西替地嗪呐，氯雷他净呐、但是发作的还是痒到不行啊，效果不好，像这个芦米松啊，哎呀，我都不知道抹了多少了，只是管一时啊。还用那个艾叶水，我也洗过，能用的方法我都用了。这次啊，我就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您这儿了。
3: 这断痒王啊，你必须要用上，因为断痒王啊，一药克三毒。你是热毒引起的，就用断痒王啊最对症。它是以动物药和植物药结合的凉血药物，从根本上攻克热毒造成的皮肤瘙痒。只要抹上就能啊止痒，而且它与其他药膏不同的是，在涂抹的瞬间，这断痒王啊就会化为轻盈的水质感，直接呀、渗透到皮肤内幕。哎，再加上啊蛇油、貂油形成啊双重冷却系统，第一时间呢、清理热毒，止痒镇静，在接触皮肤30秒内也就能产生明显的清凉的感觉，紧接着立马就能啊止痒。所以说对这些湿疹好的方法呀，就是用上香港大药房的断痒王。
2: 哦，宋主任，那这样吧，你给我是一个名额吧，我现在我就想用上，而且我听说了这个断痒王一瓶也不贵呀，才49.8元，这个价格我也能接受呀。
3: 好的，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帮你啊给登记上了啊，在我们说的一瓶啊、还不到50元呢，就可以帮我们呢解决这湿疹的问题。而且断痒王啊，它主要是什么？三个毒它同时给你克，而我们平时在使用中药治疗皮肤痒的时候，它经常会有矛盾的。一般的驱风药啊都是偏热的，哎，驱湿的药呢，你想湿气去掉了，哎，人就越干了，干了之后呢，反倒啊风就更容易侵袭，热气也会更大。但是呢，更多的像你这种，它还是有热气在里面。所以说清了热就会使啊风加重，驱了风就会使热加重，去湿的过程中风和热都会受到影响。哎，所以说一般平时我们用药的会发现呢，很多药用了之后啊马上见效，但几天之后啊病情就又反复了。原因就是什么？这三毒之间的矛盾关系。而断痒王一药克三毒，正好就可以同时把里面的湿热风都给我们清理干净，它的组方非常独特，这个就是香港断痒王啊能在香港一直用了100多年的原因。用上效果呀就好，马上就不痒了。关键是什么？像湿疹这一类呀缠人的疾病，以后啊它不会复发了。
2: 哎呀，那就好，老师只要你给我报上名啊，我就等着了，感谢老师了啊。
3: 好的，已经帮你登记上了，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2: 好的好的，不打扰了啊。
3: 啊，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一次止痒不复发。如果大家对香港老牌断氧王感兴趣，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文慧。炎炎夏日，高温中暑是一种危及各年龄段的病种，我们不仅要学会躲避高温，做好防晒降温等措施，还要加强自身的抵抗力，保证充足的睡眠，饮食尽量要清淡，少食高油高脂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高温无小事，防暑要记牢。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8: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1: 叫一声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他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

0: 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金谷庄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啊、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999-681，4007-999-681。
0: 对，4007-999-681，4007-999-681，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
1: 4007-999-681，4007-999-681，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999-681，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 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

0: 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呀，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1: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0: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连德志。夏天的水清凉又快乐，但每一声欢笑的背后都可能藏着危险。孩子在野外玩水时，水域下暗流水草都是无声的陷阱，孩子下水大人陪同，陌生水域绝不冒险。防溺水不侥幸，水域安全人人有责。
2: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3: 杨三娘，他把几首歌调吓得血包魂火笑，急忙忙双膝跪，我苦苦哀告三娘啊，三娘，老奴的言语你听明了。

千不念，万不念，念我薛宝，念我老薛宝。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每一季古板笙歌绕梁不绝，每余音意蕴深远，包罗万象，每余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每余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嫂子，嫂子，我跟你玩的，你怎么当真了呀？嫂子醒来，嫂子醒来。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示。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没兄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是金枪，落在了烟尘。王伦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祖母的儿子扬言

是生于难，心灵叫罗星。

老爷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挨得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重，老成。

0: 敢说俺行。我这个爱热闹，又说爱官，天事情，徐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不顶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呀呀，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莫得轻，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0: 手忙脚乱乱往那边袭来，亮亮的那些花鞋扣上带，那些风光啊就上忙。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透，小手腕的娘来脚你催催催的太太透，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管钱。

0: 见不散。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在一个纷繁复杂的大世界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任务，人无高低贵贱，干好自己本职工作就挺了不起的。工人、农民、工程师、作家、画家、书法家，都有我会你不会，都有我强你不强的地方。工人能造汽车，能造飞机，但他不会种地，你让他种。

地肯定弄得一团糟，这是短板。农民，你让他去颠大勺去，修理火车去，建大楼也不行，他不会，给多少钱都不会。你让书法家、作家、画家去跳高，去踢足球、打篮球、打高尔夫球、打乒乓球，那是拿鸭子上架，让小鸡儿上树。因此，人这一生，说不确定也确定，该干嘛的，你这辈子就是干嘛的，一样能弄精通了，弄好了就行了，别指望着啥都会。凡是啥都会的人，准保是啥也弄不明白。过去很多病人不知道一些道理，总问我，胡啦，我的疾病到底高能不能解决？您这样问我，让我怎么回答呢？我说不能吧，你觉得我没本事，也就是说我们的高不怎么着。我说完全可以呢，你又认为我是在推销药品，因此我只能跟您说，您信了就用，一准用完了满意，信不着您都可以连节目都不要听，您换台听别的，听评书，听小品，听广播剧都行，听完了还乐呵。为啥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本身对于疾病认识太浅薄了。我们总说疾病两个字，按照我们中医的理论，疾病这两个字，疾和病不是一回事儿。疾指的是小症状，拿眼病来说吧，一些眼屎多、眼干涩、眼疲劳、短期看东西重影，这叫疾。眼疾这是初期的，刚开始有预兆的症状，还没到病的程度。但要注意的是，这都是眼病的前提，是在提醒你、提示你，如果不注意、不解决初期问题，未来可能眼睛就要有病了，或者已经内部有病了，但没有爆发而已。这是提示和预知。那么什么是眼病呢？指的是眼底有病变了，黄斑有变性了，玻璃体有浑浊了，看东西已经出现飞蚊症了，白内障已经确定了，青光眼已经做事了，这是眼病的范围。疾和病我们弄懂了以后，就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到了该治不该治，该不该用药，用啥药，用多久的药的问题，也就是到了看节了，最重要的一个节骨眼儿。如果按照我的行医经验，不管是眼疾还是到了眼病的地步，都要治，但这个治是有一个度的区分，做衡量后再决定咋治。治的话要治多久，如果不用考虑经济条件，很多时间我都认为应该大道至简。不管是什么病，眼病、心脏病还是风湿骨病，不管病到什么程度，回归本源是没有错的。因为疾病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人体的衰弱和衰老。衰弱就是跟同龄人相比身体比较弱，爱得病，原因在于肾精不足，气血亏虚，有的是先天的，有的是自己透支。

概括起来就是本源不足。衰老的意思就是岁数越大，人的本源消耗的就越多。蜡烛有燃尽的时候，煤气罐也有煤气的时候，人的生命力也是同样的道理，用着用着就本源不足了。所以不管是衰弱还是衰老导致的疾病，都得按照常规思维去做一些事，这个事就是回归本源，恢复身体的状态，而不是靠盲目的吃药，吃这个吃那个，结果把小问题复杂化，复杂了以后很小的事就变成很大的事了，就解决不了了。所以如果可以不计较成本的话，直接回归本源就行。不管到啥时候，只要生病就需要这个。但是人们过日子没有不考虑经济条件的，花钱看病谁都想省着点钱，然后还能把病看好。所以我常在节目里边力所能及的给大伙提供一些除了高之外的小妙招。讲实话，高不便宜，但是您要打算治大病的话，您离不开它。剩下的小来小去的，就像刚才我说的，疾病的疾，疾就是症状，是外在的东西，外在的可以通过方法和规律克服，内在的问题只能回归本源。我记得在2011年夏天，我在路上捡了一个患者。为啥说捡的呢？我看他实在可怜，我也挺心疼他的，他太不容易了，我就主动要求给他看了病，也开了方子，还送了几瓶膏。按照中医老祖宗的规矩，有一个说法是医不叩门。医不叩门啥意思啊？就是别人要是没求到你的头上，医生本不应该上赶着给人治病。如果治好了是良好的结果，万一要治不好失了手怎么办呢？就解释不清楚。所以医不叩门是为了照顾医生的名节。我当时主动给那位老弟治病，但是我不后悔，我相信他的问题用上我的方法，用上肯定比不用强。那年我自己骑着电动车到火速路去办事，旁边有一个家具厂，在火速路和白马路交汇的位置，正好迎面就来了一辆脚蹬的三轮车，上面拉满了树枝和柴火，堆得挺高的，摇摇晃晃的在路上走着。三轮车大家都见过，只有几十公斤的负载量，但是这个小车上面不但有货，还拉着两个人和一条狗，所以就有点禁不住了。那老弟蹬三轮蹬得挺吃力，骑得非常慢，骑着骑着正好走到交叉口的位置，三轮车上面捆的绳子就有点松了，正好掉下来几根木头，掉到路的当间了。蹬三轮的老弟他在前头卖力气蹬着车，他不知道后边掉木头了，然后车上坐着的那个人也不吭声，就在车上边侧着身子愣愣地坐着。我看见之后第一反应我挺着急，我怕掉在地上的树枝
被过往的车辆压到怎么办呢？那个树枝挺粗的，得有人的手臂这么粗，大概有3-4米那么长。火丝路和白马路上的车不多，但是开的都特别快，万一要压上，这木头说不上飞哪去啊，飞到车身上是小事儿，要是砸到人就危险了。同时呢，我又挺生气，我跟车上边坐着的那个人置气，你说木头都掉了，你咋不告诉前边一声？再说了，捆木头的绳子已经松了，继续坐在木头上边也不安全呐。我跟三轮车打了一个照面，我赶紧就冲着蹬三轮的这个老弟摆手，我让他赶紧停下来，把车停到了道边，然后我又跟着他连跑带颠的跑到马路中间，把掉在路上的粗树枝一口气都抬了回来。因为着急，我和蹬三轮的老弟都累得够呛，从头到尾坐在木头堆上面的那位一直都没帮我们俩，他始终都在车上面坐着，侧着身子，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但是由于我们不熟，我也不好意思直接问，我跟蹬三轮的老弟站在三轮车旁边闲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车上这些木头都是准备交给家具厂的，拉到家具厂打成锯末，这些木头是用来做茶几和写字台用的，车上的木头有7-800斤重，也许是阳光太刺眼，这位老弟买了个墨镜戴着，眼镜上面有很多花纹一样的碎裂的痕迹，应该是被树枝刮坏的，因为戴着墨镜我看不出来他有多大岁数。我就问他，他说我今年69了，我说哎呦，那岁数也不小了，那么你拉这些东西多危险呢，家里人都不管你吗？老弟告诉我，家里没啥人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父亲、母亲、妻子、孩子、哥哥都相继离开了，每个人走了多少年，老弟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他父亲去世的那年，他老婆难产，大人和孩子一块儿没了，那一年也是他的本命年，他在一年之内失去了3个亲人。现在正坐在树枝堆上的是他的亲弟弟，也是他在世上能相依为命的唯一的亲人了。弟弟旁边那条狗陪伴了他们10年，也活不了太久了。因为刚才掉木头那件事儿，我对这个弟弟印象不太好，我们聊天时他也不参与，不搭理我们，始终都静静地坐在车上，保持着原来的动作。戴墨镜的老弟看出来我的不满，他小声告诉我说，弟弟是傻的，吃药把脑子吃坏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家最难的就是我面前的这位戴着墨镜的老弟，他为了养活智力不全的弟弟，这么大岁数还在卖力干活，一个月能挣2000多块钱，他给弟弟买了养老保险，办了残疾人证，想着如果自己不在了，国家还能管弟弟。我了解的情况以后，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这个老弟，
也挺新的。

疼他的。我说你的这个情况落到谁身上都会觉得特别痛苦，但我刚刚看你好像很乐观的样子。他好像是在安慰我，也好像是在安慰自己。他说往前看嘛，没有别的办法。他还说差点忘了谢谢我，没有我的提醒，绳子松了，弟弟万一从车上掉下来，后悔都来不及。一想到这个可怕的后果，戴墨镜的老弟激动的差点没哭出来声。他摘下墨镜，用手背蹭蹭自己的眼睛。摘下眼镜的那一刻，我发现他的眼睛应该不太好。那个黑眼仁不是黑颜色的，发白，像白内障似的。我问他眼睛有啥问题没有，他说他眼睛怕光，之所以戴墨镜就是因为阳光照射的时候眼睛受不了，眼珠子疼，眼睛视力也不太好，这个视力啊耽误他不少活，尤其是黑天的时候他视力非常差，几乎就跟瞎子没啥区别，所以视力不好没少耽误他挣钱。他想趁着自己还能动多攒点钱，将来如果自己动不了了，手头没钱，弟弟还不能自理，那我们两个人怎么活呀？听到这儿，我也替这两位老弟犯难。我跟戴墨镜的老弟说，我帮你治眼睛吧，我是大夫，我有方法医好你的眼睛。老弟有点犹豫，他做梦都希望眼睛好，但是治病不就得花钱吗？他说我没钱。我说不用你掏钱，我出药，我想办法给你治眼睛。老天爷让我在大街上遇见你，就是给我派任务呢。这个任务我无论如何也得接。那么他这个眼睛白天怕光，晚上视力还不好，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说是近几年才出现，不到五年。我初步判断是青光眼导致的，而且是比较严重的青光眼。眼睛白天怕光有几种情况，第一结膜炎和角膜炎，眼表有炎症的人可能会出现怕光、淌眼泪或者眼珠子疼这些症状。第二就是青光眼，眼压高，然后眼角膜雾状水肿就怕光。第三种情况是干眼症，眼睛干，眼泪少，白天的时候就睁不开眼睛，特别怕光，然后再加上晚上视力差，还是近几年才出现的，那就不是一般的夜盲症，一定是其他眼病导致的夜盲。那么最容易导致夜盲的眼病，一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另一个就是青光眼。所以像他的这个眼睛的症状，两方面合到一块儿，最大的概率还是青光眼。然后从眼睛的外观看，他应该还有白内障，眼底也不太好。这些问题综合到一起，用好至少要用五个月。他花钱买药买不起，但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自己配药，自己熬，然后用这种笨方法熬出来以后再送给他。我管他要了他家的地址，然后我熬了一批就邮给他一批。

0: 后来他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把墨镜磕碎了，磕碎了之后也没再买，因为眼睛已经能适应阳光了，不害怕了，他的视力恢复的是最慢的，用到4个月以后视力才明显改善，然后晚上看东西越来越清晰，一点一点的。老弟后来跟我反馈说，他晚上太阳下山以后也能看得非常真亮了，最后把5个月的膏吃没了，停药了。我又告诉他一个洗眼的方子，这个方子不用总用，1个月就用1天，就能够预防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出血、眼压高等好多种的眼病，然后已经出现眼病的用它也能改善。这个洗眼睛的方法很好的，只是有一点比较麻烦，就是你在用的时候一定要掐准了每个月的时间，按阴历算，1个月只能用1天。药材很简单，只有2味药，青皮5钱，皮消5钱，药店都有卖的。买回来用煎药的砂锅，1锅水煎成2碗，当天煎当天洗，早上洗一次，中午洗一次，晚上睡觉前再洗一次。哪天洗呢？1个月就1天，正月初3洗，2月初1洗，3月初3，4月初9，5月初5，6月初6，7月初3，8月25，9月20，10月13，11月14号，最后一次是12月初9。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眼睛近视的、眼睛花的、上火蒙眼的、眼睛疼的，一切的眼睛问题都可以用这个洗眼方去洗，效果是非常好，比好多治眼睛的专用药都好使。之前的那位老弟用了5个月的膏以后，眼睛的视力恢复了，之后一直都用这个洗眼方子去巩固，效果可好了，跟我反映说他现在的视力比40-50岁那时候都好，一点都不花，而且这个方法也不费事儿，还便宜。具体哪天洗眼睛记不准的话，打电话去问，后台有专人负责，会告诉大家的。为啥说起这个病例？因为我现在脑袋里时常想起戴墨镜的那个老弟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家日子苦是苦，累也是累，心里可是高兴，因为有我弟弟在，我活着就有劲儿。这话说的有滋有味有嚼头，这不就是平凡的伟大吗？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当苦难到来，他没有太多的时间用来悲伤，只能挺直腰板继续向前，不向前吃啥，不向前喝啥。当有人依靠着你活着的时候，你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你是老伴最重要的人，你是儿女最重要的人，你是自己最重要的人。所以好好活着吧，活得健健康康，活得长命百岁比啥都强。好了，不知不觉说到了这么多，下边时间接听大伙的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3口。

0: 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是胡老吗？
2: 是，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呀，可亲可敬的胡老师，你好。
2: 您好，您好。
3: 哎呀，我这真是啊，期待已久了
2: 啊！
3: 我就想跟你说说话。
2: 哎，好的，您请讲。
3: 我还想啊，我还想说说吧，我用了那个胡家老高之后的改善。
2: 哎，好的。
3: 我是内蒙古满洲里的，我叫王志芳。
2: 啊
3: 啊！今天和你通话吧，我也太高兴了，胡老。
2: 嗯嗯嗯。
3: 我是啊，在我身体就最糟糕的时候，我听广播，我听到了你的讲座。
2: 哦，
3: 就你讲这个回归本源呐，特别有道理
2: 啊
3: 啊！我就觉得吧，我的病有希望了，我毫不犹豫吧，我就购买了。
2: 哦，
3: 现在吧，我们老两口，俺们俩人都在用。
2: 嗯，
3: 真是受益匪浅呐，胡老。
2: 嗯嗯嗯，
3: 因为啥哈？因为吧，我听了你节目，我对你吧就特别信任。啊，对这个高啊，我也特别的那个有信心。
2: 嗯嗯嗯。
3: 嗯，所以说吧，我吧就一直在用。这些年胡老你都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的病哈、啊，不停的跑这儿跑那儿，哎呀，去过好多大医院呢，吃药都无数了。
2: 嗯嗯。
3: 也一点儿吧也没见效，完、哎、病呢还越来越重了，你说胡老？
2: 嗯嗯嗯。过去咱们因为没有治到点子上。啊，所以说他不能得到咱们相应的这种效果，您说对不对啊？嗯，
3: 是啊，我最严重的病嘛就是啥冠心病。
2: 哦，
3: 这冠心病吧八九年了
2: 啊，
3: 就犯起病来就那胸口上就像刀子就扎那么一样那么疼啊。
2: 嗯
3: 啊，
2: 那
3: 跟刀捅似的，是吧？就那么疼、嗯，哎呀疼啊，疼起来呀、啊，疼得我又直冒汗呐、啊，然后手脚吧还冰凉呼啦。
2: 嗯。
3: 啊，哎呀，把老伴儿都给吓坏了，孩子们吧也都跟着害怕呀，啊，
2: 可不，
3: 这个时候我就啥活都干不了了
2: 啊，
3: 我就连扫个地呀、啊，拿个扫帚啊，我都干不了。
2: 嗯，
3: 你说我就成了一个摆设了，
2: 一
3: 天吧哈，就是犯病都得三到四次呢，啊，他就这么犯呢。哎呀，折磨我的真是受不了了，我一点辙都没有了，胡老。
2: 嗯嗯嗯嗯。
3: 啊，哎呀，那时候我就心里这么想的，我一天算一天吧，是吧？你说这我还有啥希望啊？是吧？嗯、你说的，我这个病一天就犯病犯这么多次，我还这么重，哎呀，真是那没办法，我还得吧上医院去检查去，上医院吧大夫一说我心血管堵塞了。我堵了60%了，当时大夫就建议我说你做支架吧，我一听，我懵了，胡老，啊，我寻思我做什么支架啊？我哪有这个钱做支架啊？那会儿做支架那还不得个2-3万呢？
2: 嗯，
3: 再说
2: 结果做了没有？
3: 再说一个那也不行啊，他得让我做2个，做3个。另外吧，胡老，我还听别人讲啊，我这做完这个支架吧，这个病吧还得犯。是吧？犯了呢，还得再做。
2: 嗯。
3: 哎呀，我就心里想啊，我哪有那条件呢？
2: 嗯、
3: 我的条件嘛，也就是只能维持生活而已，胡老。
2: 就是，嗯。
3: 啊，你说吧，我这不做支架吧，我就只能吃药，是吧？那、嗯、我问大夫哈、啊，他就说我这个病吧，是会要命的啊。
2: 那可不是。
3: 说要不然的话吧、啊，你不做支架呢，你就得溶栓。
2: 嗯。
3: 哎呀。我就这样吧，反正就是啥呢，就是日复一日，就年复一年的，就这么挣扎着吧，就在痛苦中挣扎了呗，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呀。
2: 嗯、
3: 我每天的全部活动能量，
2: 嗯、
3: 就是吃点饭，喝点水。

0: 就这么点能耐。
1: 嗯，
0: 一到过年的时候我就愁了，那孩子们都来了，你说我这个心脏、
1: 嗯、
0: 那孩子们吧啊就不敢高声说话。
1: 嗯，
0: 你说我这心里的吧啊难受的吧也不行，也受不了，就是这心脏呢、
1: 嗯、
0: 他们还都得悄悄的啊，不敢吱声、
1: 嗯、
0: 啊，也不能尽情的快乐吧，过年本来就是快乐的事儿吧，
1: 就
0: 是啊、
1: 嗯、
0: 啊，他们吧都得看到我的脸色行事儿，是吧，他们家过年一点就没有过年那种气氛胡了。
1: 嗯，我能理解这个种状况和心情啊啊。
0: 嗯，现在吧我用上就这个护膏，哎呀可是大变样了，我用到一个月那个时候吧就变化就可明显了
1: 啊啊，
0: 就是以前我一天不犯两到三次或者四次吗，哎一个月的时候哎一天也就只能犯一次，它可不是三次两次了。
1: 嗯，
0: 而且吧犯起来就那时间可短了，它就过去了、
1: 嗯、
0: 啊，
1: 时间犯的又短啊，次数又少，那就说明啊是逐渐改善了啊，冠状动脉血管打通了、
0: 啊、
1: 是不是啊，嗯，
0: 是，哎有一次吧哈，俺家那小孙女就跌倒了，啊我把他急急忙忙的上前把他扶起来了
1: 啊，
0: 哎呀啊我吧当时吧真把我的心脏给忘了，结果呢我没有感觉有啥不对劲儿的地方还，
1: 嗯
0: 啊，你说现在吧我说走吧哈，我奶奶到你到楼下去玩一会儿去。结果呢、
1: 啊、
0: 玩了一个多小时，哎我也没事儿、
1: 啊、你看看啊、
0: 嗯、
1: 这个老奶奶用了药以后得到很好的恢复了，你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 是不是啊、
0: 高兴，我上个楼下个楼啥的都没事儿
1: 啊
0: 啊，后来吧我吧自己想哈、啊、这我的心脏真是好了啊，我、
1: 嗯、
0: 心里可高兴可高兴了胡老、
1: 啊、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当时。嗯
0: 嗯，我现在吧就吃了能有大半年了，可好了
1: 啊，
0: 你知道我就后悔啥呀，我就后悔吧就没早听你的广播、
1: 啊、
0: 你说的我要早听是不是就少遭多少罪吧，你知道吧，
1: 是这样，哎但是咱现在不后悔了，用上高您选择的选对了啊，这吧咱们从头开始啊，您这个冠心病会得到啊，全面的解决的没有问题，因为我治疗这种毛病用膏那非常好啊啊
0: 啊！我现在那个吃的啥的都挺好的啊，身体吧、
1: 啊、
0: 也好多了。我就觉得吧，这几年吧，哎呀，就没有过过这么舒服的感觉了。
1: 嗯嗯、
0: 哎。现在我都老长时间没犯病了，我觉得真是太好了，胡老。
1: 你看多好啊！
0: 啊，
1: 这是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哎呀。真不容易，这么多年遭这么多罪，那个我还想跟你说说吧哈，我老伴儿，俺俩刚才不是说一起用的吗？
1: 啊啊
0: 啊！我老伴儿的病嘛哈，这个病也可遭罪了，他是啥呢？就身上的关节疼痛，完、啊、还有红肿，啊，他有关节炎，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
1: 啊，
0: 也是治疗了好长时间呢，针灸啊，拔罐子呀、
1: 啊。
0: 按摩呀，贴膏又啥的都试过，
1: 嗯，
0: 西药吧也是一直在吃，但是吧，他就是不太好使，
1: 嗯嗯嗯
0: 嗯，有一次吧，他的腰间盘突出犯病的时候，哎呀，他连翻身都不能翻身了，那起床就更起不来了，
1: 嗯、
0: 哎呀，都得靠家里人伺候的。但是我那时候身体情况你也知道啊，我真是的有心没有力气，所以说吧，大部分的时候吧，都是孩子们照顾。那我在旁边喇叭也帮不上忙，那时候看着吧心里吧也不是滋味，那孩子们吧都成家立业了，你说这就俺们两口老两口吧一直这么拖累着孩子，你说
1: 啊，我非常理解咱们家庭这种状况。
0: 嗯，是现在吧就他跟我一样用嘛这个活，哎呀他那个变化哎比我还好，可以这么说吧，不老啊。
1: 嗯
0: 嗯啊，我是这么想的，可能是吧，也是人的体质不一样，是吧？他吃这个膏就比我快
1: 啊，
0: 才不到一个星期吧哈，他的腿就有点消肿了。
1: 哦，你看看，
0: 但是不是啊，不是很明显啊，但也架不住他天天看，天天摸，一有点变化吧，他就可高兴了啊。
1: 嗯嗯，
0: 他也是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吧，这个腿他就不疼了。
1: 嗯嗯嗯。
0: 他红肿吧也消的差不多了，
1: 嗯，
0: 这又到现在吧，他腰间盘突出也没再犯过了，
1: 啊，

0: 腰也不疼了，腿啥的都不麻了。完现在没事吧，还跟我一起上广场啊，打打太极拳呢，跳跳舞了，是吧？哎呀，这高啊，真是的，胡老真太好了，胡老。
1: 一个新的改变呐、啊，您的心脏的问题就是很严重，他的风湿关节的问题也是非常难受的，非常难以治疗的一个疾病。打麻用了好，都得了这么好的，这是难能可贵的。
0: 是，胡老，最主要啥呢？你说哈，俺们俩吧，这身体好了，就能给孩子减轻负担了。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哎，大家不用那啥了，顾忌了我了，放开声吧，都随便了。是吧？这回吧，我们一大家人热热闹闹的，可高兴了，多好啊！你说胡老，
1: 真是高兴。
0: 是啊，胡老师，我和我老伴儿吧，哈，能有现在这种生活，就好功不可没呀！我真是太谢谢你了，胡老。
1: 您别说这个，咱们为什么用咱们高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句话，就是本源疗法所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精髓啊，能量免疫力啊，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本源。这个本源激发起来，它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真正是治疗疾病的一个根本的方法呀。啊，所以您高兴，高兴在哪？应该高兴是您选择对了，选择好了啊。好，
0: 真选对了。
1: 我祝贺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啊，
0: 好，那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再会。
0: 哎，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是胡老师吧？
1: 是的啊。
3: 你好，这个。胡老，我是秦皇岛海港区的陈玉珍。
1: 嗯，
3: 我首先祝您健康长寿啊。
1: 好，谢谢你啊。
3: 我每天、每天都听您的讲座，您讲的都那么好，那么真实，还那么人都受益了，治好了许多的疑难杂症。我觉着那胡老特别伟大，我觉我真心的感谢您。我所以，我有心脏病，我是一体多病的人。我已经买了、
1: 哦、
3: 买了第一次买了30多盒、
1: 哦、
3: 我喝了有2个月吧、啊、我的心脏每天我都吃速效救心丸，一天3顿吃，但是它也还是顶一阵儿、往我喝着喝了2个多月，现在已经不吃速效了、我还有那个高血压，高血压吧、高到是189。
1: 那么高、
3: 每天都总盯着量血压，现在血压也平稳了、还有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也现在也都好，原来看我的俩眼睛是白内障，都做手术、俩眼睛都做手术了，做完手术了吧，过有这1-2年吧，看东西又模糊不模糊，坚持不了，就是视力坚持不了、我觉得现在就好多了，我能坚持看看书、看报、看电视，都挺好的。我的血压、白内障都好了，还有那个胡老，就是我问一下，就是血管狭窄，我这个血管都狭窄，那个要是慢慢喝也能行吧？
1: 哎，那您说哪部分的血管狭窄啊？
3: 他那医院他就说的那个检查我有心脏病，他说这全身都狭窄。他这么说的、
1: 哦、那就是动脉硬化了
3: 啊，
1: 动脉硬化用咱们的好那是能解决呀，没有问题。
3: 嗯，太感谢那个胡老了， 我就觉着跟胡老通通话，说说我这个好的方面。
1: 哎，您还有什么问题继续跟我说一下好吗？
3: 啊，我那个我就说的差不多，我都挺紧张，我也学不起来了。
1: 哎，
3: 我这都是吃的挺好。
1: 哎，
3: 再说就是那个以后我有好的那个消息再告诉你。
1: 啊，哎，好的，
3: 谢谢，
1: 好的，
3: 谢谢胡老啊，谢谢。
1: 好，别客气，
3: 再次感谢。
1: 啊，我非常高兴啊，老朋友，听到你说服用好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同时也感谢你把好消息分享给我，
3: 啊，
1: 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高本源疗法，
3: 啊，
1: 使各类慢性疾病都起到很大的作用了，是不是啊？太好了，
3: 对对，是。
1: 所以咱们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对您下一步还有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既然这么好，咱们就效不更方了，千万别半途而废。下次我们俩通了电话以后再服用三个月的膏，到那个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康复状况再做决定。我相信以后的效果要比现在还好，
3: 哎，谢谢，
1: 是不是老朋友啊？你说啊？
3: 是是，那肯定是。
1: 嗯，
3: 谢谢胡老啊，再次的谢谢，
1: 哎，
3: 胡老。
1: 咱先说到这儿吧。
3: 哎，谢谢，
1: 再见。
3: 哎，谢谢，哎，那好了，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胡老啊，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4: 你好，你好。那我也给你托那个电话，这把老大这个劲儿啊，高兴啊。
1: 是啊，好。
4: 哎，因为啊，那个心里边一直啊想给你打这个电话来。
1: 嗯嗯。
4: 就是啊，你那个电话太繁忙，打不进去。
1: 嗯。
4: 确实不好打。
1: 病人太多了。
4: 哎，对，真的是不好打。
1: 一些问题的大家很多呀，啊。
4: 对对对对，今天能跟你托那个电话，我这个心情也高兴。所以那个啥，我就详细的想把这个胡膏这个情况和这么好的一个效果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好的。
4: 哎，首先那个啥，我向胡老表示感谢，真的非常感谢你。
1: 啊，
4: 因为我用了这个胡膏啊，确实啊这个转变非常大，非常大。
1: 嗯嗯嗯嗯。
4: 关键是恢复这个效果很好。
1: 啊。
4: 再一个就是，您啊确实啊这个医术超群，关键是个医德高尚，奉献精神真的非常的可贵，向你表示感谢。
1: 啊，您别客气，啊，大家的病好了，健康起来，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嗯，
4: 哎，对对对，那是这吧，我先跟老师啊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1: 哎，好的。
4: 我今年68岁，一直啊有这个冠心病嘛。
1: 哦，
4: 还有高血压的很多年了，
1: 嗯，
4: 心脏不好，反正长时间那个长年累月治疗吧，就是不痊愈，
1: 嗯，
4: 算起这个病吧，有20-30年这个病史吧。
1: 哦，
4: 光这我说前半辈子啊，大半辈子啊，药没少吃，这个罪没少受，钱没少花呀。
1: 没错，
4: 平时啊在这个家里啊吃点那个啥丹参片啥的，
1: 啊，
4: 没用，啊。最后啊，还总是感觉这个心慌，胸口啊憋闷，像压着什么东西一样，上不来气儿嘛。
1: 啊，
4: 特别是这个晚上睡觉啊，有时候吧，这个躺不下，一躺下吧，憋气憋的不行啊，
1: 啊，
4: 只能把这个枕头啊垫到这个后背，倾斜着， 邪气的那个人上面。
5: 嗯，
4: 他的这个喘气吧，稍微能。

0: 受一点
1: 啊。
0: 还有就是这个晚上睡觉啊特别的困难
1: 啊，
0: 一天啊最多就是睡个两三个点就行了。
1: 嗯，睡眠不好。
0: 很长一很对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睡不着觉。
1: 嗯，
0: 你说这个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啊。
1: 那可不是嘛。
0: 对，嗯，还有就是我这个心脏这个跳动啊特别的快，啥活都弄不了。您说咱这个身体吧，不但干不了活，还一天麻烦别人来照顾我。
1: 就是。
0: 尤其是这个特别这个天气啊，这个忽冷忽热，变了天的时候啊，我这个病啊就加重啊，更受不了。
1: 嗯嗯。
0: 后来医院这个大夫啊给我说，像我这个情况再这样下去的话，就很容易啊发展成那个心衰。
1: 没错。啊，实际现在心功能已经完全不好了啊。
0: 是啊是啊，关键是这么多年吧，你说这个药也吃了，啥药都吃了，钱也没少花，医院没少跑，但是这个效果一直就是不好
1: 啊。
0: 身体啊这个状况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年不如一年
1: 啊，
0: 基本上每年必须要得这个住院。所以我对自己这个病啊真的是越治越没有信心了。
1: 嗯嗯嗯。
0: 后来这不是无意当中啊听到胡老师那个节目说这个红膏，哎
1: 啊啊，
0: 像那个像我这样这个患者治好了的还真的不少。
1: 就是嗯，
0: 当时我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啊，确实我也听你讲的非常的实在吧，也很靠谱
1: 啊，
0: 所以我就决定我说把这个红膏买来用一下啊，在我身上得以验证嘛。啊
1: 啊啊啊，
0: 拿回来以后刚开始吃的时候吧还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大概过了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差不多十天左右
1: 啊
0: 见效了
1: 啊。
0: 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明显的不那么闷了
1: 啊，
0: 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吧能躺下喘气吧，不感觉那么憋得慌难受了。
1: 嗯，能躺平了。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1: 嗯，
0: 睡了这个时间吧也能比之前那个长了一点
1: 啊。
0: 还有就是那个啥，后来接着用那个活啊，大概用到六七个月的时候吧。
1: 哦，
0: 我这个胸口啊再也不憋闷不慌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睡眠也好了
1: 啊，
0: 能睡个五六个点没问题。
1: 嗯，
0: 早上起来以后吧，我觉得这个自己啊这个劲儿头也足，特别有劲儿。
1: 嗯，
0: 就是。浑身上下两个字感觉就是舒服。
1: 啊啊啊，
0: 每天吃药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身体里面有一股这个暖流
1: 啊，嗯，
0: 在我这个身上这个来回游荡
1: 啊，
0: 还有感觉我这个喘气啊明显不那么费劲了嘛。
1: 嗯，你看看说明心功能明显的改善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嗯，
0: 胡老你现在听我说这么长的话，你没感觉出来我是一个心脏病是吧？
1: 没错啊，听您的声音第一个很洪亮很有节奏感是吧，所以您的这种身体的状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这时候给您的希望给您的结果呀，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其实吧这个我以前啊这个说话声音稍微大一点就感觉那个累、
1: 啊、
0: 慌得不行。
1: 嗯，
0: 你上不来气儿，而且我这个血压原来也非常高。
1: 嗯，
0: 要吃那个硝苯地平缓释片，我一天吃一片、
1: 啊、
0: 这个高压还在140到150。
1: 你看看
0: 低压也在90多
1: 啊、
0: 哦、这个人都说吧这个血压控制不好啊会导致这个冠心病加重。
1: 没错、啊、
0: 因为呢我本来就这个冠心病嘛非常的严重了，人血压再控制不好的话、
1: 啊、
0: 那不就完蛋了吗？
1: 哎，真是真是，嗯，
0: 哎，所以那个啥，今天啊跟您通话，我这个心里面除了感动就是激动，
1: 啊，
0: 再一个，这个活啊确实能给我身体带来这么好的效果，让我确实很意外，
1: 啊、
0: 全家老小、亲戚朋友都很意外，
1: 嗯，
0: 因为用上这个活之后吧，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1: 啊，
0: 今天早上我还测这个血压吧，高压130。低压86-7，
1: 哎，这很正常的啊，太好
0: 了。是啊，还有一个另外那个老师啊，还有一个事情、
1: 啊，
0: 我也跟你要说，因为自己啊，我曾经把这个胆囊给切除了嘛，
1: 嗯，

0: 拿掉这个胆囊以后，把这个胆管还有这个胰腺管经常会轻度扩张。
1: 哦，
0: 尤其这个一扩张就发炎。
1: 啊，
0: 你这发炎吧，你必须要吃这个消炎药啊。
1: 啊啊啊！
0: 但是这个消炎药好了以后吧，不到半个月又发炎又难受。
1: 啊，
0: 有一回啊，我这个后背啊非常难受，最后去医院做了个 B 超，说这个是轻度扩张。
1: 啊，
0: 也没好也没坏，大夫让我吃这个消炎利胆片吧。
1: 啊，
0: 但是我吃了之后吧，还是没效果。
1: 嗯，这是胆囊炎引起的的胰腺的炎症啊，胰胆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它不好也影响它，那么以后越来越发展相当厉害，就引起了胰腺炎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吃了这个药以后啊，我这个胆管发炎这个情况改善很多，至少用到现在吧，我这个一次啊这个病啊都没有再犯过。
1: 嗯，
0: 所以我就打心里啊感受到，我说老师您给我们带来这个膏啊，确实啊非凡，太好了。
1: 嗯，咱们膏已经沿用了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您现在已经尝试到这种幸福了，这是
0: 对对对对，
1: 没问题的啊，是有把握的，您就坚持用。
0: 哎，好好，那肯定会坚持用下去的嘛。
1: 对对对对，你看您这么些个病，为什么好的那么坏呢？啊，就是高的本源疗法啊所形成的这种状态。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
0: 嗯，
1: 咱们身体里的有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怎么样啊能活跃起来？过去您在这方面非常差，现在由于使用了好以后，本源疗法，它就把它激发起来了，所以您的四肢百骸、五脏六腑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回归了本源，就抓住您健康的根本了，能够解决发病的源头啊，能够更好的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就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啊！您太幸福了，老朋友，啊、您非常
0: 谢谢谢谢，
1: 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谢谢谢谢嗯，谢谢你啊，老师，
1: 哎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
1: 您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0: 对对对，
1: 好吗，老朋友？
0: 好，
1: 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
0: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老师。
1: 好，祝您健康长寿，永远快乐，
0: 哎、
1: 好吧？嗯，好，谢谢，
0: 老朋友，健康，哎，好，
1: 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传承

边走。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贪戴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

气不愤，他要与我。

儿子扬言。

听听拉拉

是生于南，岂能叫罗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臣前边打

0: 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一句话说的

0: 对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洗衣篮，光亮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我出身。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三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给太太头，
1: 去碗都吃不上。

天

轻功难成无度，路高水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两眼二不能夸马，都看见吃黄炉守黄红，不顾受宠加马派，就不敢理他们听。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孙主任，有个事儿我想跟您分享一下哈。
5: 那您说。
4: 这事儿吧，在我看来我是觉得不太理解，所以想跟您请教一下，您也帮忙给分析分析，看看这个事儿到底是真还是假。
5: 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4: 就是之前看见的一个民生新闻吧、
5: 嗯、
4: 说一个2岁的小孩跟爸爸一起玩，爸爸有比较严重的脚气。
5: 嗯。
4: 小孩也比较好奇，用手摸呀，包括这个爸爸的鞋他也拿来玩啊。
5: 嗯。
4: 但是呢，没过多长时间就发现这个孩子也出现了真菌感染，全身都有这样的情况，有一些皮肤甚至都有一点点溃烂的感觉。
5: 嗯，
4: 我想问问孙主任啊，怎么就会有这么严重的真菌感染呢？
5: 这是完全可能的。真菌感染呢，我们经常看一家一家的好几个人都有、
4: 哎、
5: 尤其像小孩这样免疫力比较弱的，
4: 嗯，
5: 他被父亲真菌感染之后啊，他就不是单纯的脚气了。
4: 哦，
5: 手上、脚上、腹股沟，甚至脖子，就身上啊，只要皮肤能打褶的地方都会起。
4: 哦，它、范围更大了。
5: 对，它的皮肤还嫩，所以说这个脚气呀、啊，会引起皮肤溃烂。再加小孩有个重要的问题啥呀？
4: 嗯，
5: 这个皮肤病啊，它有特点痒。
4: 对呀，要抓是吗？
5: 对，所以说小孩他控制不住啊。
4: 嗯，
5: 哎，他就要不断的挠，哎，而且挠啊，这力量他也掌握不好。
4: 对，
5: 所以说非常容易啊，把皮肤挠破。再加上挠破之后啊，他在玩，在接触水什么的，
4: 嗯嗯，
5: 哎，经常啊会引起很严重的皮肤感染，
4: 明白，
5: 甚至是致命的皮肤感染，
4: 嗯，
5: 都是有可能的。
4: 哇，
5: 哎，所以说大家哎，家里有脚气的人一定要注意这件事儿。
4: 是，这事儿真要注意。那孙主任说到脚气，我突然想起来一个词儿，香港脚啊。
5: 嗯、
4: 我们说一个人有脚气，这个脚的味道比较冲鼻子，就说他是香港脚这种情况啊。
5: 那你知道香港脚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4: 哎呀，这我还真不知道，怎么一个由头呢？
5: 香港脚啊，最早是1860年的时候，
4: 嗯，
5: 是一种啊以脚为主要皮肤病。我们都知道香港的环境啊特别的热，
4: 嗯，
5: 而且它不是一般的热，又闷又热，
4: 湿度大。
5: 对，它的湿度经常啊都达到100%的，
4: 嗯，
5: 所以说非常潮。
4: 确实，之前像我和朋友一起去香港，正好赶上这个夏天最热的时候啊，外边都是将近40度， 还特别潮，走在外边就跟桑拿房一样，身上黏糊糊，玩了两三天感觉有点受不了了，回来吧。
5: 你这去就去了两三天，
4: 嗯，
5: 那你想一想那些常年生活这种环境下的人会怎么样？
4: 嗯，一两天觉得还可以，常年生活在这种环境，人我觉得就受不了。
5: 没错，
4: 嗯，
5: 尤其啊，咱们说过去的时候啊，别说空调了，连电扇都没有。
4: 对，
5: 很多底层人他的居住环境是点油灯，是没有电的。
4: 是，
5: 你像码头工人。很多人呢家庭贫寒，干活的时候啊都是光着脚，
4: 光脚啊，
5: 住的地方啊又特别潮，甚至啊被子都发霉了。
4: 嗯，
5: 所以说你想在这种情况下，就特别容易滋生啊各种真菌、细菌感染
4: 啊。
5: 所以说香港脚在当时底层人呢就开始爆发，后来不光是底层的人，连呢当时一些上层人士，
4: 嗯，
5: 甚至是英国人也开始出现这种情况。
4: 这个我就有点不理解了啊。他也不像说工人一样光脚干活，怎么还会有感染的情况呢？
5: 这个咱要说哈，因为当时啊，他们穿的都是什么靴子、大皮鞋，它不透气。
4: 哎，
5: 杨迪，你想一下，这样闷热潮湿的环境，靴子里面呢肯定全是汗，
4: 哇，
5: 整个脚啊都泡在里面。
4: 对，
5: 再一发酵，
4: 嗯，
5: 这也会引起很严重的真菌感染。
4: 这味道也很冲鼻子哈。
5: 所以说当时可以说对香港脚啊是无差别的攻击所有的香港人。
4: 难怪叫香港脚啊，其实也是跟香港这个环境密不可分的。
5: 是啊，
4: 嗯，
5: 所以说这样的环境啊就导致不光是脚的问题，包括身上各种皮肤瘙痒的问题，
4: 嗯，
5: 都特别多。
4: 那孙主任您看，这既然是真菌感染，这个真菌不也是微生物吗？
5: 对。
4: 那他们为什么不用消炎药呢？
5: 消炎药啊不是万能的。
4: 嗯，
5: 哎，我们所说的消炎药啊叫抗菌素，它是治疗细菌的。
4: 嗯，
5: 它不是治疗真菌的。
4: 啊，
5: 哎，为什么叫青霉素啊？
4: 嗯，
5: 它是从青霉里提炼出来的。青霉不就是真菌吗？
4: 哦，是的。
5: 哎，所以说就算你有最好的消炎药就是抗生素。它解决的是细菌感染，如果细菌感染烂了，炎症啊，哎，我们说单独啦、红线了这些病啊，
4: 嗯，
5: 可以有作用。但是你去攻克香港脚，这种香港环境上引起真菌感染，抗生素是完全没有效果的，
4: 不对症了。
5: 而且的话，真菌感染的时候，大家一定记住不要滥用抗生素。
4: 嗯，
5: 抗生素啊会越用越重的。
4: 是的。
5: 而这个香港皮肤呢？它是从环境导致的。
4: 对，
5: 环境里边呢这些湿啊热呀、啊、已经在身体里边呢扎得很深了。
4: 嗯，
5: 所以说一般的就算是抗真菌的药，
4: 嗯，
5: 也攻克不了这种啊环境问题、
4: 嗯、
5: 对不对？
4: 就是这问题实在是难度太大了啊。咱说以前老香港的时候就是那个环境，那现在呢也是这种温度这种自然环境，那现在香港这种皮肤问题我想问问孙主任也是特别多吗？
5: 哎，告诉你还真不是。
4: 嗯，
5: 现在这种啊皮肤病在香港啊已经很罕见了。
4: 哦，咱说自然环境比如说这个温度还是一样的温度啊、嗯、那为什么现在就少了呢？
5: 这个就是从啊1890年香港大防啊推出一款截止到目前为止全香港人几乎都用的一个止痒的药物，
4: 嗯，
5: 就是老香港的断痒王。
4: 断痒王，
5: 对，
4: 嗯，
5: 这个药啊是专门针对这种湿热环境造成的各种皮肤瘙痒的问题，
4: 嗯，
5: 止痒效果也特别强，皮肤痒的时候啊，你抹上马上就不痒了
4: 的效果啊，
5: 对，
4: 断痒王听起来挺霸气的啊，
5: 对呀、啊。而且这断痒王啊传承了至今已经啊130多年了，
4: 嗯，
5: 还是香港人啊家中必备的产品，不管是什么地方痒只需要抹一下马上就能止痒。
4: 嗯，
5: 而且从有了断痒王，香港人呢在出现皮肤瘙痒的时候，他们呢就不会再去选那些呀含激素的药膏，
4: 嗯，
5: 不会去用其他的止痒抗过敏的药膏，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断痒王。
4: 对，因为好用啊。
5: 对，所以说香港从1860年香港脚爆发开始，一直到香港大防把断痒王研发出来，
4: 嗯，
5: 香港皮肤风暴才彻底结束。
4: 哇，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历程了啊。我现在也特别好奇啊，孙主任，这个断痒王当时是怎么研发出来的呢？它怎么就这么好用呢？
5: 这个呀我们要结合呀香港的历史了。
4: 嗯，
5: 在1890年的时候，那时候叫靖港大潮
4: 啊，
5: 全世界各地的人呐，尤其是华人，大批啊，他涌入了香港。
4: 嗯，
5: 但是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去，
4: 有要求的。
5: 哎，要么你就财力上雄厚的，
4: 嗯，
5: 要么你在某些方面呢就特别有才华，
4: 嗯
5: 啊，才能让你去。没条件的，你去呀、啊、也很难生存。你没能力活下去，
4: 是的，你要考虑到你到那边怎么谋生哈、啊。
5: 对，所以说其中包括大量的中医顶尖的人才。
4: 嗯、
5: 那这些中医人呢，到香港之后也得生活，也得啊养家糊口。当时啊，正是香港大药房成立49周年。
4: 嗯，
5: 而且香港大药房啊，经过这将近50年的发展，引进了很多当时的顶尖设备，
4: 嗯，
5: 所以说具有很强的自我研发和生产能力，
4: 内核已经很强了。
5: 对，所以说当时大部分去香港定居的中医人才都纷纷呢、啊、去香港大药房任职。
4: 那这样一来的话，咱说这个科研能力就得到更大一个加强了啊。嗯、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更何况咱是这么多的中医人才。拔尖的，那对于研发药物方面就更是十拿九稳的了。
5: 没错，
4: 嗯，
5: 当时段药王啊就是由这批人呐、啊、研发出来的。他们是根据香港啊这种独特的气候环境、嗯、翻阅呀、啊、各种古籍，最后通过呀、啊、华佗解毒膏进行改良
4: 啊、哦、
5: 在原膏方啊草药的基础上加入了蛇油、貂油。

0: 但是当时这是一个大方，整个方子十多种药材，甚至还包含了一些珍贵药材。
1: 嗯，
0: 哎，你比如说牛黄，
1: 哎呦，贵呀。
0: 对，
1: 咱说这么多药材，能用得起的也没有几个呀。
0: 是啊，后来呀，这些中医人才呀，就开始进行反复的删减配伍，再结合药效，最后研发出来的这个断养王，就是现在这个断养王，这里面含有六大植物药，两大动物药，这些药啊，植物药、动物药相结合，相互结合之后增强了药效，在消除炎症、去除真菌的同时，还能够更好的锁住药效，利用油脂的特点。能够第一时间将药效啊送进皮肤内部，让瘙痒啊第一时间就得到解决。
1: 这个效果是很好很快，同
0: 对，
1: 时这个价位也做了调整啊，
0: 嗯，
1: 只有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你这药研发出来，它才有更大的意义，才能说传承这么长的时间。
0: 对呀，啊，这个断痒王啊，不光能够第一时间解决各种各样的皮肤瘙痒。而且还能从根源上解决瘙痒的问题，
1: 从根儿上解决。
0: 对，修复皮肤屏障。这个时候，任何呀外来的真菌、病毒、风湿热邪都不会再对皮肤产生刺激，不会引发皮肤损伤，从根源解决各种皮肤瘙痒，所以才被称为呀断痒王。
1: 这个名儿的来历，那这个断痒王是真的太强了，既能快速解决大家伙这个症状，同时又能避免瘙痒反复发作，去根儿了啊。
0: 对呀，这断痒王啊，被香港大方研发出来以后，不管是香港脚还是湿疹、皮炎等皮肤病，都得到了快速的解决。从此，这断痒王啊，就成为了香港家家必备的产品。
1: 离不开了。
0: 就是因为断痒王是真正攻克了，因为香港特殊环境所引发的各种皮肤瘙痒的问题。
1: 能治疗各种皮肤瘙痒的，也就只有这个断痒王。如果说咱们老百姓有皮炎、湿疹等等症状的，大家伙有机会也要用上香港大药房的断痒王。大家如果对它感兴趣啊，或者想找孙主任，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来咨询，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断痒王啊，从研发出来到现在呀，已经130多年了。它一直都是香港人啊止痒选择，更是所有人呢家中必备的产品。包括现在香港老人家里必备的有这么几种药，阿司匹林、藿香正气水，还有一个呢就是断痒王。
1: 地位是很高啊啊！
0: 对，用的时候啊，拿出来抹上啊，就能止痒。为什么它止痒效果这么好？就是因为它做到了一药克三毒。
1: 一药克三毒，这又是一个关键点啊！我想问问孙主任，这三毒是哪三毒呢？
0: 风、湿、热这三种啊，邪毒。它是啊，咱们所有的皮肤病、所有的皮肤瘙痒的根源。而且这三毒引发的皮肤瘙痒啊，都是啊不一样的，还有区别。
1: 哦，那孙主任，您给大家伙详细来说一说啊，他们区别到底在哪儿？风湿热三毒的区别
0: 啊，很简单，风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走窜，
1: 指不定是哪个地方，
0: 见缝往里钻。而且风还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都是在阳面，
1: 阳面，
0: 阳面，比如说在皮肤、胳膊呀。光滑这面，身体胳膊啊，在外面的地方
1: 啊，
0: 这都是风疹呐、愿意去的。脸上啦，包括背部啦，这些地方都容易出风疹。而且再一个风的特点是什么？来得快，去得也快。
1: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0: 对，你比如说荨麻疹，就是典型的风疹。
1: 是
0: 我们老百姓管它叫什么？
1: 鬼风疙瘩哈。
0: 风疙瘩、风团，你看那个特点呢？风一吹，或者接触什么过敏的东西。用不了一分钟就起来了，但是呢，调整好之后两分钟，
1: 消失了，
0: 没了
1: 啊！
0: 而且这地方还来回换，这些都是风疹的特点。消失了之后它还不完事，一到晚上遇风再碰着这些东西
1: 又起来了。
0: 而湿疹的特点是什么？湿疹呢，我们就说湿的特点就是黏、粘人。只要得上了就没完没了，
1: 不爱好。
0: 而且湿啊，它是偏阴性的，所以说都是在夜间呐、更明显。你越闲着越想。

0: 睡觉的时候，
1: 哎呦，痒的
0: 哎，
1: 那个
0: 他
1: 劲
0: 这
1: 儿越
0: 痒
1: 厉
0: 的劲儿就
1: 害，
0: 来了，
1: 对，
0: 哎，所以说呀，得湿疹的人呢，基本上都会睡眠出现问题，再加上痒啊，它也是最厉害的，而且一般都在什么地方啊？皮肤啊，打褶的地方，阴面、腋窝啦，包括腹股沟啦、手指缝、脚趾缝，哎，你像刚才我们说的真菌感染、脚气，这就是典型的一个湿的特点。
1: 它跟风这个位置正好是相反的啊，
0: 对，而热毒引发的瘙痒特点是什么？一着急、一上火、一吃点什么东西，哪怕呀换个洗涤剂，哎，洗个热水澡，
1: 一刺
0: 哎，
1: 激，
0: 换个地方一刺激，马上就会出来。
1: 哎呦，
0: 而且话，你看那个皮肤啊，还会出现红肿，严重的时候啊，还会渗液、脓泡，甚至引起啊败血症，这些都是热毒的特点。哎，你比如说吃药之后引起的各种皮炎，包括糖尿病足，实际上都属于啊热毒的特点。
1: 明白了，这个是风湿热三毒的这个区别啊。
0: 对。
1: 那孙主任，咱们所有的这个皮肤瘙痒，咱不管说它是游走性的呀，还是说固定这个位置的啊，都是因为风湿热这三个毒，他们在作妖。所以咱们想要治疗各种皮肤瘙痒，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三毒的问题啊。
0: 没错，任何瘙痒啊都离不开这三点，而且这是啊不分地域性的，香港也好，广东也好，上海也好，东南西北，只要是有皮肤瘙痒，永远绕不开这三毒。
1: 这是核心啊，
0: 对，
1: 也就是拦路虎，就把路都给堵上了，咱想躲也躲不掉
0: 是，
1: 啊。
0: 所以说你看有皮肤瘙痒的，这么多人下来根本没有个好办法，有药啊只解决单一的问题。遇到对症了，可能啊缓解的时间长一点，
1: 对，
0: 运气不好的效果反反复复，严重的会反弹，
1: 是。
0: 越来越重，面积越来越大，年
1: 对，
0: 年治，年年犯，不管什么药都是这个情况，
1: 嗯，
0: 就是因为啊风湿热三毒太顽固了，
1: 是的，
0: 用的药膏吃的药都拔不走，拔不干净，但是你用上断氧王，不管是哪种类型的，马上的痒就能止住。
1: 他把这三种毒就一起全都解决了，所以想要根除这皮肤瘙痒，咱就得用上断氧王，
0: 没错，断氧王啊，我们说一药克三毒。首先呢，它的配方是非常强的。
1: 怎么个强大法？
0: 这里啊有两大动物药与六大植物药结合在一起，里边的六大植物药能够从根源上啊拔除风湿热。哎，像是蛇床子、地夫子，就是专门呐祛风毒的；像黄柏、苦参是清热毒的；像红花、木槿皮。是能够帮我们呢去湿毒的，
1: 哎，全覆盖了啊。
0: 哎，可以说这六大植物药就是专门针对啊风湿热三毒的。
1: 六大植物药就能将这三种毒全部解决。那这个三毒都攻克了，我们就不怕各种皮肤瘙痒了。
0: 没错，而且这里边呢还特殊的加了一个走窜的药冰片。杨迪，你都知道一般什么药里会加冰片吗？
1: 据我了解，速效救心丸和安宫牛黄丸里边好像有这个冰片。
0: 这个除了这两个药，还有像什么丹参滴丸、麝香保心丸也会加冰片。哎，你想这些药都是什么时候用的？
1: 都是急救的时候，应急的时候用的。
0: 没错。为什么这些药啊一定要加冰片？就是因为冰片走窜性啊特别强，它就像是一个开路兵，能带领着其他药的药效直达病灶。
1: 找位置啊。
0: 所以说，断氧王里加冰片以后，能带着这些里边的两大动物药和六大植物药走窜起来，渗透到你皮肤深层，直接把风湿热的三毒啊给你清除干净。另外，这里边两大动物药是蛇油和貂油，还能将这两个药效啊给你牢牢的锁住，让这个药效啊不会散去，始终在你皮肤上啊发挥作用。所以说你会发现，人用上断氧王之后，它很难再犯。
1: 咱们有皮肤病的哈，这个痒的根源啊，就是风湿热这三毒。那么现在有了断氧王强配方，六种植物药全方位无死角的清除皮肤当中的三毒，让我们解决各种皮肤病、各种皮肤瘙痒。所以咱们有条件啊，能去到香港的朋友，比如说去旅游的，你一定别错过香港大药房的这个断氧王。如果大家对断氧王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来咨询。
2: 4001197二。

0: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窦眼王在香港啊是止痒第一药，是家家必备的，随时痒随时拿来就能用，不用辩证，任何一个类型的都好用。
2: 哎，
1: 一方面呢，一药克三毒，而且还特别快，30秒。
2: 哎呦，太好了！
1: 因为这里边的蛇油和貂油两大动物药，接触皮肤之后会形成一个双重冷却系统，再加上油脂的渗透性强，抹上啊就能被身体吸收，30秒啊就能有明确的体感，第一时间呢镇静止痒。
2: 所以这个速度非常快啊。
1: 对。
2: 咱说对于这类人群来讲，用药的目的就是快速止痒啊。只有说用上就能止痒，才能觉得说哎呦舒服了，这个药的效果也好的，才是值得大家去用的啊。
1: 对呀，目前来讲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只有窦眼王。因为啊这两大动物药本身都属于寒凉的药。
2: 哦，
1: 寒凉药你口服啊可能不行。但是你要作用在皮肤的时候，它正好能克制啊风湿热毒。第一时间呢把皮肤深层的风湿热毒给你压下去。所以啊说你抹在皮肤之后，它第一的感觉就是凉凉的。
2: 舒服。
1: 哎，就会特别舒服。
2: 对。其实大家想啊，身体哪个地方痒的时候，如果你要能感觉到哎凉凉的，那就会觉得舒服多了。
1: 没错。另外它在克制风湿热毒的时候啊，还能让这些啊风湿热毒不去攻击啊你表皮神经系统。这时候你的神经末梢的敏感度啊就会降低。
2: 就没那么痒了。
1: 不受刺激了。
2: 哎，
1: 如果你把神经敏感度降下来，你想想你还会烦躁吗？
2: 那就不会了啊。之所以烦躁，主要不就是因为这些风湿热毒攻击咱这个神经吗？那现在风湿热毒给它压制住了，这个神经敏感度也降下来了，不痒了，肯定就会舒服多了。
1: 没错。
2: 所
1: 以说用断痒王啊见效快，第一时间镇静止痒，这是任何其他药膏都做不到的。而且这断痒王啊跟其他所有的药膏都不同。其他药膏啊抹上啊只会有一种啊厚重的油腻感。除非有破口会有一种啊刺激的感觉。但是断眼王不是一样，只要你抹上瞬间就会渗透到皮肤里，马上就能感觉到啊一股清清凉凉的感觉。很快就不痒了，人就会感觉特别舒服。
2: 就渗透快，镇静止痒它也快啊，抹上咱马上就有明显的感觉。这么快的真是其他这些药膏比不了的啊。
1: 当然了，我刚去香港的时候啊，因为每天学习开会都得穿正装。再加上香港的气候不适应，一到晚上身上啊都是潮乎乎的，
2: 难受。
1: 所以说也是啊皮肤瘙痒的厉害，一片片的红斑，坐那开会也根本坐不住，
2: 坐立难安啊。
1: 对。那当时香港大房的朋友啊看我这种情况，就给了我一瓶断眼王
2: 啊。
1: 刚抹上马上就感觉清清凉凉的，就像三伏天呢喝了一瓶冰镇的可乐一样，
2: 特别得劲儿。
1: 那段时间呢我靠的就是断眼王。
2: 效果来的是真快啊，你轻轻一抹就能清除风湿热三毒，就能第一时间镇静止痒。所以咱们有皮肤瘙痒的，你别管是什么样的痒，你用上断眼王就能快速止痒。
1: 对呀、在香港啊很多人哈，由于啊他们那个工作常年呢都穿正装的，
2: 对，
1: 所以说都随身携带断眼王。在香港电影里大家看那些穿西装的永远拿个皮包，这皮包里一定有断眼王，
2: 随身带着啊，
1: 因为只有断眼王啊能帮助他们第一时间止痒。这样在工作中见到客户啊也不会失态。
2: 确实，这就叫有备无患。想要迫切解决皮肤瘙痒问题的朋友，想要全身轻松的，就得用断痒王，因为只有断痒王能立刻解决各种皮肤瘙痒这个困扰了。
1: 断痒王在香港啊用了100多年了，一直都是香港大房的明星产品。而且是皮肤药物当中，不仅仅是因为止痒快，重要的断痒王啊还能修复皮肤屏障。
2: 哦，
1: 这是其他做不到的。
2: 你
1: 知道什么是皮肤屏障吗？
2: 屏障这个词儿，它肯定起到的首先是保护作用。
1: 对。皮肤屏障啊就是防止敌人入侵的，防止啊风湿热再次对我们皮肤刺激破坏的。这个

0: 啊，貂油、蛇油。首先貂油啊具有极低的表面张力，再加上油脂啊超强的渗透性，所以说它可以快速的被皮肤纤维吸收，并且也形成一层透气的保护膜。
1: 有了它就等于多了一层保护啊，风湿热毒也就不容易那么进来了。
0: 是的，这层保护膜在医学上啊被称为啊皮肤屏障，当这个屏障修复好了，风湿热毒进不来了，就不容易再犯。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断药王的很少啊有再犯的。
1: 都给挡住了啊。没有了这三毒，那咱们就不会说再轻易出现皮肤瘙痒的情况了。
0: 对呀、
1: 而
0: 且还有蛇油，蛇油当中的脂质成分呢、可以添补皮肤表层微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减少外界刺激对皮肤的伤害。所以说这蛇油既可以修复我们以往的风湿热毒对皮肤的损伤，还能查漏补缺，加固我们皮肤的屏障，就好比之前屏障是玻璃，现在有了蛇油的加入，变成了钢化玻璃，
1: 升级了，
0: 保护能力更强。
1: 这就更不怕这个风湿热三毒说再次进入到皮肤里了，也不怕再产生各种皮肤瘙痒了，这是压根儿不给这些风湿热一点点可乘之机呀，没有机会了。
0: 对呀、所以在香港用上断药王，很少会有人呐、出现反复的情况。以前香港100个人中啊，有98个人香港脚皮肤病，但是现在同样100个人，能有1-2个人得香港脚皮肤病，就算呐很多了。就是靠断药王帮他们呐把皮肤屏障修复好了。
1: 是的，
0: 香港再怎么热怎么湿，都不会啊入侵皮肤了。
1: 孙主任，听您说的感觉好像这个断药王相当于给人套上了金钟罩铁布衫一样啊，一切外来的攻击都能给挡下来。
0: 对，有了断药王就是给皮肤啊加了一层金钟罩，不让这瘙痒啊反复发作。所以不管是咱们有皮炎的、湿疹的或者是荨麻疹的，只要有皮肤瘙痒的想要解决，想要不反复不发作，就得用上啊香港断药王。
1: 没错，用断药王啊能够从根源上去除风湿热，能第一时间镇静止痒，修复皮肤屏障，给皮肤加一层金钟罩。所以咱们有皮肤瘙痒困扰的朋友一定要用上断药王。如果大家对断药王感兴趣啊，或者说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来咨询。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只要是用上断药王的人们呐，能不痒，能不得皮肤病，有皮肤病皮肤瘙痒不反复发作，所以在香港这断药王地位也是非常高的，
1: 非常认可。
0: 可以说在每个家庭中啊，都会备上断药王。
1: 在香港能做到说家中常备，就光靠这一点啊，说明它效果是真的强，真的厉害。
0: 对呀、要是效果不强早就没人用了。
1: 是的，
0: 也不会传承到现在。
1: 没错，
0: 这断药王可是1890年研制的，算一下到现在130多年了。
1: 那可不，
0: 而且到今天还是经久不衰，还是家中常备。那这断药王在香港人心中地位大家想想多高。
1: 是，
0: 很多香港人在回家探亲的时候啊，除了常规的礼品，断药王啊也是不可或缺的。
1: 确实啊，应该经常备上点儿，因为谁都会有痒的时候，备上点儿用着也方便，你随时痒顺手拿过来就用了。那孙主任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个断药王这么好用，效果这么好这么快，贵不贵呀？
0: 断药王啊能够在香港成为家中常备的药，就代表啊它不光是效果强，这个价格也是非常低的。要不啊不能这么普及啊。
1: 到底多少钱？
0: 一瓶啊断药王在香港是49.8块。
1: 还不到50块钱。
0: 对。但是它是真正能够啊解放我们的双手。不再用痒痒挠的产品。所以说值得我们家中啊常备的产品。
1: 传承130多年的老牌顶级止痒药，能第一时间啊镇静止痒，修复皮肤屏障。按理说啊这么强，大家伙会猜哟这价格不得几百呀、没想到只有49.8块，咱们用就更没有负担了啊。所以咱们有机会

0: 遇到这个断氧忙的时候，你千万别错过，要用上。就算说我自己暂时用不上，也应该备上一些啊。那孙主任，您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断氧忙给大家带回来呀？有没有这个机会？什么时候能带回来？
1: 本来呀，我还没想好。
0: 嗯，
1: 正好咱们今天讲到了断氧忙，那一会儿结束之后，我就跟香港大房沟通。
0: 嗯。
1: 争取给大家带回来一批。
0: 哎呦，太好了。
1: 哎，如果咱们有人想用，你现在也就可以提前报个名。
0: 太好了，那大家伙儿别再等了啊，就抓紧时间提前报名吧。咱说49.8就能让大家第一时间镇静止痒，全身恢复轻松，不用说时时刻刻饱受这个瘙痒的折磨。49.8就能恢复我们皮肤屏障，阻挡外来的风湿热三毒。让大家呢不反复发作，所以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啊，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0: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0: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0: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4: 那个好不容易啊才接到您的电话、
1: 啊、
4: 真的万分感谢。
1: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4: 啊，我今年71周岁。
1: 嗯。
4: 啊，我是这样的，那个就是面部吧，两三年的吧，总是长那些那个，他说的上医院看病，他说是丘疹，玫瑰丘疹。
1: 嗯。
4: 然后呢，在那住了一段时间院，吃了一段时间药，现在呢就是不痒了，但是面部还有那个还剩下那个底儿，他也不怎么爱好，一晃4个月的时间的。
1: 嗯，面部什么地方起的？
4: 主要的就是。啊，两个眉毛中间，眉宇中间，
1: 嗯，
4: 然后还有鼻子，还有就是鼻翼的两侧，就是那个、
1: 嗯、
4: 啊眼袋下边那地方，
1: 嗯，
4: 啊，还有就是，这就是我说的鼻翼两侧那个时间短，能有几个月吧、
1: 嗯，
4: 两三个月吧，
1: 嗯，
4: 然后就鼻子那个时间长，
1: 嗯、
4: 下颌这个也能有两三年，下颌那个他去
1: 两三年
4: 看了之后，他说是成人痤疮，上面他说是玫瑰丘疹、
1: 嗯，嗯，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疾病？有没有吃其他的药？
4: 没有啊，我那个主要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鼻子有那么一点儿，有鼻子有一点儿，然后我就上了一点儿克林霉素甲硝唑胶囊，甲硝唑擦剂。
1: 嗯，
4: 上了之后吧，它就好了，好了过了一段时间，它又犯病了，犯病咱用那就不好使了。
1: 嗯、
4: 底下这个下颌这个吧，是我家我丈夫他得了一个，他是脑出血，然后从那时候开始，这下颌就开始有了。
1: 嗯，
4: 但是这个鼻翼两侧就是今年。就突然间就严重了、
1: 嗯、
4: 底下下颌严重的时候吧，就上药房，他给我介绍了一种叫那个保海棠的中药，用了之后吧倒是挺见效的，但是突然间他就爆发了，就特别特别严重。
1: 这段时间突然间爆发的，你有没有就是着急上火什么的？
4: 家里一直有事儿，因为我丈夫是那样，然后我父母都90多岁了，总有事儿，总有事儿。一个是有时候身体不好、
1: 啊，
4: 有时候俩人又是因为点小事儿怎么怎么样。他年龄大了，可能老父亲就有点像那个小脑萎缩那样的，也什么事儿忘了，然后就赖这个赖那个。

0: 俩人就生气，你就有的时候就弄得挺不愉快的。那有事儿肯定得和我们这些孩子说吧。然后呢，我有这个进口，我没有出口。他们跟我说完之后，我没有人跟谁说去，所以我自己就
1: 上火。玫瑰丘疹呢？我为什么问你这些？因为正常玫瑰丘疹呢，半年之后他自己就好了。啊，你现在不好的原因就是什么？身上有虚火。就是老百姓话说，人总上火，他就会呀、
0: 啊，
1: 退。所以说呀，你应该用一些退火的药，完再用一些外用的驱风驱热的药。
0: 我是这样，就是在医院看病的时候吧，刚开始去的时候他住院了，然后他就给我拿他们医院自己的，因为他那是皮肤科专科嘛，他就给我拿的他们自己医院的那个中药，用一个纱布给他蘸湿了之后敷到脸上。
1: 中药可以，但是就怕这中药里别掺激素。掺激素很麻烦了，
0: 他那个中药好像是不应该有，那但是吃了老多西药，吃的西药后来我就是再去他给我验血的时候了，复查嘛，复诊嘛，然后到最后这个时候就前能有半个多月吧，我去的时候他一验血之后肾也不行，然后他说的是那个胃肠也不行，
1: 以外用药为主吧，我给你推荐一个药叫断氧王，
0: 那个是上哪儿买呀？
1: 就香港有。
0: 那给我带点那就更好了、
1: 啊、
0: 然后那个那我就不用记了呗，
1: 不用记了啊，就这个一个药就足够了
0: 那麻烦孙主任，那就你太感谢你了，给我带了就更好了。
1: 嗯，
0: 现在我就是口服药什么也不敢吃了，
1: 用不着、一个断氧王就够了
0: 啊、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拿来那个藿香紫苏汤和那个玉竹、我那时候就是嗓子特别干，尤其是上牙膛，然后我吃那个觉得还行，皮肤也行，完了嗓子也不干了、后来吃那么一大堆的药，那我就吃不过来了，然后我就把那两个停了、这回回来恢复一段时间，我又把这两个药捡起来了，
1: 平反吃没问题，去湿气，完了等局部用断氧王就行，不需要用其他口服药了、就可以了。
0: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为什么一到冬天也能有两三年的时间了、都啤酒吃就痒呢，
1: 就是身上有
0: 夏天就没事了，
1: 一有热气的话，人的湿和风都容易出毛病啊，不是冷，是因为燥本身容易起风啊，
0: 就是到夏天的时候春天的时候、它就突然间它就好了，啥症状也没有了，
1: 可以用点那个小柴胡颗粒，你身体冷热交杂了，
0: 小什么
1: 小柴胡颗粒，吃点小柴胡颗粒，
0: 柴胡小柴胡颗粒哈，
1: 或者柴胡疏肝丸也可以，这俩哪个都行，
0: 疏肝丸也可以哈。
1: 啊，对
0: 啊，还有就是我就是这个左侧的这个屁股的这个里边不有个骨头，就那地方总像那个酸麻似的，就坐一段时间然后就可酸可酸的了，外侧
1: 一般都是这个岁数腰椎不好，就注意点别久坐就行，
0: 有的时候就比如说上我爸家那倒班嘛，我妈我爸咱姐就得倒班去嘛，因为那个坐车的时间比较长，得40多分钟吧，
1: 就是久坐造成劳损，这个没啥事儿，多做户外运动也没有必要为这点事儿吃药，
0: 有的时候我就抹点那个买的那个透骨膏，就抹点那个、我
1: 这是、
0: 就是因为脸不好、然后我才没出去运动，要不每天上午都出去，
1: 出
0: 去几个小时，
1: 活动一个小时啊，
0: 活动一个小时哈，
1: 对啊，
0: 然后我这个事儿基本差不多少，我跟你说一说，关键的是我丈夫的事儿，他就是将近四年了吧，脑出血，然后现在恢复的还行吧，走路不行，就是左侧他有点儿那个僵硬，啊，
1: 基础病是什么？
0: 基础病他血压高，
1: 抽烟吗？
0: 啊，
1: 抽不抽烟？
0: 抽烟喝酒，
1: 烟酒戒了吗？
0: 有病之后就没有了，烟和酒都不抽也不喝了。
1: 血压管理好，
0: 他血压就是现在吃的是比较少，就最小量的，基本上就达标了，就不用那个没有超过140的时候了。
1: 嗯，可以啊。
0: 那就这样维持就行呗，那还用加点什么药吗？
1: 没必要，你把基础病管理好比什么都强啊。
0: 那都不多麻烦你了啊，耽误你时间了，谢谢孙主任。
1: 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哈、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痒起来啊，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痒王，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外加一大走窜药，30秒快速的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家庭必备的产品。想用的朋友哈、一定要提前报名，

0: 您电话是
1: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吧，你好啊。
2: 哎，是我啊。
3: 我想找你问一问啊，你今天讲的这个断氧丸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啊？要是我现在报名，能不能给我送过来？我想用一下。
2: 别着急哈，现在这个正在沟通，等到有的时候公园会联系你。
3: 那行那行，孙主任，要是到了你一定麻烦你告诉我们一声啊。
2: 嗯，
3: 因为我现在我想用上，因为我是这种情况的嘛。那我今年69岁，皮肤痒的情况啊比较严重啊，我主要是后背。
2: 嗯，
3: 不知道是为什么，一天到晚啊痒个没停，胳膊腿啥的我手不是够得到嘛。
2: 嗯，
3: 但是那个后背麻烦啊，手够不到，有时候痒了难受了就叫老伴给我挠。
2: 嗯，
3: 你知道要是不行的话，我有时候我自己在那什么墙上啊树上啊那种就蹭了给他止痒。
2: 嗯，
3: 但是只能止一会啊，隔一会他还是痒，没办法，我自己就买那个，不是有那个两痒挠嘛。
2: 嗯，
3: 痒了我就拿那个去挠。
2: 嗯，
3: 哎呀，那么多年下来我已经用坏了4-5个了呀，但是治标不治本啊，每天晚上我一脱衣服吧，这个皮肤屑呀，那个哗哗的就掉，哎呀，就跟下血一样的，而且的话真是不方便啊。有时候你这出门，那痒了我也抓不到，哎呀，这种难受真是。有时候我认识的人，我说哎呦，帮我抓一下，我这个背我实在痒了不得了。嗯，我想问你一下，你说我这个是怎么引起，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你刚才提到一个东西，就是痒痒挠。痒痒挠我们都叫俗称叫什么，叫老头乐，就是上岁数的人呐，他就容易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瘙痒是非常难受，皮肤一痒啊就干什么心情都没了。用它挠一挠解着痒之后呢，再做点什么事情啊，哎，他就有心情，所以说管他叫老头乐，这是老百姓的俗称，也能反映出啊老年人的皮肤痒的一个特点。实际老年人的皮肤痒啊，在西医解释是什么，岁数大了呀，皮肤第一个老化，老化的皮肤它就会变薄，里边的皮脂腺、汗腺呢分泌也会减少，同时啊，皮肤皮下的蛋白质啊也会减少，所以说就会出现褶皱。那这种皮肤的话，它在接受外界环境刺激的时候，它的屏障性就非常差，同时就锁不住水分，皮肤干，哎，就会刺激下面的末梢。那同时外界环境不管是日晒呀、风吹呀，哎，包括灰尘呐，包括一些病毒、细菌、真菌呐，都可以随时来刺激皮肤，一刺激它就痒得厉害。哎，所以说变天、冷热、哎，干湿都会引起皮肤痒，包括衣服一擦也会觉得皮肤痒，这就是老年人的一个皮肤特点。你再加上我们很多老年人呢，比如说有糖尿病啦，或者饮食控制比较严，或者胃肠有问题的时候，还会出现呢B 族维生素缺乏。你比如各种营养物质、胶原蛋白的缺乏，这些都会造成啊皮肤的抵抗能力下降，适应不了外界环境了。任何风吹草动、环境变化都会让皮肤啊受到刺激，皮肤下面的末梢神经啊就会发生痒这种感觉。这是西医的诊断，你看他治疗我就很麻烦。为什么？西医治疗，要不然呢就抗过敏，要不然呢就外用些药啊来湿润皮肤。哎，所以说抗过敏一般用的抗过敏药，吃完就困，要不然的话呢就用激素。但是中医来解释痒的特点是什么？痒的原因呢，就是因为风、湿、邪这三种邪气。这个风、湿、邪三种邪气，任何一种邪气在体内排不出去，它就会引起痒。岁数大的人气血不足了，中医解释就胃气不足了，所以说对风湿热的耐受能力就差。同样一股风吹一次，同样一变天，年轻人没什么事儿，老年人他就顶不住，他这邪气就会侵入到你皮肤里排不出去，就会使这个痒啊反反复复。根据中医的方法呢，你只要是把这里面的热、风、湿这三种邪气清理干净了，自然这个痒它就好了，对不对？
3: 哦，是是是。哎，孙主任，我问你一下，你看我这种情况，我如果用你们那个断氧丸的话，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啊？
2: 断氧丸修复皮肤屏障啊，是强的，对于各类皮肤瘙痒，关键什么？它不复发，效果持续性好。 这里边呢，它

0: 含有的貂油更具有极低的表面张力，优异的皮肤渗透性，可以快速的被皮肤吸收。它可以在我们皮肤表面呢形成透气的一层保护膜，而蛇油呢可以填补皮肤表层微小的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减少外界刺激对皮肤的伤害。这两者呀，共同的作用下呀，能够修复皮肤以往所有的损伤，还能修复皮肤屏障，减少外界对皮肤的刺激，从根源上解决瘙痒的症状。所以说，对于咱们老年人呢，都有皮肤瘙痒，这很常见的。由严重的也会出现掉皮屑这种角化异常。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早点用上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
1: 那麻烦你，孙主任一定帮我报上名啊！我现在就想用上，实在是折磨的受不了了。
0: 这个现在正在联系，有消息我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我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你这两天也关注节目啊。
1: 那就等你好消息，好吧？
0: 好的，行，那好，再见。
1: 谢谢孙主任，再见。
2: 好的，再见。香港大药房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排名的皮肤用药，更是香港人家中常备的药品，对于各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一药克三毒，双重冷却，降低神经敏感度，做到快速止痒。想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是我。
3: 就是您今天讲的这个断氧王。去年我儿子带我们去香港旅游的时候，我从那买了几瓶，真没想到这个效果是特别的好。等我用完以后吧，我想再用上点吧，结果咱们这还买不到还。这不听说您能给我们整起来吗？我就想找您报个名。我想再用上点。
0: 断氧王它是香港大药房独家产品，手工制作，至今呢已经100多年了。除了在香港大药房能用上其他地方是买不到的。
3: 还真是，咱们这确实是没有。
0: 对，
3: 所以这次吧，报个名，这回再用上点再。我本身吧，我就有糖尿病，这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平时吧，吃着药还能控制，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什么呢？我这个皮肤瘙痒的厉害。尤其是我这胳膊腿的，每天只要是一睁眼睛就开始痒，而且这个痒吧，就好像有无数个蚂蚁在身上爬似的。刚挠完这一块，另一块又开始痒。挠完另一块吧，这块又开始痒了，而且越挠越痒，越挠越痒。我这些挠的全是血印子了。又痒又疼，太遭罪了这个。
0: 皮肤瘙痒是个很缠人的病。它为什么轻言不愈呢？因为里边风湿热这些邪毒进来之后散不出去，散不出去就会引起局部的感觉异常，神经功能的紊乱，让那神经就变得非常敏感。所以说你要改善这皮肤瘙痒的症状首先的话就要把这里边这些邪毒给它清理掉，来降低我们神经系统的敏感性，让周围神经不要那么敏感。常规用药没有办法做到从周围神经末梢上去止痒。
3: 是是是，我也用了各种药膏了，也吃了不少的药，这该痒还是痒。后来我去香港旅游，去逛那个香港大药房，我这看看有没有什么止痒的药当时就给我推荐的这个断氧王。没想到我回到酒店一抹，很快就感觉这个痒的情况就减轻了，就不像以前那么痒了。之前那种像那个蚂蚁来回爬的情况也变轻了。后来我就一直抹一直抹，是越抹这个效果越好，痒的情况基本就没有了。后来挠出来那血印子也都没了，都愈合了。
0: 香港大房这个断氧王特点呢，就是一药克三毒，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又加了冰片。冰片这个药特点呢，就是走窜性特别强，30秒可以渗透到皮肤深层，能够第一时间阻断风湿热对神经的攻击，让神经敏感度降低，能第一时间让神经静下来， 让它不再兴奋，不再刺激皮肤，这时候你立马就能感觉到变化，立马就感觉到这痒的程度开始下降。并且断痒王与所有的传统药膏都不同，是香港大药房啊纯手工制作，无激素，无依赖，无刺激，我们用着更加安全。在香港啊都属于家庭啊常备用药，跟咱们很多家庭常备用的感冒药一样，所以这断痒王啊我们都应该家中常备。
3: 嗯，是是是，我可听你讲了啊、哦、现在这个断痒王一瓶才49.8，跟我在香港大药房买的吧一个价钱，不贵，还能解决我这么大的问题。我这次说什么我也得拿上几瓶，这回所以说您一定要给我留个名额，这回啊、哦、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咱们港药直通这个自从开播以来呀，就是为了实现咱们两地药品的互通，在香港多少钱咱们这多少钱，不给咱们呀增加太大的经济压力。所以这断痒王啊确实值得我们大家都用上，给你登记上了。
3: 太谢谢了啊。
0: 哎，好的，今天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3: 好好，谢谢啊、嗯、
2: 再见。这位朋友，无论是湿疹还是皮炎啊，包括说皮肤的干燥脱屑，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根源啊就是风湿热三毒。那么香港大药房的断痒王配方强，六种植物药，两大动物药，外加特殊中药冰片，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同时清除风湿热毒，快速止痒。如果大家对断痒王感兴趣，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您好呀，宋主任。
0: 哎，是我。哎，
4: 我给你打电话来主要是想报个名、我也想试试看，因为我这个湿疹呀这个毛病太折磨人了，虽然不致命，但是难受到很，我感觉哦，没有比这个病更折磨的了。你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好地方，全是一个个这个小红斑，关键是痒，我感觉这个痒比疼还难受，全身上下痒到呀呀，心里都难受嘛。胳膊不知道你要挠哪一块呀、啊？你一会挠胳膊，一会挠大腿的，够不着的那个地方，我就拿个痒痒挠后背。
0: 嗯，
4: 不管怎么挠吧，还是痒到不行，没办法，痒到我就蹭啊，床上打滚呀、啊。太遭罪了这。
0: 这个湿疹的特点呢就是千言不愈，特别缠人，这是湿这种邪气的特点。湿长期在皮肤中聚集呀、包裹在皮肤里出不来，它反复刺激神经就会引起末梢神经的传导异常。所以说湿疹治疗中啊核心的问题就是一定要想办法呀把这个湿气邪气呀给它从皮肤上给它拔掉，这个病啊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4: 孙主任啊，你看这些啊，你要是不说呀、我根本不懂这些。每次去医院吧，人家就给我开一大堆的药，就不跟我说咋回事儿、人家开啥药咱就吃啥药，西替地停呐、氯雷他净呐，但是发作的还是痒到不行啊，效果不好。像这个芦米松啊，哎呀我都不知道抹了多少了，只是管一时啊。还有那个艾叶水我也洗过，能用的方法我都用了，这次啊我就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您这儿了。
0: 这断痒王啊你必须要用上，因为断痒王啊一药克三毒，你是热毒引起的就用断痒王啊最对症。它是以动物药和植物药结合的凉血药物，从根本上攻克热毒造成的皮肤瘙痒，只要抹上就能啊止痒。而且它与其他药膏不同的是，在涂抹的瞬间这断痒王啊就会化为轻盈的水质感，直接呀渗透到皮肤内幕。哎，再加上啊蛇油雕油形成啊双重冷却系统，第一时间呢、清理热毒，止痒镇静，在接触皮肤30秒内也就能产生明显的清凉的感觉，紧接着立马就能啊止痒。所以说对这些湿疹好的方法呀就是用上香港大药房的断痒王。
4: 哦，宋主任，那这样吧，你给我是一个名额吧，我现在我就想用上。而且我听说了这个断痒王一瓶也不贵呀、才49.8，这个价格我也能接受呀。
0: 好的，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帮你啊

0: 给登记上了啊。哎，我们说了一瓶啊，还不到50块钱呢，就可以帮我们
1: 对。
0: 呢解决这湿疹的问题。而且断氧王啊，它主要是什么？三个毒它同时给你克。而我们平时在使用中药治疗皮肤痒的时候，它经常会有矛盾的。一般的祛风药啊都是偏热的，哎，祛湿的药呢，你想湿气去掉了，哎，人就越干了，干了之后呢，反倒啊风就更容易侵袭，热气也会更大。但是呢，更多的像你这种，它还是有热气在里边，所以说清了热就会使啊风加重，驱了风就会使热加重，祛湿的过程中，风和热都会受到影响。哎，所以说一般平时我们用药的会发现呢，很多药用了之后啊，马上见效，但几天之后啊，病情就又反复了。原因就是什么？这三毒之间的矛盾关系，而断氧王一药克三毒，正好就可以同时把里面的湿、热、风都给我们清理干净，它的组方非常独特，这个就是香港断氧王啊，能在香港一直用了100多年的原因。用上效果呀就好，马上就不痒了。关键是什么？像湿疹这一类呀，缠人的疾病，以后啊它不会复发了。
1: 哎呀，那就好，老师，只要你给我报上名啊，我就等着了。感谢老师了啊。
0: 好的，已经帮你登记上了，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1: 好的，好的，不打扰了啊。
0: 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一次止痒不复发。如果大家对香港老牌断氧王感兴趣，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为兄长

在红云

直为国把忠心

体不分，他也

儿子呀。

啊。

是生意难，心灵凋落下。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棍，我那金苍蝇挨得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重，老臣千点打

0: 气气，我看这身上哪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进来，慌得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碗的娘那脚你催催催。

天哪！

前定前，左等右盼。

些情况瞒着我不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到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加马牌，又不敢离他门前，一

情。

无可。

看了，我看是。

关。

他们都是有。

0: 怪。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过有17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

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潘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节目进行时啊，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3894，400-710-3894，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聊聊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我们将请出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1: 杨洋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杨宝新，大家可以管我叫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同样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德高望重的杨老师的师父张秀丽张老。张老你好。
2: 啊，宝新你好。
1: 哎。
2: 啊，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张老啊。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啊，要送给张老跟杨老师一首经典的老歌，跟各位一起共同分享。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刘三姐》，伴随着悠扬的旋律，开始我们今天的健康之旅。

0: 杨老师，
1: 嗯，
0: 您看昨天啊，您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述了您随师傅在河北义诊的故事。
1: 嗯，
0: 哎呦，真的是好多朋友啊，在后台都留言呢，说现在感觉心里还热乎乎的，啊，特别的温暖的一个故事。您说到这个张老汉为了治好老伴的病啊，抬着门板急奔，那份执着的爱真的是让人动容啊。
1: 嗯，
0: 还有那位李奶奶躺在床上还关心着啊整个村里的生产。哎呦，杨老师，您关爱患者，连口水都没顾得上喝。我们的听众朋友听的是相当的认真的啊，反响也是相当的热烈。
1: 嗯，
0: 除了朋友们的留言和来电之外啊，啊还有很多的朋友说没听够，那还想请杨老师再讲讲您那些年呢走村子啊，到基层啊，看病人啊，包括让很多朋友转危为安的那些感人的故事。
1: 嗯，
0: 杨老师，今天又有什么样让大家暖心窝子的经历想要分享给各位的呢？
1: 嗯，好。
0: 嗯，
1: 刚才就杨洋啊，
0: 嗯，
1: 我听到就是刘三姐这首歌啊，
0: 嗯，
1: 这个思绪啊，
0: 嗯，
1: 就拉回到我们那个年代，
0: 嗯嗯，
1: 那种公社啊，上山呐、啊，下乡那个年代，所以说就像一提到每个生产队也好，或者说那段往事，真的就像这首歌唱的那样，山歌好比春江水，
0: 嗯，
1: 所以我也是很感悟，也很感动。就像您刚才也提到，说这个心里都热乎乎的，
0: 对，
1: 谢谢大家呀，这么爱听老杨啊，唠嗑，
0: 嗯，
1: 其实说句心里话，
0: 嗯，
1: 自从考上中医学院呢，因为我毕业长春中医学院嘛，
0: 嗯，
1: 从这些年也研究了半辈子中医。啊，也和师傅走过很多的地方。
0: 嗯、对，
1: 最怕的呢，就不是病难治，
0: 嗯
2: 嗯，
1: 而是病人的不信任。
0: 对，
2: 是
1: 嗯。说起这个事儿啊，我就想起当年我和我师傅啊去行医的时候，杨洋还真有这么一个特别的经历。我想和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讲一讲。
0: 哎，
1: 说因为那个事儿，
0: 嗯。
1: 因为我印象太深刻了，
0: 嗯嗯，
1: 虽然过了这么多年，但是当时的那个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0: 哎呦，那一定是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了。
1: 嗯
0: 啊，杨老师，那跟我们分享一下呗。
1: 好，
0: 嗯嗯，
1: 其实说起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时间也不是太长，
0: 嗯嗯，
1: 也就是过了十多年吧，
0: 十多年，
1: 十多年，
0: 嗯，
1: 就是有一次啊，商务代表团，
0: 嗯，
1: 他来访问
0: 哦，
1: 当时我师傅呢受这个活动主办方邀请，
0: 嗯，
1: 负责这个代表团的就是医疗和保健工作。
0: 哎呦，那真是重中之重的任务啊！
1: 嗯
0: 啊，代表团的健康问题，
1: 嗯，
0: 这么多人需要照顾，这么大场面需要维护，那当时你一定很紧张吧？
1: 洋洋说心里话啊。
0: 嗯，
1: 老紧张了，
0: 是吧？
1: 老紧张了。
0: 嗯，
1: 那安保那标准那规格很高啊，全是安保人员。
0: 嗯，代表我们的重视嘛。
1: 对呀、啊，
0: 对不对？朋友的尊重嘛。
1: 对，当时、我和我师傅就是被夹在那个中间。
0: 嗯嗯，
1: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见识那个场景，挺紧张，
0: 初出茅庐。
1: 对呀、
0: 啊，嗯。
1: 但是我心里踏实到哪儿呢？
0: 嗯，
1: 我有定海神针呢。
0: 师傅在，
1: 对，我师傅在旁边、嗯、
0: 对，
1: 我心里有底。
0: 嗯，
1: 我记得，那个代表团的负责人叫罗伯特，对吧？
2: 对，对，
1: 对，
2: 是的，
1: 叫罗伯特。
0: 嗯，
1: 因为当时他刚下飞机的时候啊，
0: 嗯，
1: 我师傅就发现呢，这个罗伯特先生，
0: 嗯，
1: 他那个面色有点发白。
0: 他比您更紧张，
1: 嗯，面色发白，
0: 他也没见过这么大场面，吓白了是吧？
1: 然后那个嘴唇，尤其是下嘴唇，
0: 嗯嗯，
1: 有点轻微的紫，
0: 哦，
1: 紫色啊，
0: 哎呦，
1: 往进了，因为他一边下飞机一边往我们身边走嘛，他那眼睛，尤其是下眼袋，有一点轻微的浮肿，
0: 嗯嗯，
1: 但是他那个皮肤啊，我那一看他那皮肤就是发那种灰色，
0: 嗯，
1: 你说他最明显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有好几次，就是这个左手，你看杨洋左手，
0: 嗯，
1: 好几次，就按他那个是。

0: 用就按着他那个，就是我们说这老百姓农土语话是肋叉子，左子肋叉，就是老百姓说那个胃那个地方。
1: 哎呦，
0: 嗯，
1: 这是肯定是有问题了呀，这是，啊，
0: 肯定啊，
1: 嗯，师傅发现的，
0: 是啊，当时
1: 察言观色呀，还是师傅有经验。
0: 对，当时还是我师傅他心细呀，
1: 嗯，
0: 他通过这么细微的动作，还有这个症状，他发现问题了，
1: 嗯，
0: 然后他就问罗伯特那个饮食习惯，就问旁边那个翻译，
1: 嗯，你语言不大通嘛，
0: 对对，
1: 嗯。
0: 然后他那翻译就说，罗伯特先生是典型的西方人，特别喜欢吃西餐，牛排、汉堡，还有那些冰冷的那个咖啡，生冷的食物。
1: 这个啊，这确实是这样。
0: 嗯，
1: 西方人呢，你说他烧壶水啊，泡个茶，他几乎没有。
0: 没有。
1: 喝热咖啡可能会稍微喝一点热的所谓的饮料。
0: 嗯。
1: 剩下其他时候早上起来都是冰的。
0: 嗯。
1: 冰牛奶，包括牛排啊，牛排，你像我们这基本上做熟了吃，
0: 对，
1: 或者顶多就是七分熟，
0: 它那带血丝，
1: 哎，五分熟，
0: 嗯，
1: 一分熟，一切开以后滋一脸血那种，知道吧？
0: 是，
1: 反正是我这个确实有据可查，西方人生冷食物吃太多了，包括他们所谓的维生素的摄入啊，那个沙拉，
0: 对，
1: 您看我，他就是拿点那个什么油醋汁一拌，好家伙，跟嘴里嘎巴嘎巴就嚼了。
0: 是。
1: 当然了，这可能在他们生活的环境当中比较适合，可是来到我们东方之后，咱按照老百姓经常讲的就水土不服了。
0: 是啊，
1: 嗯，
0: 是啊，因为他的饮食习惯东西方的文化真不一样。
1: 可不是吗？
0: 你想一想，他的地理的位置还有他所处的气候，他这个很多的因素包括他的环境都会改变。
1: 嗯，对对对。
0: 所以当时我师父也是看到他这个身体的变化，因为他用手去按那个胃这个位置，然后我师父就叫我做好准备。
1: 怎么这病入膏肓了？这是
0: 不是
1: 啊？我这做好准备给我吓一跳，这是。
0: 嗯，
1: 哦，就是做好准备要诊疗的准备了。
0: 对，
1: 啊、
0: 哦，因为中医呀、啊，他讲究的是望闻问切。
1: 对，
0: 啊、就像那个有句话说得好，说姜是啥的辣呀？
1: 老的辣呀。
0: 对呀，当时我师父他就从包里就掏出钢笔，
1: 哦，
0: 那时候都是钢笔，然后在纸上写下几味药，然后告诉我说：“宝鑫呐，你去用那个老母鸡，一起去炖那个汤，中午前你准备好，就是让我午餐的时候，给罗伯特先生去给他喝点这个汤。”
1: 哦，作为这个所谓这个健康方面的负责人，是吧？又是我们团队当中重要的这个角色，
0: 对，
1: 您和您的师傅真是费了心了，啊，
2: 是。
1: 那这位罗伯特是吧？
0: 对，
1: 喝完以后感觉怎么样啊？这中午喝完了有效果吗？
0: 哎呀，别提了，杨洋啊！中午用餐的时候，罗伯特先生就看，看那个面前的那个药汤那个汤碗，他是真为难呐，
1: 没喝过，
0: 没喝过。然后他就问随行的翻译说：“这是啥？这是什么呢？”然后翻译跟他说。说这是中国东方传统的养生汤，
1: 对，好东西，
0: 就是帮助你消化的。然后罗伯特先生就咬了一小勺，他不习惯，他拿勺子吧不习惯，因为他拿的都是刀啊叉子什么的。拿那个勺不习惯，就咬了一小勺，然后就放在嘴里就，哎呀，就这样式就皱眉呀。然后说句啥呢？就我英文我也。不会太说啥，就 my god 什么、就那意思吧，就是太苦了，那表情在那呢。然后就拿起身边一个水杯，那我一看那都里面还有冰碴子呢，一大口冰水，一边摆手一边摇头，我们治病都是吃药片，然后这个说 no
1: 就不想吃。
0: 对，
1: 哎呀，按照北方话说啊，这罗先生没有口头福啊。啊，咱们这中药好家伙，药膳鸡这多棒啊。师傅也嘱咐您跟老母鸡汤一块炖。好家伙，平常时候老百姓想说第一个这价格吧，这么多名贵药材这肯定很难得。另外一点好家伙，鸡也是好鸡啊。对不对，这么好东西他还喝不惯。哎呀，这怎么办？这后来呢？
0: 后来就是接下来的两天呢。师傅还是坚持说，宝鑫呐，你还得给他准备这个汤。但是呢，罗伯特先生啊，每次

0: 它就是象征性的抿一小口，
1: 嗯嗯，
0: 然后转头又开始吃他那个牛排，喝那个冰镇的老黑啤酒。
1: 嗯，让他回国吧。你这下去，这不麻烦了，是不是、嗯、啊？这个我略微的小了解啊，这段时间跟您也学习了不少，杨老师。
0: 嗯，
1: 叫肥甘厚味，
0: 对
1: 对不对？生冷不忌，
0: 对
1: 你这。偶尔啊，咱们、
0: 嗯、
1: 你像咱们国人，有的时候偶尔，
0: 嗯、
1: 我们你要不是潮汕那边也有生腌，
0: 嗯，
1: 但是你说当地人会很习惯，我们北方人到那去尝尝新鲜，但是美味不可多用。
0: 对，
1: 但是像这个罗先生这样，您说异国他乡到我们这儿做客来的，您汤汤汤这么吃，
0: 嗯，
1: 我们这师徒二人又这么好心好意给您弄这个汤，那你肯定会出问题啊。
0: 肯定啊，你就像杨洋，你说我是个北方人，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从东北，我去广东。或者去、
1: 嗯、
0: 江苏江浙沪一带，
1: 对，
0: 我可能都会出现水土不服，
1: 那肯定会，
0: 我可能都得喝点藿香正气水，
1: 要过渡一下，
0: 对，
1: 嗯，
0: 然后真让你说着了啊、哦，
1: 嗯，
0: 第三天上午，
1: 嗯，
0: 也就是十点多不到十一点、
2: 嗯，
0: 上午的这个双方代表正在谈判的时候，
1: 嗯，
0: 意外发生了，
1: 哎呦，怎么了？
0: 当时这个罗伯特先生就突然就脸色煞白呀，
1: 哎呦，
0: 然后就用手，哎呀，用手就捂着那个胃，那个就，然后就弯下腰去，就说，哎 ，sorry， 就 sorry， 就是
1: 对不起的意思，
0: 意思，
1: 嗯，
0: 那意思是我想，因为他看他那个从脸颊上，当时往下淌那个流那个冷汗，
1: 嗯，
0: 师傅有印象对吧？是，
2: 对，是
0: 流那个冷汗。对、
2: 啊，四肢无力。
0: 对，然后自己说，sorry， 我需要休息。
1: 哎呀，
2: 弯了个腰。
1: Sorry， 我们这儿 no sorry， 好吧？您这儿这是当初给您医治、给您调养，您不愿意，这时候知道需要休息，出了事儿了吧？
0: 嗯，
1: 你看，就具体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头一天晚上，前一天晚上，
1: 嗯嗯，
0: 开完会以后，双方代表，
1: 嗯，
0: 商务宴请上，然后他就吃了很多那种生鱼片
1: 儿，刺身的，
0: 对，刺身生鱼片，
1: 嗯，
0: 然后还有冰镇的海鲜，又喝的冰镇啤酒。
1: 好家伙了，你这能不胃疼吗？这个，
0: 哎，对，他真就胃疼了，
1: 嗯。
0: 因为我师父提前就告诉我说，宝鑫你得注意他、
1: 嗯、
0: 我当时也没多想啊，我赶紧我就上去，我说罗伯特先生你赶紧平躺下来，
1: 嗯嗯，
0: 然后我让他膝盖
1: 嗯
0: 就保持那种弯曲
2: 的状态，
0: 对，
1: 嗯，
0: 然后呢我拿出那个刮痧板，
1: 嗯，
0: 我就对他那个梁丘穴我进行刮痧，然后这时候做一些相关的一些物理的治疗。
1: 梁丘穴就是为什么就是胃痉挛
0: 啊？对，痉挛的。
1: 然后按摩要刮这个梁丘穴是，
0: 杨洋，听我跟你讲啊，
1: 它在什么位置啊？
0: 啊，因为我在长春中医学院上学的时候，
1: 嗯嗯，
0: 那个时候我就学过针灸甲乙经，
1: 嗯，
0: 针灸甲乙经里就有个歌诀，他是这么说的，
1: 怎么说的？
0: 说梁丘胃息，止痛凉，
1: 嗯，
0: 急性胃痛。即刻康，
1: 嗯，
0: 膝肿腿痛下肢痹，乳晕乳痛也能防。
1: 嗯、
0: 哦，这话啥意思呢？就是说，他这个我先给你讲一下这个梁丘穴。
1: 嗯，
0: 它梁丘穴在哪个位置呢？就是在咱们髌骨。
1: 嗯，
0: 髌骨就是老百姓说那个膝盖。
1: 对，
0: 我们东北管它叫胳肋瓣。
1: 对，
0: 哎，就是外侧上方。就是两寸左右的地方，
1: 嗯，其实那个我们那时候了解历史故事，孙膑庞涓嘛，
0: 对，
1: 那个膑不就这样吗？因为他没有膝盖嘛，让他朋友给害了嘛，
0: 对，
1: 哎，孙膑，嗯，
0: 这个外侧上方，大腿肌肉和髌骨之间，
1: 嗯嗯，
0: 它属于胃经的膝穴，
1: 哦，
0: 膝是啥意思呢？
1: 嗯，
0: 就是有个裂个小空隙的意思
1: 啊
0: 啊，为啥我们说它是梁丘胃膝呀？
1: 嗯，
0: 梁丘是胃溪穴，止痛方，
1: 嗯，
0: 急性胃痛即刻康，
1: 嗯，
0: 它属于胃经，中阳明胃经的阳经，
1: 嗯，
0: 你按摩。

0: 和这个经的时候，你比如说像他再往下面那就是足三里了嘛，
1: 嗯，
0: 就是缓解你急性的病痛。当时一摁这个穴位，一刮痧，罗伯特先生啊，因为他是典型的胃痉挛嘛，
1: 嗯嗯，
0: 所以按摩梁丘穴效果是最好的，
1: 而且他还这是急性的，
0: 对
1: 啊，哎呦，真的要没有这个扎实的医疗基础，
0: 嗯，
1: 和您和师傅的这个实践的经验，一般遇到这样的事情。没有这个高科技的手段
0: 啊，
1: 是吧？光靠这个自己去调养，那根本就很难转危为安的，也做不到您二老做成这样，
0: 嗯，
1: 对不对？
0: 我这点事儿也不算啥，
1: 嗯，
0: 要说厉害还得是我师傅，
1: 师徒之间呢，互相的这样一个保护是吧？互相的支撑，对不对？才有这样一个效果嘛，
2: 嗯、
1: 啊、
2: 嗯？对。
1: 那当时师傅是怎么处理的呢？
0: 你听我给你讲一下啊，
1: 嗯，
0: 因为他们随行的那个。外国这个也有医疗队嘛，
1: 嗯嗯，
0: 带过这外国医疗团队，当时就建议是打那个急痉针，
1: 嗯嗯，
0: 就是缓解胃痉挛的那个6-5-4-2，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三浪荡碱吧，
1: 嗯，
0: 然后还有阿托品，
1: 嗯，
0: 当时我师傅就给他制止了，
1: 啊，
0: 你不用打，
1: 不。这个我个人留意见啊，关键时刻了，怎么还制止打这个针呢？
0: 因为经过这几天的重点的观察，
1: 嗯，
0: 还有四诊的核参，
1: 嗯，
0: 我们完全可以断定，罗伯特先生这是急性的胃痉挛，
1: 嗯，
0: 那咱们传统的中医他就能处理，
1: 嗯，
0: 根本没必要这个时候去打什么6-5-4-2啊、
2: 嗯。
1: 哦，明白了，师傅现在对于这罗伯特先生啊，这个状态他是。胸有成竹的，
0: 嗯，
1: 了然于胸的，
0: 嗯，
1: 所以他有办法的，对吧？
0: 杨洋，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1: 嗯嗯，
0: 就是你像三浪荡碱也好，或者是阿托品也好，
1: 嗯，
0: 西药嘛，
1: 嗯，
0: 是药怎么的？
1: 三分毒，
0: 对呀、啊，你何况西药呢、嗯？
1: 对，
0: 因为有些西药它的副作用，你包括口干，
1: 嗯，
0: 皮肤的潮红，
1: 嗯，
0: 你打上以后心率会加快，因为它毕竟是浪荡碱嘛，对吧？
1: 嗯
0: 然后视力会模糊，有可能导致瞳孔出现散大这个问题。
1: 嗯，
0: 然后可能泌尿系统、嗯、甚至胃肠、消化系统也会出现反应。
1: 嗯，
0: 那严重的出现一些皮疹、呼吸困难。
1: 嗯，
0: 甚至有的过敏性休克，那心律失常的太多了。
1: 嗯，
2: 是，宝信说的对啊。
1: 嗯，
2: 这个不到这个迫不得已的时候啊，这个颈颈针呢。咱们是不能随便去打的。
0: 对，
1: 嗯，
2: 你像这个很多人呢，你像有青光眼的，
0: 对，青光眼，
1: 嗯，
2: 显微线肥大的，
0: 嗯，
2: 肠梗阻的，还有严重心脏病，
0: 对，
2: 这些患者朋友们，这些人群都是紧用的。
1: 嗯，明白明白，能明白。因为什么呢？你想它能够去除你这个病痛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0: 对，
1: 而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和反向的影响肯定也是非常明显的，
0: 事物都有两面性啊。
1: 嗯，所以说还是咱们老祖宗这个中医好啊，稳稳当当啊，对吧？
0: 那是毋容置疑的。
1: 嗯嗯。
0: 师傅制止了他们以后，就对我说：“说宝鑫，
1: 嗯，
0: 你去把我让你准备那个汤，你热一热。
1: 嗯嗯。
0: 然后我就赶紧去把那个汤热好了，我给端过来。”
1: 罗伯特先生还挠，还这样啊？这回得老老实实喝了吧？
0: 你听我说呀，
1: 啊，
0: 当时，由于罗伯特先生疼的，
1: 嗯，
0: 就是那个牙关紧咬，
1: 啊，
0: 就是那个嘴，你压根儿你就张不开，搁牙舌板都撬不开，根本就没法喝。
1: 你看这回连挠都说不了了，
0: 嗯，
1: 但是毕竟人家是外来客呀，对不对？咱也不能说把嘴撬开往里灌呢。那不像话呀、啊，对不对？
0: 嗯、
1: 失礼仪，咱们是礼仪之邦啊。
0: 对，
1: 嗯，您给想个主意啊。
0: 当时我就想，我就告诉那个工作人员，
1: 嗯嗯，
0: 我说你这样，你去取几根那个吸管来，
1: 用吸管往里吸。
0: 对，
1: 既能解决问题，又不失仪态。
0: 对，
1: 是吧？而且他们西方人还习惯用吸管。
0: 对，
1: 是吧？
0: 对，你就想一想，现在你也知道，
1: 嗯，
0: 有个叫鼻拭，
1: 哎，对对对，
0: 你说这个吃东西他吃不了了，怎么办？
1: 往里插，
0: 都给冲个管儿鼻拭，所以说当时啊，就用那个吸管儿，慢慢的就滴入罗伯特先生的口里，
1: 嗯，
0: 然后 把我师傅让我热好那个汤，
1: 嗯，
0: 就给他勉强勉强喝下去了。
1: 哎呦，好在终于是喝下去了啊！后来怎么样啊？
0: 随着罗伯特把这个热这个药汤喝下以后，
1: 嗯嗯，
0: 他这个病情啊，也渐渐的好转了。
1: 嗯嗯，
0: 当时就看罗伯特那个牙关不紧紧的咬着嘛？
1: 对呀，
0: 就慢慢的松开了，
1: 是不是？
0: 然后眼睛啊，
1: 嗯，
0: 也慢慢的睁开了。
1: 哦，
0: 然后就长出了一口气。
1: 嗯，
0: 然后他那个手部按着那个腹部那个位置，就慢慢的就移开了。
1: 嗯，
0: 这时候你看他那脸色也有点好转，一点一点就是往上，有点颜色了，又往红晕上方面起来了，
1: 有惊无险呢。
0: 嗯
1: 啊。他没说着再给我来瓶冰啤酒不敢喝了问题解决了这是啊。
0: 当时这个罗伯特特别震惊，
1: 嗯，
0: 然后他们的随行的医疗人员也很震惊，
1: 嗯，
0: 说这了汤这汤啊还是什么呢，这怎么比西药这个解痉针还管用、啊、
1: 老祖宗几千年的文化、嗯、一般人比不了
0: 肯定啊、嗯、
1: 对，
0: 你想一想那西方的医疗才几百年呢，
1: 对，
0: 咱老祖宗这2000多年了，
1: 是的是的是。
0: 那就像咱有句话说存在，
1: 嗯，
0: 就是
1: 合理的，
0: 对呀、啊、你何况2000多年为啥叫经典，你像黄帝内经、嗯、伤寒论、嗯、
1: 对，
0: 你像金匮要略，你像神农本草经，你像本草纲目，那等等咱祖国的医学宝库，那是他们妄陈的吗？
1: 理论结合实际呀、啊，
0: 对
1: 啊，
0: 对，咱都为啥我们说中医呀、啊？
1: 嗯，
0: 它属于是实践医学，
1: 嗯 嗯，
0: 是我们实践，总结出来的，是我们的祖先和这个疾病打交道，
1: 嗯，
0: 发掘出来的，
1: 嗯嗯。
0: 后来罗伯特病情缓解以后啊，
1: 嗯，
0: 当天就会谈的非常顺利，
1: 好好好，嗯，
0: 然后接下来的3天，
1: 嗯，
0: 罗伯特先生不仅不排斥了。还主动要求喝我师傅用这个药汤、
1: 嗯、
0: 喝完药汤以后他靠那个竖大拇指嘛这样式的、
1: 嗯、
0: good
1: 好好嗯、
0: 然后他喜欢上咱们特殊的中国味道
1: 多好啊
0: 后续几天的会谈中罗伯特先生再也没有出现过胃痛的这情况
1: 真棒
0: 商务合作圆满成功
1: 哎呀有句话叫名师出高徒、
0: 嗯、
1: 送给二位送给张老送给杨老师、
0: 嗯、
1: 还有一句话叫做既来之则安之对吧、
0: 嗯、
1: 送给所有啊愿意来到我们的祖国来到我们东方去感受我们东方魅力和文化的国际友人们、
0: 嗯、
1: 啊尤其是中医学刚才杨老师提到的其实只是我们一部分
0: 冰山一角，
1: 哎呦，
0: 嗯，
1: 您二位这个表现，按照现在经常流行的话讲，真的是太帅太溜了啊！临危不乱，当然也是源于之前二位啊在平常行医的时候积累的经验，还有系统化的这样一个治疗方式啊。来吧，收音机前的各位，咱们集体的，虽然现在看不着啊，咱们集体给二位鼓鼓掌，咱们点点赞，好不好吧？大拇指都竖起来，真太棒了啊！
0: 应该说是向祖国医学致敬，
1: 那是是是，博大精深。嗯，
0: 不过因为这个事儿，同行都对我和我师父赞不绝口。
1: 嗯，
0: 后来罗伯特先生和我师父成为了好朋友。
1: 嗯，
0: 临别的时候特意来感谢师父，并且问。给他喝的是什么？
2: 是什么汤？
0: 是什么灵丹妙药？
1: 哎呀，这是确实啊，让很多人呢觉得很震惊，也是很惊叹啊。我们也想知道，不单是国际友人想，我们更想知道，因为毕竟我们接地气儿，我们就生活在身边，
0: 嗯、
1: 对不对？每天要听您的节目，那咱们现在能揭晓一下答案了吗，杨老师？
0: 好，
1: 当初这个是什么？这个中药材料炖的鸡汤能够让罗伯特先生转危为安呢、啊、

0: 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刘文慧。暑期外出旅游的增多，我给大家提个醒，一是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要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和传染病疫情情况，尽量避免前往传染病流行区，提前备好防护用品、药品，包括防晒霜、口罩、雨具和防暑药品等。二是旅行期间严防病从口入，就餐前注意卫生，要使用公筷，提倡分餐制，同时减少摄入生冷食物，避免饮用来源不明的水，吃过期和变质的食物。三是外出活动时要做好个人防护，要穿着舒适透气适合活动的衣服，做好防晒，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要喷洒驱蚊液，减少蚊虫叮咬，避免长期在草地坐卧，避免蜱虫叮咬。四是旅行返回要做好健康检测，出现发热、腹泻、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呢，要及时就医并告知旅行史。祝您旅行愉快。
2: 你像希波克拉底说过，说最好的食物就是药物，
3: 哦，
2: 这是他的原话啊，但是我想把这句话奉献给收音机旁所有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告诉大家，这个方子，它可不得了，它包含了咱们中医的两大仙草，号称什么呢？号称清补，双宝。
3: 清补双宝，
2: 对，
3: 哦，
2: 哪两大仙草呢？就是位于九大仙草之首的，就是第一位的头子，铁皮石斛，第二个就是西洋参，铁皮石斛、西洋参炖的石斛洋参老鸡汤，临别的时候呢，我师傅把这个方子，就告诉了罗伯特先生，
3: 是吧？
2: 并且还给他拿了一些道地的，就是十万大山的铁皮石斛，和长白山的西洋参，三个月以后，罗伯特先生啊，彻底爱上了这个中国药的味道，并且呢，给师傅也邮寄了礼物表示感谢，再后来，我记得有一年特地来的北京，去登上了我们国家的万里长城，
3: 哎呦，太棒了啊，还给师傅寄礼物了，
2: 对。
3: 寄牛排和冰啤酒啊，咱不要呢，咱吃不惯啊。但是您今天聊到这个清补双宝
2: 啊，
3: 具体给我们讲讲这清补双宝两大仙草，一个是西洋参，一个是石斛，铁皮石斛，对吧？就是它的好处具体在哪里呢？
2: 其实咱们办这档节目的初衷啊，就其实大家我不知道留意没有，说每次啊，大家听咱们节目的时候，杨洋啊都会在这个开始说几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咱们这个节目杨洋会说是接地气、用得上、
3: 对，
2: 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
3: 没错，
2: 聊一些养生的话题，学一些实用的妙招，所以我们这档节目的初衷，就是让更多的朋友能得到，能用到真正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藏，所以一提到老祖宗给我们留的宝藏，我们就得传承，
3: 是，
2: 对吧？首先咱们就得说，这两味药材的道地性，
3: 道地性太重要了，
2: 对
3: 啊。说到这个药材的道地性啊，其实我们这么多期节目，杨老师你也发现了，也是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很多朋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能够发现，同样啊，也能够去体会到，你要同样的方子啊，您开给他们之后，然后呢，大伙儿到药房按方抓药吧，
2: 对，
3: 喝了之后，这个效果就是没有比别人的好，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

0: 老有所养。
1: 很多人说，哎呀，是不是我这身体不吸收，是不是我这个量有问题？其实一大部分的原因是药材道地的差异造成的，您说是不是？
2: 其实中医里有一句话。
1: 哪一句？
2: 就是中医的不传之谜呀。一个是这个方子，另外一个呢就是产地，再一个就是炮制的工序。对，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就同样的这个方子，你为啥有的人用的效果好，有的人效果不好？
1: 对，
2: 你就像我举个例子，就像这个橘子，
1: 那
2: 橘生淮南怎么的，橘生淮北怎么，对吧？
1: 对，
2: 你说它都不一样。
1: 没错，到四川还叫耙耙干呢，对不对？它不一样说法啊。
2: 所以说这个道地呀，非常的重要。你就拿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这个老鸡汤来说，我师傅平时用的那都是长白山五年以上的西洋参。
3: 对，五年以上。
2: 对，铁皮石斛，那都是广西十万大山的五年以上的铁皮石斛。所以你无论从年限上，还是有效的成分上来讲，那都是普通的西洋参和石斛比不了的。那为啥我们刚才我讲的，那咱说中国的这个铁皮石斛有80种。
1: 这么多。
2: 对，有80种。那有的可能有的听咱节目的可能有的都喝过。说我比如喝过霍山的。有喝过浙江雁荡山的。我可能还喝过有进口的，你像东南亚一些国家，越南呢或者老挝都有。那为啥我师傅也得非得用十万大山的呢？对吧？这时候我们就得考虑一个问题，你喝这个铁皮石斛的目的是啥？是为了健康。
1: 对，
2: 是你比如说你得上各种疾病以后，是为了让它好。对吧？所以你喝的这里面这个东西，这个很重要。
1: 哎呀，太对了。
2: 对，这为啥有的时候用完之后怎么效果天差地别？这也是我平时杨洋我也跟你讲过。咱们对药材要求比较严格。
1: 没错。
2: 对吧？就像有句话说了，说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就是说离地三尺
1: 有神
2: 灵。对啊，人在做呀，
1: 天在看。
2: 天在看。所以你看我和我师父这些年就是初中也好，或者说往大了说为了人健康，往小了说其实就是良心活。
1: 没错。哎呀，其实普通老百姓啊，想用到道地的好药材好东西啊，还得找专业的人去咨询。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嘛。
2: 对，
1: 您说这个长白山五年以上的西洋参，咱甭说别人，您让我去，我怎么办？他那个西洋参他也没身份证我没办法算他岁数。
2: 对，
1: 是不是？石斛，对吧？你广西的十万大山的石斛是吧？
2: 对，
1: 你说我到那儿去，哎，我就跟人说，我说我要石斛，人说你到山里采去吧，石斛长什么样我都认不出来，我哪认识啊？对不对？
2: 对，你就像石斛，为啥是铁皮的？铁皮石斛，那我买个紫皮的行不行？
1: 您别着急，我连铁皮现在都分不清楚，您别跟我说紫皮，我更分不清楚了。
2: 我买个金钗的行不行？
1: 金钗怎么又来金钗？
2: 我买个这个蜂花的行不行？
1: 还有蜂花？
2: 就是
1: 蜂花不是洗发精吗？怎么还有这么多种类啊？
2: 因为石斛啊，它这个为啥它？你想想，咱们中国中药这么多，从这些药材里面选出九大仙草，它能排头第一位，
1: 而且必须是铁皮石斛，
2: 必须是铁皮。那有的说是为啥铁皮？那铁皮好在哪儿啊？
1: 好在哪儿呢？
2: 我用紫皮行不行？
1: 这个我们真是分不清，也不明白啊。
2: 这太多的说到了。
1: 所以各位啊，千万记住，一定要找杨老师去咨询，请张老这样的泰山北斗去了解。自己选择一定会出问题。
2: 再一个就是啥呢？你不得不说我师傅教给我这个方子。就是我刚才说这个清补双宝。铁皮石斛和西洋参的配伍的精髓。它的奥妙呢就在于一清一补。它形成这个动态平衡。你像我们中医有句话，我师父也总是跟我讲。
1: 哪一句？
2: 说善诊者先别阴阳。就是你能看好病的话，你得先去看看这个阴阳。 对吧？你看看为啥我们说。

0: 这个自然界中它都是阴阳相互生的一个和谐关系。
1: 哦，
0: 首先我们说清啊，清是人体的虚火，
1: 嗯，
0: 铁皮石斛最擅长的，
1: 嗯，
0: 就是清除虚火。
1: 哦，清虚火。
0: 对，
1: 嗯，
0: 你像我们比较常见的熬夜的口干，胃部的灼热，甚至有些失眠的多梦，甚至心肌的缺血，铁皮石斛都能给你解决。
1: 嗯，
0: 可能我这说吧有点太笼统了。
1: 嗯，
0: 我给大家举个啥例子呢？
1: 嗯，
0: 夏天，我拿夏天，
1: 夏天
0: 最热的时候来一场雷雨。
1: 嗯，
0: 雷雨前是不是空气特别的闷热？
1: 对对对对，
0: 这个闷热就好比阴虚火旺。
1: 嗯，
0: 你看那些花啊草啊那个树木是不是都像打蔫了似的？
1: 嗯，
0: 那这个花草就好比我们人体的黏膜，人体的细胞特别干燥。
1: 嗯，
0: 你这个时候你突然给它下一场及时雨，
1: 嗯，
0: 你看那雷雨过后闷热一消散，
1: 嗯，
0: 是不是虚火就清了，土壤也湿润了，花草也滋润了。
1: 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嘛。
0: 对呀，所以说咱们身体的干燥也就消除了，是不是师傅？
2: 对，这个宝鑫呢，这个形容的太形象了啊，这个比喻。咱们这个铁皮石斛这个清啊，不光是单纯的灭火，
0: 对，
2: 而是通过滋养津液来平伏燥热。
0: 对，
2: 就如同这个雨水既降温，哎，又润物，
0: 嗯，
2: 这就是它最大的特点。
0: 对
1: 啊，既能够清除虚火，
0: 嗯，
1: 又能通过滋养液从根儿上解决问题。铁皮石斛啊，这个清真的是绝了呀！啊，
0: 最近这几天，我要详细的给大家讲。
1: 太好了，
0: 这个九大仙草。
1: 咱瞧瞧
0: 这个铁皮石斛，为啥十万大山的好？我一定会给大家讲为什么十万大山。咱说吃这个铁皮石斛，你吃的目的是啥？吃里面它的多糖。因为铁皮石斛就两碱一糖啊。是吧？这糖是哪个糖？胶质又是什么？我都会详详细细的给大家讲。
1: 好好好，
0: 大家跟着咱们节目好好听。另外咱说西洋参的这个补啊。
1: 好，西洋参这个。
0: 对对对对。
1: 啊、好。
0: 我在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续财添心。
1: 什么叫续财添心呢？
0: 就是西洋参最擅长的是补气养阴。
1: 您能举个例子吗？
0: 你比如说有的就是有的人出现气短乏力，还有的肺燥干咳，这就像冬天咱烧炉子里添那个新柴火，你添柴前你的火是很弱，
1: 对，
0: 中医叫气虚精亏，屋内就很凉，就是我们身体的能量不够了，你添柴火以后那火焰稳定了，
1: 对，
0: 就是把气阴补上来了，
1: 没错，
0: 暖意慢慢屋里越来越热乎，
1: 可不是吗？
0: 身体就恢复了。所以说西洋参的补和人参不一样。
1: 没错，
0: 很多人说人参好，大补元气。但有时候你盲目的大补，绝大的部分人是受不了的，尤其是很多听咱节目的，很多你像有三高的，有心脑血管，有糖尿病的，
1: 是，
0: 或者是有这个做过各种大手术的，这都什么呢？都虚
1: 啊！
0: 有一句话叫“虚不受补”，
1: 虚不受补，对
0: 对,
1: 对，有这么一句、
0: 绝大部分人都受不了。西洋参不一样，它不是盲目的给你去补，是维持你的火候，避免过犹不及
1: 啊。这个我理解了啊。西洋参是温补滋养的，更适合普通的朋友们啊。
0: 对，
1: 那杨老师，
0: 哎，
1: 这俩宝贝放一块儿，你像您一直说都是仙草级别的道地药材，一加一大于二，吧，要不然也不会叫这个清补双宝了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你说太对了，杨洋啊，
1: 我是分析的吧？
0: 铁皮石斛和西洋参他俩在一起，西洋参强力补气，横扫虚火，专门治这个浑身乏力呀、体虚气短等等。铁皮石斛滋阴养胃，润透五脏，你像口干燥热，就像咱我总跟大家讲拉不开大栓，口干
1: 是，
0: 脾胃的亏虚，反复的虚火，组合到一起，阴阳。

0: 平衡了。
1: 嗯，
0: 一清一补，不上火不伤胃，协同征效。就像你刚才说什么是不是一加一大于二，
1: 嗯，
0: 我觉得甚至大于三，甚至大于四，大于五。
1: 嗯，
0: 就像我们现在现代战争讲究的是海陆空作战，
1: 协同作战吗？
0: 对，
1: 嗯，
0: 它能精准有效的打击敌人。
1: 嗯，
0: 所以你看我经常讲这样一句话，
1: 哪一句？
0: 一剂汤药两仙草，轻补双宝十倍好。
1: 一剂汤药两仙草，轻补双宝十倍好。哎呦，这话太棒了，太经典了啊。
0: 嗯，为什么他俩一定要结合在一起用，就是这个道理。
1: 嗯嗯，
0: 因为你单独使用他就会顾此失彼。
1: 嗯嗯，
0: 而你的双宝它配合就形成了闭环。
1: 嗯，
0: 所以达到我们说如雾露灌溉临川，
1: 嗯，
0: 润物细无声，
1: 这个比喻太好了，无声无息的就把身体调好了。
0: 嗯
1: 嗯，
0: 我和你讲杨洋啊，
1: 嗯，老师你说
0: 轻补双宝这个方子，
1: 嗯，
0: 因为师傅当年给我的时候啊，
1: 嗯，
0: 不仅我这些年一直在沿用，嗯，尤其是他在前几年，前几年大感冒你应该知道吧？
1: 大感冒戴口罩，
0: 对，
1: 是吧？
0: 大感冒的时候，他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1: 发挥什么作用了？
0: 嗯，时间关系，杨洋，我明天讲这个事儿，你看行不？
1: 我不行，我今儿不下班。但是我确实，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都想听听杨老师继续讲故事，给大家分享一下这轻补双宝的威力和特色。
0: 嗯，
1: 关键是有很多朋友一直还要等待着杨老师帮他去答疑解惑呢。啊，我们节目的这样一个安排就是这样，所以抱歉了啊，各位，今天暂时啊。咱们留一小扣，留一个小小的悬念，明天同一时间将同样为大家去解答和分析这轻补双宝的威力啊！当然了，场外热线电话依然在为您开通着，400-710-3894，400-710-3894，400-710-3894。各位热心的朋友，积极拨打，杨老师会帮您答疑解惑的。稍事休息，稍后一起来分享各位的留言。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3894，400-710-3894，400-710-3894。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块儿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啊。
0: 好，
1: 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平安是福，说杨老师您好，最近呢，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小肚子老是疼。晚上啊，睡着了觉也疼，疼都疼醒了，而且这个感觉跟痉挛差不多。
0: 嗯，
1: 每次持续的时间还不长，就是想吐，吐完了之后呢，能好一点，舒服一点。他开始是以为胃病啊，用了一些治胃的药、消炎的，暂时缓解。后来呢，疼痛次数多了，吃胃药和消炎药得两三天后才能有一点效果。稍微不注意吃点油腻的或者吃的过饱又疼，有时候一疼疼半个小时，浑身都冒虚汗哦，恶心想吐，有时候为了不这么疼，哎呦，他说把手指头都塞到嗓子眼里边了，就想不出来把胃排空之后能好受一点，现在这个情况还是不见好转。杨老师，
0: 哦，
1: 嗯，
0: 他这名挺好，平安是福，但是这不舒服，用自己拿手抠，
1: 嗯，
0: 催吐，
1: 对。
0: 那他说没说他到医院去检查过呀？

0: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你看看啊，
2: 嗯，
1: 头儿说去检查过了，
2: 哦，
1: 大夫说胆结石，具体石头多大没记住啊，医生建议他把这个做了，把这石头做掉啊，
2: 做手术。
1: 哎，对，但是他心里犹豫，
2: 嗯，
1: 因为这个胆结石嘛，胆囊要切开，
2: 对，
1: 可能会引起一些并发症，而且这个手术也说很遭罪，所以呢，他就想求助您一下，
2: 嗯，
1: 说他这个情况现在不做手术行不行？
2: 嗯，
1: 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2: 嗯
1: 嗯，
2: 这个是有标准的，
1: 嗯，
2: 首先我们得看具体的症状。具体的情况咱得具体分析嘛，
1: 对
2: 吧？还有就是有没有影响到他的这个胆的这个功能？
1: 嗯，
2: 因为毕竟从中医角度来讲啊，胆是中正之官，它是搞决断的，
1: 对，
2: 并且它是不仅仅是六腑之一，它还是七横之佛。
1: 嗯，
2: 它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是我们手部手术的一个标准，胆结石要是超过2厘米的话，
1: 嗯，
2: 一般我们建议去手术。手术切除，
1: 嗯，
2: 如果要是超过3的话，那就是这就像跟心梗似的，
1: 嗯，
2: 不管是上臂也好，下臂也好，那堵90%，你必须得下支架了，对吧？
1: 嗯，
2: 必手术，它都有一个区别，你要低于2厘米以下，不影响胆的功能的话，我们不建议手术，保守。
1: 嗯，
2: 所以这位平安是福啊，
1: 嗯，
2: 第一个。就是看你有没有影响胆功能，第二个看它的大小，第三个看它长了多少，有几个，是不是泥沙状的。可这些数据目前为止你都没有提供给我，
1: 啊，
2: 对吧？刚才你也没有讲清楚。
1: 对，
2: 另外，
1: 这个，没说。
2: 对，也借着电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什么呢，大家想找到我和我师父，你都拨打电话，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电话找到我和我师傅，
1: 对，
2: 我们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2: 啊，
1: 嗯，
2: 杨洋啊，
1: 嗯，
2: 另外他没提到平常除了吃饭的时候，这个胆区，
1: 嗯，
2: 也就是我们说这个肋叉的这个地方，
1: 嗯，
2: 有没有疼痛的现象？
1: 那没有，他就是说有时候吃饭呢，
2: 哦，
1: 包括吃油腻的，或者是吃撑了，
2: 嗯，
1: 比如吃个鸡蛋什么，他说就难受，
2: 哦，
1: 而且医院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就是说像前面讲的建议手术，
2: 吃鸡蛋的鸡蛋黄吃不了，
1: 嗯，
2: 所以根据他这个描述啊，他不只是胆囊和胆结石的问题，
1: 嗯，
2: 可能还伴有肝啊胃的一些问题，所以我建议他第一个呢去做一个多普勒
1: 多普勒彩超，
2: 做个彩超，你看一下胆结石大小是多少，呈什么样的分布，回头吧，根据我说的这个标准呢，自己去对照。
1: 嗯，
2: 师傅，你给他开个方法吧，是吧？
3: 好，没问题。
2: 嗯，
3: 其实像这位听众朋友啊，这种情况啊，那么有一个经方，是我在临床上啊经常用上的这个方子。
2: 嗯，
3: 效果呢是非常好的，非常有效的。大家要记住两味药，如果说胆结石没有超过2.5厘米。就是3厘米以下的，没有去影响我们胆脏的功能，可以用金钱草和海金沙治疗。就像宝金说的那样，它现在应该没有影响胆的功能，
2: 应该是
3: 因为除了这个吃完饭以后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那么排空以后呢
2: 缓解了，
3: 这个又缓解了，
2: 对对对，
3: 这就说明它没有影响胆的功能。
2: 嗯，
3: 那么用金钱草、海金沙都给它买上90克，就可以。
2: 90克，
3: 因为这两味药都是有清热利湿、消肿通淋的作用。然后呢，把这两味药给它磨成粉末，一次3颗，一日2次。那么这么用就可以了。
2: 我不知道平安是福这位听众朋友你听没听到啊，金钱草、海金沙各买90克，然后呢我建议你啊，在药房呢直接给它打成粉，打成细末，越细越好，因为咱们回家不好处理，成细末以后呢，你就麻烦药房那个工作人员让他给你量出来，

0: 一包一包三克多少，单独小纸包你包好了，然后回家你这不就每次吃三克，用开水去冲服它，一天两次。我记住啊，从第一天开始喝这个药方的时候，连续喝一个月不能断，一个月以后，然后你再用橄榄油和这个柠檬水的混合喝到肚子里。
1: 不不对，杨老师，
0: 哎，
1: 我没听错吧？
0: 没听错，
1: 橄榄油
0: 对，
1: 柠檬水放一块儿，
0: 对，你按照那个2:1的比例混合到一起，你就喝，喝完以后，你再大量的喝水，啊，懂我意思吧？因为这是在帮你排石。一般的2.5厘米以下，就我这个方子，刚才我师傅说这个，严格执行的话问题不大，这个方子特别好，专门排石。你像有肾结石的、胆结石的、胆囊结石的。包括泥沙状的都管用。
1: 哦，这也行啊。
0: 行。
1: 哎，另外那个杨老师，这位朋友还想知道今天你讲不是一个清补双宝吗？
0: 啊，
1: 就是这个铁皮石斛，
0: 嗯，
1: 加我们这个长白山，
0: 嗯，
1: 是吧，西洋参，嗯，啊，就是他在家能炖点鸡汤喝吗？
0: 这个也是我要说的啊，考虑到他胆结石的情况，不适合吃一些油腻油腻的东西，鸡汤毕竟也不太好消化，但是他的胃病又很严重，他也说了有时候也发生胃痉挛的情况。我建议您啊，你可以买一些铁皮石斛和西洋参，在家里煮点茶喝。一般的三克铁皮石斛，三克西洋参，这个比例就行。这个清补双宝对胃那效果挺好，如果说胃痉挛疼痛严重的话，可以按摩推拿。今天我跟大家讲的梁丘穴，或者是足三里，甚至其他的和胃有关的穴位，对缓解疼痛都挺好。
1: 嗯，这有点意思，这个啊，我们今天确实学到了啊。这位朋友，这个留言的回复您听到了没有啊？如果没听到的话，可以回头拨打电话400-710-3894，400-710-3894，400-710-3894。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二位老师，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互健康。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怎能忘了百姓的苦与疼？咱多担点责任不算啥，为的是百姓脸上少愁容，咱吃的是百姓饭。

0: 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手，你果真敢救他出宫吗？
1: 红头啊，啊！想我程婴不过是个草字一人，身受赵家垂青，常在府上走动，耳闻目睹，甚至赵家七十重量，命不虚传。只因通案贼蛊惑国君寻欢作乐，不理朝政。赵丞相看透了通案贼独霸朝政的窃国之心，为社稷为黎民冒死之间，奸贼通案国残害忠良，将赵家之三百人口据以斩尽杀绝。晋国百姓怨声载道，我不痛心疾首，今日孤儿危在旦夕，我岂能袖手旁观见死？快起！好，
0: 程先生，赵家奸贼一脉，你若能救他出宫，三百英灵，地下有知，定会感激你的大恩大德。
1: 请公主放心，我程婴活生性命，也要将赵家的骨血救出宫城。哈！小寡人啊，我只求你一件，出宫之事，你千万莫要啼哭，你可要记下了啊！
2: 下文分。
3: 阿主公案严密盘查，突如人等，有盗出孤儿者，全家斩首，交错不了。

0: 韩将军，
1: 站住！什么人？
0: 是蔡进宫的曹贼人程婴。
1: 干什么？
0: 给公主探病。
1: 公主身患何症？
0: 惊风沉症。
1: 出宫可有家当？
0: 并无家当。
1: 去吧。
0: 谢将军。
1: 回来。至乡内装些什么？
0: 哦，甘草桔梗陈皮薄荷。
1: 打开我看。
0: 不看也罢。
1: 一定要看。
0: 将军。
1: 来
0: 来，将军要看。
1: 要看。
0: 你一定要看。
1: 一定要看。

将军，事已至此，我就实话实说了吧。这人忠良被害，如今只剩下这一条小小根苗，突案贼还不放过，定要斩草除根。是我冒死相救，竟被将军识破，还望将军念在死去的冤魂给赵家留根血脉，给孤儿留条性命。事已至此，要查要剐，你悉听总便。

0: 成
1: 头一上如此
0: 将军。

0: 何不走？
1: 好，我走，我走。哎呀，江川，你放我和古儿出宫，屠岸贼面前你如何交代呀？
0: 先生是怕我放不住口吗？
1: 将军，不如咱们一同逃走了吧。
0: 逃！大丈夫敢做敢当，宁可战至死，绝不跪着生。韩寒有报国之心，苍天可念。
1: 将军，
0: 你出宫去吧。
1: 将军。将军在此。

0: 呀，大人，汉将军他自刎而死了啊！
1: 其中定有隐情，速速进宫搜
2: 人。
3: 是。
0: 大人，婴儿不见了，
1: 定是被贼人盗走。
0: 好
1: 令，三日之内献出宫儿有赏，如果不献，晋国伴随腋下的婴儿，我要斩尽杀绝。
0: 大人，彩凤姑娘跟随公主左右，定知其中隐情，要不叫来问问。
1: 当着公主多有不便，
0: 这
1: 待会府中审问。
0: 是。
4: 传大人有令，三日之内献出孤儿有赏，如若不献，晋国伴随一下婴儿全部处死。传大人有令，三日之内献出孤儿有赏，如若不献，晋国伴随一下婴儿全部处死。

0: 成贤弟开门来。我是公孙出酒啊，
1: 呀，公孙兄请稍后，公孙兄请稍后啊。
0: 哦，贤弟。
1: 孔三兄，
0: 哦，
1: 是哪阵风把你给吹到这汉室来了？
0: 贤弟有所不知，闻听人言，公主生下一子，被人救走。哼，那兔案贼子到处是张贴告示，言道三日之内献出孤儿，如若不献，金国上下不满半岁的婴儿定要斩尽杀绝。贤弟心得贵子，愚兄放心不下呀。我有心将他带到山里暂避凶险，不知贤弟意下如何？
1: 这个，哎呀，
0: 贤弟为何叹气？快讲出来，让愚兄替你分担一二啊。
1: 此事我不能牵连于你呀。
0: 哎呀，贤弟呀，你我交往多年，情同手足，说什么牵连不牵连？你要还认得愚兄，你就快快将来才是啊。
1: 顺从，好。

0: 你可知九国之人他是哪个？
1: 他是哪个？
0: 他就是我呀！啊！
1: 你要做什么？
0: 我要设置九国。
1: 你要设置九国？
2: 此事既然你知晓，我请求老大夫前去出手。就说我程英隐藏我而不详，那是破案贼子，必将我父子斩首。这一来保住

0: 你不要问了，
1: 我一定要问。
0: 是不想吧？昨夜我们夫妻人的孩子是孩子，可我正营的孩子，他也是孩子啊。况我中年得子，我舍得让他去死吗？我们夫妻恩爱多年，一下子让他经历父丧子亡的双重打击，他可是受不了啊。公孙兄啊，不这样做咱可是救不了这个
1: 苦。先帝之意，您舍命，我复古。
0: 是啊，
1: 先帝的，你相国无忧，把孤儿抚养成人，这少说也得十几年呐、啊。你看玉兄已是方主残年，时日无多，那一天突然闭了眼，留下孤儿叫他如何是好啊？
0: 这个
1: 先帝既能舍去亲子，难道老夫就舍不下这条老命吗？
0: 哈，
1: 以我之见，将你儿带到我太平庄上，而后你到图案宫那里出手，就说老夫隐藏孤儿不善，那是贼子逼你儿搜，搜出逼他要杀，就要老夫陪你儿见客，一同去死吧。
0: 光三兄啊，我怎忍心让你去死啊？
1: 贤弟呀，有失必胜要容易得多呀，我一死了之，全当睡过去了，可你要留下来把孤儿抚养成人，在真相大白之前更要承受世人的唾骂，骂你背信弃义，贪图富贵，势利小人，那滋味不好受嘛。贤弟，你要撑得住，忍得住，熬得住啊！
0: 皇上。

0: 徒儿成人后，我随你而行。
1: 贤弟呀，
0: 当大事，咱哥俩泉下相会。

好像小鼓飞出宫墙，那寒绝自问死，定有文章。小裁缝是公主。

行，待采访。

0: 开封兵将，你冰雪从回，你可知老夫为何请你而来？
1: 司寇大人高深莫测，彩凤实在不知。
0: 我来问你，公主生下的婴儿哪里

0: 去了。
1: 死了，落地就死了。
0: 说什么落地而死？分明是勾结外人盗走婴儿，还不从实招来，免受皮肉之苦。
1: 我劝你快快放我回宫，否则任你动刑，死而无招。嗯，
0: 良言相劝，你不听，不由老夫老心痛。当胆铁心要你软，想。

0: 娘，你还是放聪明些，看你这双小手原本是白白嫩嫩，好美呀。他们就这样轻轻地一拉， no no no， 霎时血肉模糊，好惨呐、啊！不过这还是轻的，再不着的话，你这花容月貌，连同小命，怕就保不住了啊！
1: 告诉你，进来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2: 哼，看你的嘴厉害，还是老夫的刑具厉害？
1: 对，
2: 大刑伺候。

0: 大人，大人，
1: 好消息，好消息，有人出手入耳，
2: 请，
1: 有请。
3: 啊，叩见，叩案相爷，
2: 你是何人？
3: 曹贼一人，称英。

0: 姓怎么了？
1: 小人，我怕见杀人呐、啊！
2: 哎，那是你杀的。
0: 程阳，
1: 相爷，
0: 孤儿现在何处？
1: 现在太平庄。

0: 公孙出九家中啊。
1: 你与公孙出九有冤
0: 无冤
1: 有仇，既然无冤无仇，因何告发于他？
0: 这因兔案相爷有令，三日之内无人献供，就要将晋国不满半岁的婴儿斩尽杀绝。成婴四十有五，先天一子，怕受牵连，我前来密告啊。
1: 吾儿在公孙楚九家中，你是如何知晓？
0: 我与公孙楚九他有来往，那日去他家看望于他，见他卧房之内有一婴儿，我想公孙楚九年过花甲哪来的婴儿呢？这婴儿果有无风财婆，这无风财婆乃是宫中之物，猜想定是孤儿无依呀。
1: 果真如此，老夫会大大方赏于您。
0: 小人不愿领赏，只有一事相求啊。
1: 讲，
0: 只因赵家结交多有下意之事，小人替大人办了这件大事，跑时候被人报复，只求大人保我父子平安才是啊。
1: 这有何难？老夫膝下无子，就让一儿认为命令一子搬入我府，看谁敢加害于你。
0: 如此，小人高攀了啊。
1: 小为真。

0: 平庄团团围住了。
1: 哦，图案大人，几道门前何不到寒舍一坐吧？
0: 老匹夫，你可知罪？
1: 老夫何罪之有？
0: 快讲，蒋公儿藏在何处？
1: 什么故儿？老夫一概不知啊！
2: 太爷，
3: 相爷，
2: 相爷，
3: 相爷，
2: 相爷，
3: 相爷，
0: 上前与他斗一仗。
2: 好，
3: 公孙仇敌。
2: 好，
0: 如今相爷什么都知道了，你还是实话实说了吧你。
1: 太爷，
3: 是呀。
1: 老夫与你有何仇恨？为何陷害老夫？老夫今日我跟你拼了吧！哎啊哎！
0: 不叫就别怪本相不客气了。嗯，哎呦！哎，俺。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张扬，
1: 相爷，
0: 你去打了。
1: 相爷，我乃草泽一人，孽若上脚，宛若我怎敢打人呢？

0: 老匹夫这样大有勇，不如咱们挖
1: 什么？
0: 咱就挖地三尺
1: 啊，
0: 小伟
1: 抓

0: 王婆啊！
1: 三哥，
2: 大人，杀绝了，杀绝了！
3: 哇，累。

高升，我的骨髓人。

半月睡觉，天不应，两眼去斜呀。万千

哎。

不能当，不敢有，不能躲，我不敢坑，眼泪汪。

哎。

0: 为夫人，换我何事啊？
1: 请问少将军家中。

0: 其实心不必难过，去得再远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1: 只怕是
0: 都想吧。

0: 弩找到了，
1: 找到了。
0: 少将军，天色不早，咱们该回去了。
1: 知道了。
0: 少将军，另外只是司寇大人特意吩咐，不要玩得太久，咱们还是回去吧。
1: 这一夫人，你多保重，我该回去了。司寇大人是什么人？
2: 乃是我的义父父亲呢。
1: 程颖，
2: 夫人，你猜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背信弃义，丧尽天良，程颖的孽种。
3: 你敢骂我的老爷？我去
2: 骂他还是轻的，见了他

0: 这位小姐姐，你把话说清楚，我爹爹这么背信弃义，这么丧尽，天亮了。
1: 是儿，不要责怪于他，他也是

0: 你气冲冲的，为了何事啊？
1: 街头巷尾常有人骂你背信弃义，到底为何？
0: 你怎么又提起此事了？
1: 因为你从来就没给我解释清楚。
0: 你想知道些什么呀？
1: 你是不是把公主的儿子给害死了？
2: 公主，你听谁说的？你在哪里见到公主的？
1: 你慌了？难道说这都是真的？你为什么要害一个无辜的婴儿？
0: 啊，这别人误解我，怎么连你也不相信为父了吗？
1: 我不是你的儿子，你也不是我的父亲。爸，
0: 你本来就不是我的儿子，我本来也不是你的父亲呐。

爹爹，

0: 这个老爷爷再骂这个闯黑一道，他肯定活不成的。爹爹，是真的吗？
1: 真的吗？
0: 你怎么哭了？难道说这
1: 可是玉

0: 怎么回事？快讲给我听啊！哎呀，
1: 十六年呐、啊，我一直藏在心里，没有敢跟你讲清楚。今天我就跟你说清楚，你来看呐、啊。

0: 这么多人为我献出了生命，他们都是好样的，我一定要为他们报仇。弟弟，这个穿黑衣的他是何人？
1: 这个穿黑衣的就是你的义父童阿峰。
0: 那这个穿蓝衣的，
1: 穿蓝衣的嘛，就是我呀！
0: 不，这不可能，我不相信。
1: 你怎么还不相信呢？
0: 你们告诉我，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2: 难道我们流的血是假的不成？
0: 十六年了，叫我练武的衣服竟是杀害我全家的仇人，他的双手竟沾满了杀六人的血腥。我不相信。
3: 人都有良心，你看看这是他的秘密。
0: 我还是不信
4: 了。孩子，十六年了，你爹爹熬到今天才告诉你呀，相信他吧，这一切都是真的。
0: Yeah.

0: 只因兔安富夹江湖这甚多，你一人寡不敌众，不可贸然从事啊！
1: 难道罢了不成？哎呀，
0: 听说魏元帅班师换朝，他和你爷爷有无义之交，不如找他商议商议，别了，走。

0: 情。
1: 元帅，快快请起。
0: 起公主。公主，臣知道你这些年受苦了，公主放心，微臣奉新主秘旨还朝，定要出去监党。但有一事微臣不明，当年曾应献骨，可是实情？

0: 的好伺候了。
1: 哎呀，儿啊，你在此等候，我去探探虚实，时间不见，怕他变了哇。哎，你等着等着。哎呀，魏元帅，总算把你给盼回来了哇。
0: 你这个卖油求荣的势利小人。
1: 哎呀，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呀，元帅，
0: 你讲的够多了，哎，把他的嘴给我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爹，你受了这么多委屈。

之志，妾生之志，我送他死呀！我的情哥儿，别人的孩子，我当心感染，夏天我怕他热，冬天又怕他寒呢，身少了怕饿着呀，吃多了又怕小时呢，三岁上有一次，你把那病患你发烧啊。

0: 带将军来看亲戚啊！
1: 皇上，
0: 长兄，皇叔放心，待我禀明心主，即带本夫人呐，捉拿土案。
2: 大人，伪将，他杀过来了啊！大人。
3: 终于来了啊！这一天终于来了。
2: 啥？大人，咱们还是逃走了吧。大人，
3: 我父已被团团围困，可往哪里去逃？
2: 大人，难道我们要在这里等死？不成吗？我对你可是忠心耿耿啊！
3: 可叹我雄志尽过，一世留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妨换于任意而为。到头来竟落此下场。

0: 是祈祷这小尾巴拿下了。
1: 突然这次你乐观满意，人人可得而重之。
2: 嘿呀，啊哈，充满响应，你没有想到你也有今天呐、
0: 啊。儿啊，你这是做甚？
1: 谁是你的儿子？我就是十六年前你四处追杀的赵世公。
0: 还是没有杀绝呀？杀了他！
1: 十六年了，你毕竟给了我不少患难，我不忍心杀你，你自己留吧。
0: 还是没有杀绝呀？还是没有杀？
2: 公公，
1: 赵先生，
2: 我要走了，我把他
1: 赵先生，爹爹，赵先生，你不能走啊！你受了这么多苦，我要好好孝敬你呀，赵先生。
2: 有一这句话，我死。

我的儿，鱼在哪儿？

判决将就，彩凤姑娘，我想你们呐。

0: 子，哎，这学大陆话你可要小心点啊。
1: 知道了，
0: 走啊。哎呀，哎呀，哎呀，走吧走吧，哎呀，小心点小心点啊。

哎呦，哎呀，老婆子，哎呀，哎，老婆子，我看你呀是走不动了，哎，正好来到这清风亭，离家不远，咱在这儿歇歇再。

0: 是男是女？你快看看是男是女！你快看看是男是女呀！啊，是男是女！哎呀，是男是女呀！老头子，这还是个带茶壶，怎料啊！哎呀，这就奇了，这么好一个娃娃，落草不救，做父母的怎会将他扔在这清风亭上嘞？
1: 像是他母亲在此歇息，走的匆忙。
0: 哎，这又不是个物件，岂有以往之理呀、啊？
1: 那就是来路不正。
0: 哎呀，咱呐还是不要瞎猜了，孩子手冻多时，赶快揣到怀里给孩子暖和暖和。咱呐在这儿等上一等，若是一晚，他的父母定会来找啊。哎，
1: 老头子啊，你看看，这是啥呀？哎呀，老婆子，这白布上边写的红字，这就是血书啊！
0: 血书？哎呀，上面都写的啥呀？他不认识我呀！哦，我明白了。 有邪术在此，定是他的父母有难言之隐，不得不忍痛抛子，将他放在这里，是有意让人捡去抚养。老婆子，咱可是捡到一个儿子啊！
1: 咱真的捡了个儿子，
0: 这是苍天的恩赐啊！
1: 再有儿子，
0: 再有儿子，再有儿子，再有儿子了！哎呀，老头子，快快给咱儿子起个名字！给儿子起个名字，给儿子起个……老婆子，咱早年夭折的儿子叫小宝，如今苍天又赐给咱个儿子，叫他季宝，如何呀？
1: 张继宝，哎呦，儿子答应了，季宝，儿啊，你随爹娘，咱回家吧。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来来来来，孩子，孩子，保赏，保赏，保赏，
2: 哎呀。
1: 老头子啊，你不要命了？哎呀，从今往后这儿子就是咱的命啊！走走走，赶快带孩子回家回家！走走走走走走！哎呦呀，
0: 这一回我得缠着你，这一回我得缠着你走啊！

二夫人，不必着急，我这就与你

0: 是我亲手将小少爷放在这里，咋就不见了啊？
1: 二夫人
0: 呐、啊，
1: 小少爷落地，大夫人就说他是克星投胎，要我将他抛于荒郊，置于死地。老爷不在家中，你又无力抗争，无奈你只得偷偷写下血书。我瞒着大夫人，将小少爷放在这清风亭上，为的是让人捡去抚养，如今寻找不到。哦，像是被好人捡去抚养了。二夫人，此事你可不能怪罪小人我呀。
2: 就是死，我们母子也要死在一起。我要我的儿子，我要我的儿子，我要我的儿子。
0: 二夫人。
1: 二夫人，你出身寒门小户，他父在朝官居吏部，平日里老爷赏怕他三分，就是将小少爷召回，大夫人能放过他吗？
2: 不，我要召回我的儿子，我一定要召回。

0: 左使。
1: 我是怕二夫人她。
2: 你画我的儿子。哎呀呀，万年天寒风大，快快送他回。
3: 周小哥，
1: 奴才在。
3: 那个小可行啊？
1: 哦，遵大夫人之命，将他抛于荒郊，如今寻找不到，恐遭入豺狼之口了。
3: 你是个聪明人，要好自为之。
1: 小少爷，你不会有啥哈？

0: 这后来天，后来天哪！
1: 哎呀，
2: 爹，娘，
1: 别急吧，可是谁欺负你了？哎呀，
3: 来，
1: 让娘看看，快让娘看看。
0: 为父早就跟你说过，不要去招惹那几个坏小子，你怎么还？
2: 不是我招惹他们，是他们仗着爹娘有权有势欺负人。平白的讥笑我非亲生。说什么十三年前本人清风君。
1: 哎呀，你拍胡言，
0: 你拍胡言啊。
2: 我说道，爹娘是我的亲爹娘。
0: 对。

0: 派胡言，一派胡言，哪有什么邪术啊？
1: 没有，对对对，没有邪术，没有邪术，没有邪术啊！
0: 都是那些坏孩子，无事生非，胡说八道。他爹，他爹啊！还不赶快去教训教训那些坏孩子！
1: 好，好，好，哎呀，我去教训教训。
2: 爹，
1: 小子，我这。
2: 爹啊，人家有当官的爹，连先生都要怕三分，你呀，还是别去了。等以后长大了，我一定要当个大官，我也好好的气气他们。
1: 对对对，咱呢，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爹今天呀，给你买了两个肉包子，咱吃了饭呀，好好上学念书，将来中了大官啊，咱也教训教训那几个坏小子啊。
0: 对，哎呀，包子还热乎乎的，我要快吃。
1: 吃
0: 吃完了，咱好好读书去。
1: 对对，吃，你吃啊啊。
2: 爹，同学们都说有邪术，那到底有没有啊？
1: 有啊。哎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邪术，没有邪术，没有邪术。

没有写什么，看你们晃的那个样子，看来我真是你们十三年前捡来的。哎呀，儿啊，你胡说些什么？我说啊，我不是你们的亲生。哎呀，娘，你这个奴才，说什么是亲不是亲？ 十三年，一事无存，我把你养成人。胡言乱语你偏听信，闹上来怪仗相。

0: 快去跟恁爹认个错，好孩子，去跟恁爹认个错。哎呀，认个错吧，快去认个错啊！
1: 哎呀，你可你
2: 爹爹、啊，你们都让教书先生看过邪书，怎么不敢让我看？
1: 哎呀，没有邪书，
0: 没有
1: 邪书啊！
2: 你们一定又是瞒我，你们不给我说清楚，我找人问清楚去。
1: 哎呀，你看你，哎，金宝，哎呀，金宝，
3: 金宝，金宝，
1: 哎呀，金宝，
3: 金宝，哎呀，
4: 你给我转回来吧。他到哪里去找他的亲生爹娘？他的亲生爹娘若要要他，也不会在落草之时将他扔在那清风亭上。你不用管他，他自己肚子饿了就回来了。
0: 哎呀，我说你个老东西，你是越老越糊涂了。他要是找到他的亲生爹娘，那咱老两口今后可依靠何人呐？
4: 哎呀，老婆子，我看此事是瞒不住了。不如讲了实话的好，我想这13年的养育之恩，他也不会白白忘记。
0: 哎呀，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先把孩子找回来，孩子还没吃饭。哎呀，你把包子带上，快去，快去。
4: 好好好，老婆子，你在家等候，我追那个奴才去了。

钱呢，儿子，你可不敢打他呀！啊，让儿子吃了包子，快点儿！

0: 说清楚我的身世啊。请奉听啊，请奉听，爹娘真是在这儿见得我吗？
1: 回来，石才，你讲说什么呀？
0: 我说我的，碍你啥事儿？
1: 二夫人，石才，有一万通，心事重重，来到庭前，阎王清风亭，说什么爹娘真是在这儿见的我吗？
0: 学生多大年纪？
1: 我管他年纪不过13岁，面貌和夫人老爷相似。
0: 你看得明白？
1: 看得明白。
0: 听得仔细。莫不是老天真的开眼了？你还不速速追他回来？
1: 小人这就去追。

0: 哎，我看着这个奴才往这个方向来了，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鸡宝，儿啊，鸡宝，我的
1: 老白，你可是在寻找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
0: 哦，原来是位官夫人呐、啊，正是啊。你可曾看到我的儿子了？
1: 我已让家人去追，即可转来、哦。
0: 多谢了，多谢了。
2: 走走走，
1: 不要放开，放开，放开！
0: 哎呀，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这为父说你两句，你出门就走。你看这个天色已晚，走走走走，随为父咱赶快回家吧。
3: 爹爹，你就告诉我事情吧。
0: 哎呀，讲也要回家去讲啊，咱当着外人讲些什么？儿啦，走走走走，咱赶快回家吧啊！
1: 老白，这一少年可是你的儿子？
0: 这自然是我的儿子啊！
1: 可是亲生？
0: 你讲此话好没有道理呀、啊！那不是我的亲生，难道是你的亲生不成？
1: 老白贵庚几何？
0: 我73岁。
1: 妈妈多大年纪？哎，
0: 这二牛哪里与我同庚？
1: 你二几岁？
0: 我73岁。
3: 我13岁
0: 啊！13岁，都让你给老夫我气活动了啊！
1: 老白，自古云，男子49，到老终须有；女子50天快结，哪有60？生子婆呀！
0: 哈哈，你岂不闻这57、8还能生朵花？60。
4: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4: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6: 河南戏曲广播，
4: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我老爷在京城官居失了，大夫人之计尚未生养，这才让二夫人范蠡寻子。老白，你就发发慈悲，好事做到底吧。啊，
1: 志宝，
2: 我的亲爹，怎么是个大官？
0: 官居失浪啊！
1: 志宝，
2: 爹，这都是真的吗？
1: 这是真的，你又能怎样啊？
2: 哎呀，这可太好了！原来我张继宝的亲爹也是个大官，看以后他们谁还敢欺负我？
1: 继宝，
2: 爹爹，我想进京城找我那当大官的亲爹。
1: 你说些什么呀？
2: 爹爹，我要去京城找我那当大官的亲爹，再也不吃那豆腐渣了。
1: 你

觉得我浑身

哎呀妈，你长成就啊哦哦呀。

炒米。恁娘她做炊，熬得米汁将你喂，那一夜我不起。

0: 夫人，你请起即报。
1: 虽不是我的亲生，可我们二老已是三年贴心贴肉，练心练唱，他可是我们的命啊。
2: 爹，
1: 我张元秀虽然贫穷，可我也明白这事理呀。靠我这一副豆腐条子，难将他供养成器。你识字已是三年，受尽这人间痛苦，今日你们母子相见，这也是天意呀。为了儿子的前程，你就随你的亲生娘走吧，走吧。
2: 我不走了，不走了。
1: 可怜天下父母，一心为帝，全是儿女。
2: 爹爹，
1: 为了我儿子的前程，你就随你的亲生娘走吧，走，走吧。
2: 七宝玉好生气，七宝玉你大人大度，爹爹，你等着，等儿做了大官，就来接你和娘去过好日子，再也不让爹娘吃奶。我站

0: 我咋不疼啊？
1: 那我也是想咱那七宝儿啊。
0: 老婆子，咱不要生他了啊，靠咱这一副豆腐条子供不出个状元之人呐、啊。既然他找到他的亲生爹娘，哎呀，走就由他走吧。
1: 七宝，
0: 别哭了，孩子不是说了，等他做了大官，要接咱去那京城过好日子来啊！别哭了，
1: 我不要啥好日子，我不要啥好日子，我不要啥好日子，我要去找回咱的七宝儿子，我不要啥好日子，我要去找回咱的七宝儿子
0: 啊！
1: 我要去找回咱的七宝儿子，七宝，七宝，七宝！
0: 哎呀，哎，老婆子，你这咋了？慢点，赶紧起来！
1: 我要去找回咱的七宝儿子。七宝，
0: 哎呀，
1: 七宝，七宝！
0: 哎呀，老婆子，你今天是咋了？老婆子，这是咋回事儿呀？老婆子，来，进来，进来，走走，咱回家吧。
1: 老婆子，
0: 啊，
1: 我怎么眼前一片漆黑？

0: 老婆子，你是这一上，这双眼失明了。
1: 老头子，我虽然看不见，我心里清楚，我在七宝二，咱俩还有啥活头？我要去找回咱的七宝。
0: 老婆子，
1: 七宝，
0: 老婆子，
1: 七宝，老婆子。

0: 刚从外公府上回来，这就要去拜见啊，母亲呐、
1: 啊，儿啊，娘好不容易把你招回来，他们就把你送到尚书府去，不见我儿，为娘千世难安。难得你心里还想着娘，儿啊，随娘到房中叙话。
0: 哎，我是要到母亲房中拜见。
1: 她是你的母亲，那我又是你什么人呢？
0: 父亲和外公讲过，咱们这样的人家是有规矩的，那我该叫你姨娘。

0: 少爷，你母亲正等着你嘞。
1: 哦，我正要去拜见母亲。母亲，孩儿总算明白何为自个名公相府妹妹，果然天堂一般呐。
2: 只要我儿孝顺听话，你外公会给你安排下锦绣前程的。
1: 孩儿明白，孩儿明白。
2: 我问你，适才你与何人讲话？
1: 何姨娘她。
0: 夫人，是二夫人让少爷进房叙话，少爷给回绝了。
1: 是。
2: 儿啊，这就对了，
1: 母亲。孩儿回来几年了，我想回元军看望养父养母。
2: 糊涂！你要记住，你只有我这一个母亲。
1: 是
2: 你是你外公的亲孙子，是薛家的传承人，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1: 母亲，孩儿心中只有一个疼我爱我的亲娘，孩儿宁死不服母亲和外公的请。
2: 儿啊，起来。起来。
1: 是。
2: 从今天起就让管家跟着照顾你。下面歇息去吧，你要好好读书啊。
1: 是，母亲保重，孩儿告退了。
2: 管家。
0: 夫人。
2: 让他在家消住几日，还要把他送到外公府去。只有断了少爷和过去的一切干系，他才能真正和咱们一心。
0: 是，遵大夫人之命，我已派人打探，那豆腐篓已多年不知去向，恐早已不再认识。可二夫人她，
2: 我会让她闭嘴的。
0: 我命。
3: 地方差事难当，在下周小哥原在薛府当差，因大夫人二夫人不和，无奈回到家乡当了个地保。听说二夫人已不在人世了，好在小少爷。
4: 哎，张伯伯，张伯伯，醒醒。醒醒！
5: 飞，你
4: 来来，张伯伯，
5: 你是叫我？
4: 哎呀，叫你嘞！
5: 我是
4: 周小哥呀。
5: 哦，周小哥，周，你是不是五年前跟随官夫人那个周小哥？
4: 哎呀，正是我呀。
5: 那你如今？
4: 哎呀，我如今当上地保了，地保。地保，
5: 哎呀，他是地保，不是咱地保。
4: 哎，他这是？
5: 他是向儿子把两只眼睛给哭瞎了。周小哥，你见到我的儿子没有啊？
3: 哎呀，张伯伯，我正要告诉你嘞。啊，你儿子张继宝中了状元啊，翻墙举族啊，要在这清风亭打状元。哎呀，
5: 中了状元，翻墙举族要在清风亭打状元。看来咱儿子没有忘记当年的旧情、
3: 啊。没有忘，没有忘啊，老头子，没有忘啊。如今赶来，张伯伯，你们马上要认儿子啦！
5: 认
3: 儿子了，认儿子了。哎，张伯伯，老爷爷到了，你们马上就要见儿子了。
5: 好，爷爷，你赶紧，你再给认儿子，
3: 认儿子了，认儿子，
5: 给儿子，
3: 不要认儿子，快认儿子！
5: 不要哭了，不要哭，你不要哭，老婆子，咱别哭啊，走，认儿子，
3: 你快带我去吧，
5: 老婆子。哎，咱可不能失了儿子的官体啊。那边有个修河沟，咱俩去洗洗手，洗洗脸，认儿子，走，
3: 好，
5: 走吧，
3: 哎呀。

0: 大人，太夫人让你再次大作，也让众乡邻一睹咱雪漫好人的荣耀。太夫人随后就到。
1: 好。

0: 少爷做了官儿，还真威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刘员外给了我个肉包子，我还没舍得吃嘞，你给咱儿子带上，咱儿子呀从小就爱吃这肉包子，给他带上。
1: 你呀，如今咱儿子可是中了状元了呀，他啥好东西没有吃过，吃咱要来这肉包子嘞。哎呀，你怕一边去吧你。
2: 哎，老头子，老头子啊，等会儿儿子认下你，那你可不能啊，哎，忘了我呀。
1: 你放心吧，这兔弟爷啥时候敢忘了兔弟奶奶，你在这等着，我去雨了。

吃刀，两旁站小民上了担，拿俺金钱定定神，沾沾汗。

也是他头上的钱呐、啊，头上的钱呐、啊。

0: 李宝为父到了，你快快下位啊，降安呐、啊！哈哈哈哈哈哈！
1: 夏夏，我看这一老乞丐怎么似曾相识，莫

0: 果然是养父到了。
1: 大人，你那养父早已不在人世，老乞丐定是冒认官亲。
0: 冒认官亲，是啊，是啊，我如今已不是长旗袍，而是去状元。管家，
1: 大人，
0: 告诉这一老人，他认错人了，让他速速离去。
1: 是，等。
2: 好，
1: 大胆老乞丐，竟敢冒认官亲，如不速速离去，定让捆绑伺候。
3: 金毛，我是你父到了啊，你怎么连为父我就不认识了？我是你父张元秀啊。
1: 你姓张，我家老爷姓薛，还不是冒认官亲吗？
3: 你哪里晓得呀，这恩父一子可是远不同姓啊。季宝，你忘了几年前我不让你看血书，你一气之下就跑在这清风亭上。
0: 血书转来我看。
3: 好，今天我就让你今天我就备与你听。周桂英齐鞋告白，大腹疾恨，跑我罗曹小儿与荒郊野外，人人等君得一副羊当报当天。

来了。你忘了这豆腐条条着你家乡转，买了钱别买包子

1: 你怎么跪在这地上了啊，老头子啊，咱们走吧。哪里去呀？
0: 要饭去，
1: 早就该走了。
0: 二老，不能走啊！
1: 不认了，变心了呀！
0: 他不认你，你就跪下。 求他，啊！怎么，你让我跪下求他？对，跪下求他。我张元秀，人穷骨头硬，我宁跪苍天父母，岂能跪这个王贵妃的出身啊？
2: 我也知，这世上断无父母跪儿女的道理。可二老就这么离去，也太便宜他了。老白若能一跪，他良心发现，认下二老倒还罢了。如若不认，老白这一跪，岂止惊天动地！
0: 小人罪孽昭然天下，万难千秋，骂名不绝，且不快待啊！
3: 老头子，小哥说的对。

0: 个奴才。
1: 老婆子，你说今天咱就跪？
0: 咱跪。
1: 好，咱就跪，这就是咱养儿子的好下场啊。你爸
0: 叫老爷，
1: 没爹娘，今天可是给

状元爷，你睁眼往下看，俺老夫老妻白发苍苍啊，跪在了你的面前，清风亭救命之恩你不念，你也当念，俺苦苦养你这。

俺老人也思念你的娘，但想你盼你哭瞎了双眼，俺老乞讨度日，老病相残，过了今天就没有明天。你做了高官，吃了厚禄，你就不认俺？难道你就没有半点人心肝？我的状元。

0: 让他们如此苦恼，成何体统？来人，捆绑伺候。
1: 慢，为官之人如此众多，人言可畏，你就给他们200铜钱，让他们速速离去。
0: 是是是，大老爷，看你们缺爷可怜，状元爷是有赏了，赏你们200铜钱，速速离去。

老婆子，状元爷可是有赏了啊！给，他赏给咱200铜钱呐、啊，这分明是在羞辱咱们呐、啊！

0: 你个小畜生！我们二老含辛茹苦把你抚养长大。
1: 老婆子，老婆子，
0: 难道就为的是这二百铜钱吗？
1: 老婆子，
0: 我们二老虽穷，
1: 老婆子
0: 就是饿死也不要你这二百铜钱。
1: 老婆子呀，
0: 这二百铜钱赏给你个狗奴才，你卖瓜农。

子庄主，叶飞，张元秀，只觉得塌了天哪！

的老板呀，我的老板呀。

此来团圆。倘若还是盆中。

见，哎哎哎哎，任什么自在，许什么愿，盼他做的什么都怪我的老板呀。

难比烟呐、啊，可怜你满腹花妖。

咋会还在这样看呢？咋会还在这样？

0: 子含在你的身上暖，你为谁流水血汗，你为谁。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了大事不好。
1: 何事金黄？
0: 李公子三步之内就要开刀。问答。
1: 你是怎样知晓的？
0: 苏州知府送来书信一封，老爷命我呈与姑娘。
1: 快快快转来我看。
0: 姑娘哪里去？
1: 面见爹爹，在此求亲。
0: 老爷他不在呀。
1: 哪里去了？
0: 前往苏州去了。

0: 来降降，望你暗中大嫂接近年龄县人，你可要小心伺候啊。
1: 客人前来降下，
0: 张才之妻。对对对，张太之妻都是夫人，她素日细劳练聘，多情多义，可是个好善珠啊。
1: 我知道

0: 书信
1: 啊，难以为情。
0: 是谁记留着在这里锁？

心你贵重，理所应当。

你算什么？

0: 张七木，饿我儿子不能饿我女孙孙，谁想了告辞？
1: 张七木，后堂拜宴，张七木，请啊，
0: 请。

起步。

我娘啊！

天哪、啊

下落下。

不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浓。

0: 起来，亮亮的那件花鞋，头上戴那件凤冠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我的娘来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前来

糖。

前功难成无辜，路高起因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

情。

信你。

0: 串了。
1: 我看书房难道

关。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不是他们有搜船舱？
0: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怪。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留过来，我们玩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娃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女花容这个。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
0: 呀，
1: 另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边。

与国家的存亡。董永欢那北辽残忍狂暴，贪戴无言，大宋朝犹如花断。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香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4: 作为维吾尔族医药的推广人和西域医药文化的传播者，我希望啊，广大眼病患者通过这档节目深入了解维吾尔民族医药，拥有正常的视力，快乐的生活，为大家的眼健康尽我一份绵薄之力。我更愿意啊，把经过千锤百炼的维吾尔民族医药用在患者身上来治病，让大家都能看得起眼病，治得好眼病。
2: 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先要温馨的提示大家，今天是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效果验证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到现在还没有报上名、没有拿到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朋友们呢，今天一定要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了。
4: 是的啊，尤其是有以下几种情况的朋友。第一种呢，是患有黄斑病变、视网膜色素变性、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飞蚊症、干眼症、白内障、近视、激光手术后

0: 的眼病患者。第二种呢，是有近视、远视、弱视、斜视、散光的人。第三种是长时间看手机、电脑、电视，眼睛啊总受电子光线刺激的人。第四种是受光污染的高危人群，像交警、卢工、焊工等，还有呢学生、司机等长时间用眼疲劳的人。总之啊，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不管是眼病患者还是健康人，大家想要改善眼睛的种种不适症状，都可以用越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来试一试。尤其啊，现在越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效果验证，一盒呢原价是269元的越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大家呢只需要支付38元的包装费、人工费和快递费，就可以毫无顾虑的用上了。因为我们的物流啊是交给专业的物流公司做的，所以这些费用需要大家支付。而越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成本则是由生产厂家和基金会共同负担的。这件事呢，我要和大家说清楚，免得呢产生误会。所以我希望眼病朋友们都不要错过今天这最后的机会，亲自体验一下，感受一下，你看看它对你的眼睛有什么好处，用完是不是眼睛更明亮、更舒适了呢？
1: 朋友们，今天是越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效果验证的最后一天，那么到现在还没有报名的新老朋友们呢，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给我们栏目的光明热线拨打电话 400-996-9819 400-996-9819 来抢定最后一部分名额。我相信广大的眼病患者通过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的治疗，收获到的不仅是光明和健康，更是美好幸福的新生活呀。
0: 是的啊，拥有一双好眼睛对于我们健康人来讲可能呢感觉很平常，但对于重症复杂性眼病的患者来说，能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拥有正常的视力，无异于新生，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儿。比如我曾经有一位患者啊，姓许，是江苏无锡人，他和我的年龄差不多，但是他有呢糖尿病家族史，他的眼病啊就是糖尿病引起的，不仅呢有视网膜病变，还有青光眼，因为眼病太重了，他这些年啊没少花钱买药，不过呢用药后的效果并不好，眼压呢在32左右，眼睛胀、疼、难受，头呢都跟着疼，看家里的灯啊都有彩圈，在医院检查呢已经有视神经萎缩，视野都缺损了，左边外眼角啊看不见东西，看哪块啊就像少了一块似的，他还有眼底出血，到医院打过激光，淤血块始终没有散去，所以啊视力特别的差。他自从得了眼病后没少跑医院，药也没少用，还发展成这样，所以啊心里挺焦急的啊，也很焦虑，也很烦躁的，因为啊他看不到希望。后来呢别人给他介绍啊，推荐维吾尔族医药治眼病，他呢就持怀疑的态度，觉得我这么多药啊都用了都没啥效果，这维药就能管用吗？另外啊他也是心疼钱了，这些年啊治眼病已经花了十几万了，他不敢啊再多花钱了。但是啊他知道了我们栏目有那么多的眼病患者都康复和好转了，他心里啊也犯合计，别人都好了，我用上是不是也能行啊，要不就赶上花不了多少钱的时候试一试。所以啊赶上我们有免费体验和疗效验证的时候他都参加了。他用熊胆视力眼贴的时候啊感觉眼睛啊很舒服，心里啊很满意。后来呢他又用上了除障泽海复方，一连啊用了一个星期没看见什么变化，他就着急了。他的老伴啊就开导他说，你别着急，疗效验证的药不是得用一个月吗？哎，你把这些药用完再说。然后呢这个患者啊就接着用。后来呢他清楚的记得用到半个月的时候，早上起来啊发现眼睛啊比以前透亮了，看着这个灯啊也没有彩圈了，他感觉啊有希望了。等他呀走到窗户旁边 在楼上啊往下看时，发现啊楼下的树车他都比以前清楚点了，而且眼睛啊也没有以前那么难受了，不那么胀了，头也不疼了。哎呀，给他高兴的都流眼泪了。他和老伴说呀，我有救了，这药好使，见效果了，这是好药。后来呢，他到医院检查的时候测了一下眼压，发现眼压15-16正常了，降眼压的药水以后呢就不用了。这个患者啊于是毫不犹豫的定了3个周期的除胀通脉疗法用药，没等用完就觉得眼前比以前亮堂了，看东西啊也亮了，也能看远点了。这是眼底的淤血慢慢的被吸收了，而且他的视野也有所恢复，左边眼角啊能看东西了，视力也提高了，左眼 0.6 右眼 0.7。
1: 真的是太好了，听到这位眼病患者病情好转的消息，我们大家伙都替他高兴哈。那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来进行咨询。那现在拨通热线可以以38元的价格获得一盒价值269元的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我们还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因为眼病太多太重，在无助和绝望之中是痛苦的生活。在这里啊，祝愿大家都能够通过洛家光明之家了解并应用维吾尔民族医药，战胜可怕的眼病，让我们的视力恢复如初，让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归幸福。
0: 为什么我们这位患者啊在用药的前半个月时间效果不太明显，但是坚持到了半个月之后明显感觉到眼睛的胀不舒服还有红视很快就减轻了呢？这就是我们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先要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打通干眼通道。如果干眼通道不通，那么营养进不去，垃圾毒素排不出来，眼睛的问题不可能解决，眼病的症状也不能改善。而打通干眼通道后，眼睛的代谢逐渐恢复正常，营养有保证，垃圾毒素也排出来了，眼睛细胞组织的功能越来越正常，视力呢也就会越来越好，看东西啊越来越清楚。所以说呀，治疗眼病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要打通干眼通道。那干眼通道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大家呀都知道人体里有经络吧，其实啊干眼通道就像经络一样，可能呢现代这些仪器还看不到它，但它呀确确实实的存在，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身体里的干眼通道一共有两条，就在眼睛与肝脏之间，一个是一条营养输送的通道，另一条则是垃圾排出的通道，确保我们眼睛的健康和视力的正常。如果我们干眼通道堵塞了，眼睛啊得不到滋养，同时呢眼内的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时间长了就会形成眼病。这个时候呢无论你是打针还是手术都起不到眼病的治疗作用，只有打通干眼通道才能彻底的从根源上解决眼病的问题。事实上呢，无论是传统的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发现了干眼通道的存在，但他们以为啊堵塞干眼通道的物质是普通的血栓，所以采用活血化瘀和溶栓的方法来治疗眼病，但是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只有曾经在历史上创造过眼病治疗奇迹的维吾尔族医学才真正的发现了干眼通道堵塞的原因，那就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而我们的除胀泽海普方正是针对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在起作用，把它们从干眼通道里清除出去，除胀通脉，让我们的眼睛啊重新恢复洁净明亮。所以呢我总结说一句话，自古为医善治眼病，我觉得这是对维吾尔族医药辉煌历史的见证，更是千百年来老百姓对维吾尔族医药对除胀通脉疗法的认可。
1: 自古为医善治眼病， 这说明维吾尔族除胀通脉疗法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更经得起效果的考验呀。
0: 是的，我们很多的眼病患者啊，对唯医唯药治眼病的态度都是从新奇、质疑到尝试、信任。可以说呀，只要是用过除胀通脉疗法治疗眼病的，没有不被它的效果征服的。为什么除胀通脉疗法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因为啊，它将除胀泽海复方、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越居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这些对眼病治疗有独特作用的药物精妙组合起来，内外同治，治养结合，标本兼治，全面立体的对眼部问题进行整体的治疗。首先呢，除胀通脉疗法当中的核心用药除胀泽海复方是最经典的西域治眼奇方，特别是胶囊剂型的除胀泽海复方问世以后啊，它对眼病的康复效果就引起了眼科界的关注。药理研究表明，除胀泽海复方可以长期保持细胞修复酶的活性，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直达眼球内部，对受损或者是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对于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飞蚊症、结膜炎、虹膜炎、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黄斑病变等各种眼病造成的视力下降均有不同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配合上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之后，内服加外用，内清眼毒外通眼脉的作用更明显，实现了1加1大于2的康复效果，眼病的康复效率自然呢就会大大的提高了。临床统计证明啊，内外同治可以缩短眼病患者的康复进程一半左右。由于除胀泽海复方作为眼病治疗的专用方剂，对于眼病的康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被医药学界认为是新维药的代表方剂。
1: 我想啊，这次有很多的老朋友参加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的效果验证活动，给自己用、给家人用，都是非常认可我们的除胀通脉疗法哈。那正在关注节目的新老朋友们，你也想亲身体验维吾尔族医药治疗眼病的神奇功效，请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来抢定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的福利体验名额吧。
0: 有了维吾尔族除胀泽海复方，再配合上外用的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就能实现内清眼毒、清除异常黑胆汁和胆液汁，代谢掉眼底未循环的垃圾毒素，外通眼外，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的血管畅通。特别对于重症、急症、热症的眼病患者，我们在除胀通脉疗法的基础上还配合了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为什么对于久治不愈、重症难治眼病的治疗要用上这么多的熊胆药呢？因为熊胆啊是眼病治疗最常用的药材之一，而且我们用的都是最珍贵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对眼病的治疗具有强大的功效。这个功效呢是其他药物不可替代的。我们知道一般呢肝分泌胆汁储藏于胆囊，所以啊熊胆主要作用于肝胆，而肝呢是开窍于目，肝目相连，熊胆可以直接对眼病起作用到明目退翳，清热解毒、消肿止疼、杀菌止痒的功效，对目赤肿痛啊、爆发火眼、沙眼、结膜炎、角膜炎、初期白内障等眼科疾病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刚才我说了很多炎性眼病啊，我曾经呢做过实验，把这个熊胆粉按1:10的比例进行稀释，得出来的这个药液对流感、嗜血杆菌、大肠杆菌、肺炎球菌、甲型链球菌、绿脓甲单胞菌、卡他奈瑟菌等均有抑制作用。所以啊，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对于细菌炎症引起的眼病都具有很好的治疗效果。而对于慢性眼病，药理研究表明，天然野生熊胆当中有一种叫做 谷胱甘肽的物质。这种物质啊，具有超强的抗氧化作用。

0: 我们的眼睛啊，是暴露在空气当中的器官，眼细胞也会氧化，就像呢，食物放在外面，时间长了会变质一样，眼组织细胞氧化就会产生各种垃圾毒素自由基，它们破坏正常细胞，影响眼组织的功能，影响视力。大部分慢性眼病都跟眼组织细胞氧化有关，所以啊，熊胆通过抗氧化的作用，能提高眼组织功能，治疗眼病。
1: 那说到营养眼细胞抗氧化呀，还得说说我们的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
0: 对啊，像前面讲到的花青素、叶黄素、维生素 A 都是我们眼细胞的粮食。眼细胞一旦失去粮食的营养供给，就会因为饥饿而死亡，引起眼部代谢障碍和功能退化。而且我们现在很多人啊，都是长时间的看手机、看电脑，手机、电脑的蓝光照射可以诱导视网膜色素细胞内活性氧的生成。当人眼啊产生的活性氧超过本身的清除能力，视网膜上积累的活性氧就会促进视网膜色素细胞死亡，进而啊影响我们的视力。而叶黄素呢，可以吸收蓝光，清除光污染产生的活性氧，抵御氧化应激造成的细胞损伤，进一步保护视网膜，预防黄斑变性等眼部退行性疾病。所以说呀，我们的眼细胞非常需要叶黄素。如果眼内的叶黄素不够，眼细胞呢很难正常的存活。而由贝塔胡萝卜素转化的维生素 A， 它的作用更不用说了。缺乏维生素 A 呀，可以直接导致夜盲、干眼症。那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我觉得呢，还是大家趁着现在有效果验证的机会，都亲自的试一试。如果有条件的眼病患者，我建议大家用上全套的除障通脉疗法，系统的进行治疗。咱们早一点用上真正对眼病有效的药物，尽早的控制住病情，让视力下降得到逆转。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就有逆转的希望。对于眼病患者来说，眼睛能看清东西，不模糊，不变形，不重影，不难受，不担心失明，就是最大的幸福。对于我来说呢，能帮大家实现这个愿望，就是我最大的欢喜。那最后呢，再提醒大家，今天呢是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效果体验的最后一天，大家抓紧时间抢定最后的名额。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胡老师为我们广大眼病患者带来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康复眼疾，守护光明。朋友们，今天是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效果验证的最后一天了。今天打电话报上名的朋友，还可以以38元的价格获得一盒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每个城市只有30个名额，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大家的热线。
2: 洛家光明之家科研组发现，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人们用眼过度的情况非常普遍，眼病的预防和治疗形势越来越严峻。
3: 胡老师注意到，近年来青少年近视、青年人的眼疲劳、中老年人的各类眼病呈现井喷式发展，大家应该怎么办？
2: 经权威机构研究得出结论，在人体器官当中，能量需求最大的竟然是我们的双眼，竟然占到全身能量消耗的20%。
3: 眼睛的能量消耗如此之大，而能量来源于营养物质的摄入和补充，因此眼部营养补充在眼病康复过程中不容忽视。
2: 眼科专家总结发现，几乎所有的视力问题都和眼部的营养匮乏有关，眼病的健康和眼部营养补充息息相关。
3: 为了让孩子、青年人、老年人都能在预防和康复眼病的道路上走得更快更稳，
2: 胡老师联合多家眼病防治机构和眼健康产品生产厂家，启动帮扶救助基金，

0: 发起越橘叶黄素 Beta 胡萝卜素效果验证公益活动。
1: 效果验证期间，您只需要花费极少的物流费和人工成本，就能得到一个月用量价值269元的越橘叶黄素 Beta 胡萝卜素一盒。
0: 每天仅限报名成功的前30个幸运听众，先定先得。
1: 效果验证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2: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好，接下来我们有请打进热线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我叫陈华，我服用了除胀子海普方2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在呀，我自愿就是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好。
4: 哎，你好。
3: 就是我给我邻居介绍了您的这个节目，他关注4-5天了，非常的认可您的，就是您讲的这个新唯一新方法。这些天呢，就是听到您讲说有个叶黄素，就是效果体验是吧？他说刚好适合像他这样的，就是没用过药的，他担心效果，然后害怕上当的新用户，所以呀，这回他也让我给他报个名，订一份就是叶黄素体验一下，加上我的一共2份。
4: 嗯，要订2份，那必须呀得抓紧时间了，因为呀今天是叶黄素体验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最不怕的就是让大家去验证，怕呢就怕大家啊不敢尝试，不敢迈出这关键性的一步。我从业啊30多年，知道很多的眼病朋友吃亏上当怕了，但这回啊38元就让大家验证到原价269元的越橘叶黄素的真功实效，大家还有什么担心的呢？您说对不对呀？
3: 对呀，所以说您敢让大家验证，那肯定是对叶黄素的效果有100%的把握才敢这么做嘛。更何况您这一次还限量，限制着不让大家多买，每人只能买一盒。
4: 嗯，没错啊，很多患者啊都跟我说别人啊都是想方设法的让大家多买，而我呢却恰恰相反，感觉啊我总是与众不同。
3: 是啊，只有您呢站在我们这个角度让我们先试。我邻居听了几天都说呀，您本事啊好大呀，真有本事。
4: 哎呀，过奖了啊，这是作为医生最起码的准则。我是治病的，不是卖药的。您眼睛是怎么回事啊？
3: 我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有白内障、黄斑中肾，还有眼底出血，还有视网膜炎，这眼睛啊就是特别遭罪呀。哎呀，这你说遭罪不说呀，这是干花钱它治不好啊。家里呀，你说就这点工资，为治我这个眼睛啊，这点退休工资啊都给花了。哎呀，病也没治好，钱也白花了。你说，
4: 说明啊，咱们以往用的药是不对路的，方法不对，越治越累。您的情况啊，只能用西域之眼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不然呢，您的处境谁也帮不了您呐。
3: 是呗。您说的真是这么回事儿，不过用上您推广的西域治眼奇方以后，哎呀，感觉呀就是很轻松。哎，真的就是我这眼睛现在就是好多了，我用了就是2个康复周期，现在已经都停20多天了。这20多天最大的感触就是啥呢？它没反复。现在呀看什么也不耽误了。停药之后我去测了一下视力，现在都0.5了。
4: 今天的光明啊源于最初的一个正确选择。西域之眼奇方内除眼障，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和三重血眼屏障，再通过 DNA 修复酶激活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组织，这样呢没有火毒杂质，视网膜炎这个炎症就解除了，眼底出血啊也可以全部吸收，并且以后呢不再出血，黄斑的中肾在中央动脉和静脉压力比恢复好以后呢就不再刺激黄斑区了，黄斑中肾呢就解除了，视力呢就能大幅度的提高过来了，现在视力提高到 0.5 了，非常的好啊。所以说呀，咱们糖尿病引发的眼底视网膜的病变只有这样解决才是一条捷径。也幸亏啊当时啊努力了一把，没让咱们白费劲儿啊。
3: 可不是嘛，所以呀，有好方法一定就得试试，所以呀，才不后悔嘛。
4: 嗯，那您邻居是什么情况啊？
3: 嗯，他也是糖尿病的眼病，但没有我严重，就是眼底出血、白内障，还有飞蚊症。看东西就是模糊、嗯、他看我用的这么好，就是说也想试试嘛。但是呢，以前也是用过药的，用方法也是很多，都不敢相信了。刚好啊，这次这不是叶黄素效果体验嘛，我说刚好适合他，我就跟他说了，他听了之后呢、
4: 嗯、
3: 也非常认可您，就决定啊再试一次。
4: 这次的选择啊是他恢复光明最重要的抉择，可以说呀，能改变他眼睛的命运。叶黄素呢，不仅是除障通脉疗法重要的辅助方法，更是为眼病患者量身打造的辅助方法。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几乎所有的眼科专家都认为，维生素及一些微量元素对防治眼病的形成与发展有相当重要的作用，而越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呢，则是专门针对眼睛进行营养补充的，一天两粒就可以满足眼睛的全部营养需求。另外呢，叶黄素还是除障泽海辅方的好帮手，和熊胆粉、熊胆滴眼液、熊胆眼贴一起组合成为除障通脉疗法，在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打通干眼通道的同时，补充眼部营养，排除眼部的垃圾毒素，让眼病康复得更快更好，也让除障通脉疗法的效果呀更上一层楼。回头啊，有机会啊，这个邻居再配合除障泽海辅方，内外同治，彻底康复眼病不是问题。
3: 太好了，那我们能在您这儿报名吗？
4: 你最好啊打场外电话报名，因为啊今天是叶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效果验证的最后一天了。我不清楚啊你们当地还有没有体验名额，所以啊在此也提醒大家，到现在还没有报上名、没有拿到叶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一天报名的机会。也希望啊您邻居也像您一样快点好起来。
3: 哎呀，太好了，那我待会儿啊赶紧打电话问问我们这儿什么时候有药，然后话我也让他尽快用上。
4: 药源呢可能还得再等等，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吧，有好消息了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好吧？
3: 哎，好好好好，那就再见老师啊。
4: 嗯，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自古为医，专治眼病，善治眼病，而且讲究快、稳、准、狠，效果是立竿见影，帮助您轻轻松松走出黑暗，满怀希望恢复光明。如果您想了解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相关知识，或者呢想要报名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体验活动，请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来抢定名额吧。好的，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5: 胡老师您好。
4: 哎，你好。
5: 哎呀，胡老师，我是一个新患者。
4: 嗯，
5: 哎，虽然听广播才刚刚五天时间，但我感觉呀、啊，你真是一位有仁爱之心的好大夫。哎，感谢你呀、啊，为我们大家争取的38元就能体验叶黄素这么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呀、
4: 啊。嗯，您过奖了啊。只要能帮大家解决眼病问题啊，
5: 嗯、
4: 我的努力啊就没有白费。
5: 我听你讲叶黄素的体验名额已经所剩无几了，进入倒计时了是吧？
4: 是的啊，这次啊公益基金给的补贴力度是最大的，让我们花38块钱就能验证市场啊原价269元的叶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真功实效了。到时候呢配合西域治眼奇方强强联合，治疗速度就会更快的，效果呢也会翻倍的。唯一遗憾的是啊，用了体验的叶黄素的数量啊就是太少了。各个地区啊名额呢已经见底了，活动啊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活动随时会结束的。
5: 哎呀，这都是您爱心的这个结果啊，让我们连零头都不用拿，就能体验叶黄素它的神奇效果，您真是功德无量啊。 那么

0: 左眼的视力呀、也只有0.2，看哪里呀、都是白茫茫一片呐，还有这个小黑点儿，黄斑裂孔打过激光也不行。说实话，胡老师，我现在哎呀很不甘心呐。你说手术也做了，激光也打了，药也吃了，眼睛视力反倒越来越差劲儿了。要是哪天真看不见，你说那可怎么办？所以啊，我就想用用您这个除障通脉疗法试一试。
1: 不甘心就对了啊，很多时候啊，就是一个不甘心才能把您救了。您要知道啊，您听到西域之眼奇方啊，它不是普通的方子，是维吾尔族流传了千年的治眼奇方，康复了无数人的眼睛，包括很多疑难眼病。白内障产生的原因啊，就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堆积，导致干眼通道堵塞，导致眼睛的晶状体功能异常。手术啊，即使换了晶体，但是因为通道没有被打通，垃圾毒素排不出去，后续营养跟不上，眼睛还是会出毛病的。所以啊，您不从这个方向治疗，用再多的药都是没有用的。这也是为什么您白内障手术之后眼睛加重的原因了。眼睛啊，就好像一个城池一样啊，没有士兵阻挡敌人了，那敌人过来以后，家家户户都是鸡犬不宁。要想把敌人赶跑，必须得内除眼障，外通眼脉。
0: 哦，那你说，那我这个眼睛用西域治眼奇方肯定是可以的吧？
1: 我刚才说了啊，西域治眼奇方康复了无数人的眼睛，包括很多疑难眼病，所以像您的眼睛问题都是完全可以治疗的。一般情况下呢，一个月左右，白雾呢会一点点没有了，小黑点啊也会逐渐的看不见了。两个月左右呢，会让您看东西变形的情况改善。眼睛不再怕光，还有最好的一个周期左右视力得到提高，哎，右眼呢原来只有光感，将来呢能达到 0.25， 左眼呢原来是 0.2 能达到 0.7 0.8 左右，双眼视力提高5-6行不是问题。
0: 啊，那胡老师啊，我听你讲完之后啊，我知道什么是治眼病最好的药了，西域治眼奇方和叶黄素就是既省钱又省心的好药，是吧？
1: 可以说呀，一切的一切啊，都是用效果说话的。我们不得不佩服啊，维吾尔族人民最会选药和用药之人了。我们过去啊，用其他的方法，为什么效果不好？我们可以听一听，看一看，没有一个办法啊，像西域治眼奇方那样内除眼障，外通眼脉。也就是说呢，眼病的根源就没有解决，隔靴搔痒是不行的，肯定会耽误眼睛的。但现在为什么奇效出来呢？因为啊，打通了干眼通道，清除了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最终呢化解晶体脱落变形的细胞酶蛋白，玻璃体内的变性的氧化的透明质酸，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眼前的白雾、黑点、黑影，哎，就逐渐就消失下去了。这样呢，咱们就避免了做手术的危险，晶体不用换了，照样呢可以过滤外界有毒的毒光。另外呢，再通过 DNA 修复酶修复激活受损的黄斑细胞，黄斑裂孔的问题就解除了。到时候啊，中心视野暗区没有了，视力呢明显的提高，这就是奇效。很多人啊，眼病在得不到治疗的时候，心理负担啊非常的重，哎呀，提心吊胆的，就害怕失明。但是通过除障通脉疗法进行对症治疗的话呢，哎，最终呢都会走上光明之路的。
0: 胡老师，我感觉自己真的运气好，挺幸运的，能碰到西域治眼奇方这么好的药，还有遇上叶黄素补贴验证的机会。您一定啊给我留上一份，我这个情况啊定一个周期的够不够用？
1: 先定一个康复周期的用着看看，到时候 您的眼睛肯定啊能更上一层楼。但是现在啊，西域治眼奇方没有药，我们先把叶基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用上。待会儿呢让导播呀给您报上名，您呢再打当地的电话确认一下，把握最后的报名。

0: 机会吧。
1: 好好，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就说到这儿吧，胡老师。不耽误您宝贵时间了，谢谢您，再见了。
0: 好，再见啊。
2: 洛家光明之家科研组发现，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人们用眼过度的情况非常普遍，眼病的预防和治疗形势越来越严峻。
3: 胡老师注意到，近年来青少年近视、青年人的眼疲劳、中老年人的各类眼病呈现井喷式发展，大家应该怎么办？
2: 经权威机构研究得出结论，在人体器官当中，能量需求最大的竟然是我们的双眼，竟然占到全身能量消耗的20%。
3: 眼睛的能量消耗如此之大，而能量来源于营养物质的摄入和补充，因此眼部营养补充在眼病康复过程中不容忽视。
2: 眼科专家总结发现，几乎所有的视力问题都和眼部的营养匮乏有关，眼病的健康和眼部营养补充息息相关。
3: 为了让孩子、青年人、老年人都能在预防和康复眼病的道路上走得更快更稳，
2: 胡老师联合多家眼病防治机构和眼健康产品生产厂家，启动帮扶救助基金，发起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效果验证公益活动。
3: 效果验证期间，您只需要花费极少的物流费和人工成本，就能得到一个月用量价值269元的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一盒。
2: 每天仅限报名成功的前30个幸运听众，先定先得。
3: 效果验证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4: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除障泽海辅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含有西域独有的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珍贵药材，在经过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让它能够内除眼障，清除异常的黑胆质和胆液质，外通眼脉，彻底打通干眼通道，快速彻底解决眼病根源。它是结合现代制药技术的新维药，获得了国家批准的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如果您想深入了解千年秘药除障泽海辅方，或者呢是想要报名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体验活动，就请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5: 我叫王玉英，服用除障泽海辅方2个多月了，效果良好，便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跟你通上话，我很高兴，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带来叶黄素的效果体验活动。我也想报个名，能不能多订几份？毕竟38元就能体验到市场价269元一瓶的叶黄素了，这活动去哪儿找啊？我想多订几份，我相信能让大家体验，这叶黄素肯定是好东西。
6: 被您说中了啊。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啊，确实是好东西，它是专门针对眼睛进行营养补充的。我在眼病治疗领域啊，不断的探索前进了30多年，一直致力于传统民族医药与最前沿最新科研成果相结合的研究，为了加速眼病康复问题啊，最终把高端的生物活性全营养素越橘叶黄素纳入到除障通脉疗法的治疗体系当中。但是啊，越橘叶黄素啊，在原材料当中提取出来的比例很小，在国际市场供不应求，所以它的售价也是非常高昂的，269元一瓶，所以啊，也被誉为眼黄金。但我这次啊，给大家申请到的补贴体验价格是38元就能用上了，只可惜啊，能给大家体验的数量太少了，而享用的人啊，又很多很多，所以每人呢只能啊限定一瓶，而且呢每天啊每个城市也只有30个名额，您要是想多订，这个呢是真的没有办法满足您，先订一份先用着，好吧？
5: 呀，那这么说就好吧，那麻烦老师给我登记一下，我叫王玉英，是黑龙江佳木斯的。
6: 嗯，好， 我让

0: 播呀，先给您登记上。现在呀，全国的体验名额啊，已经所剩无几了，活动随时可能结束。您待会儿啊，再打当地的电话确认一下，您得的是什么眼病啊？
1: 我的眼病都30多年了，虹膜炎，88年做了一次手术。
0: 嗯，是虹膜粘连了吗？
1: 嗯。哎呀，那时候的头啊，头疼的不行不行的了，眼压也高，都30多了。现在回忆起来呀，都不知道自己那时候是怎么熬过来的。
0: 这个虹膜粘连以后呢，防水啊，它就出不去了，因为粘连组织啊，把这个出水口啊给挡住了，眼压呢就上来了，急性青光眼就出来了。
1: 现在吧，就是青光眼、白内障，看东西重影。就晚上看那月亮，就那一个月亮我能看成3个，眼睛还打伞，看东西变形，还有那小黑点啊，飞来飞去的，烂马樱花的，可闹心了。
0: 嗯，飞蚊症、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有了。
1: 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2012年的时候吧，查青光眼的时候吧，还查出来白内障，又做了一次手术。2013年又打过一次激光。哎呀，把这个眼睛给打的呀，疲劳的都不想睁眼睛。
0: 哎呀，眼睛里啊容不得沙子，眼睛啊是最脆弱的一个地方了。一旦做了手术打激光，那眼睛瞬间没有抵抗力了，可不就非常难受吗？非常疲劳了。
1: 对呀，哎呀，就别说了，那遭那个罪呀。还好现在这个西医自眼奇方用了2个多月了，就眼前飞来飞去那小黑点儿，小的已经没有了。也没有一闪一闪的现象了，
0: 玻璃体混浊的情况改善了，视网膜脱落的情况稳定了。现在眼压正常了吗？
1: 眼压我也去看了，大夫说稳定了，让我过1个多月再去查一下。
0: 嗯，没有胀痛的感觉了？
1: 没有了。哎，这都是你给我带来的奇方妙药啊。好，
0: 以前啊治疗没有见过这种效果吧？
1: 以前吃过多少药啊，花过多少钱呢，也没有这么快的效果啊。
0: 那您当时是怎么知道西医治眼奇方能治疗眼病的呀？
1: 胡老师，我跟你说吧，我跟你说实话，刚开始吧我还有点不相信呢，后来吧连着关注你的节目10几天，感觉你是专治眼病的大夫，你推广的药也是专治眼病的，最起码是对症的，所以我就决定试一试，不管怎么样我赌一把，哎，我就买了。所以现在吧我非常的有信心，这个药是真顶事儿啊。
0: 嗯，最起码呀您见到了以前啊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效果了。
1: 没有，没有见过。
0: 没有用
1: 过
0: 的患者啊不敢想啊，这个眼睛还能真正的好起来，眼底视神经哎不是萎缩了吗？没有好办法治不了。但是啊现在啊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眼睛好起来了。哎，那还能说眼睛治不了吗？哎，不能说了，对吧？
1: 哎呀，现在敢想了，能治好。
0: 其实啊，好方法是有的，眼病啊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遇到西域治眼奇方。现在路走对了，西域治眼奇方从根本上清除了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后期啊再配合叶黄素，一边除胀通脉，一边呢补充营养。咱们双管齐下，在除胀通脉疗法的治疗下，您的眼睛好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别人能好，我们也能好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叶黄素啊一定得给我报上名啊。报上名啊，有我一份。
0: 您放心吧，导播呀给您登记上啊。您记得打电话核实就行了。现在呀各地名额啊都已经消耗殆尽了。我也不清楚啊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名额。所以啊您最好啊。自己再确认一下吧。
1: 哎，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去确认。
0: 好，您现在呀只不过是初期的效果，再往后呢好事呢还在后面呢，咱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啊，继续坚持就行了。期待您更好的消息，再见啊。
1: 哎，好的，再见啊，胡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胡老师带给大家的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的体验活动正在火热报名中。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是目前医学界发现的可以直接到达眼底的视觉营养素，也是一种极强的抗氧化剂，可以更好地清除眼底自由基，恢复眼底微循环，改善眼底血氧供应，对于各类眼病的康复能够起到推波助澜的强大作用。 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报名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的体验活动，就请赶快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抢定名额吧。让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我是你的新听众，刚听节目两三天。我感觉啊，你这个节目办得非常好，但是因为之前也用了很多药，试过多种方法，眼睛啊始终是反反复复的不见好，所以说听这节目很对我的症吧，我心里还有点不妥的，我想着还得是多了解了解再用药。
0: 哎，可以理解您的心情啊。走进咱们除障通脉疗法的患者啊，很多都是以往啊走过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冤枉钱。但是啊，我告诉您，从您听到西医之眼奇方开始，我们的眼睛就不应该继续走弯路下去了。
3: 对，我现在已经等不下去了，因为我听说叶黄素效果验证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一瓶38块钱就能用一个月，去哪儿找这么好的机会呢？我想着还是先报个名，先把叶黄素用上再说。
0: 哎，您做得很对啊，永远记住实践出真知，怀疑啊只是在耽误治疗时间，远不如勇敢的迈出试用这一步。只有亲自尝试过才知道对自己到底有没有用了。在此呢也提醒啊咱们听众朋友，公益基金补贴验证越橘叶黄素已经见底，以后啊这样的机会肯定是不会再有了。还没有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大家一定要把握好今天最后一天的机会了。您是治疗什么眼病啊？
3: 我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眼底也不好，说是什么有神经萎缩和黄斑变性。
0: 现在视力怎么样？
3: 你看我住3楼，平时我站在阳台上往下看，人的模样就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
0: 那您的视力应该是比较差的，视力啊顶多应该是在0.3左右。
3: 差不多就这样吧，我眼球还有点疼，长乌骨头疼。
0: 测过眼压没有？
3: 眼压咋没测过？
0: 那我怀疑啊您可能还有青光眼，因为白内障出现以后，你的晶体前后径要拉长，它会堵塞咱们的防水循环通道，它和瞳孔啊就会往一块粘连，这样呢防水啊不能轻易的排出，就会发生白内障引起的青光眼。眼睛啊上述情况之外呢，还有没有其他的不舒服呀？
3: 还有干涩。
0: 干眼通道不通，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太多，排不出去了，就会出现这个状况。
3: 侯老师，我的白眼球还有点红。
0: 发红有炎症了，怀疑有虹膜炎或者是结膜炎的情况。
3: 对，侯老师，我的左眼睛啊，外眼角还有点眼角囊肿。
0: 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放心啊。西医之眼奇方用上以后呢，一个月会让您感觉啊眼前的雾气会淡一些，白眼球呢不再发红啊，也就是发胀也不会发胀了，然后呢眼睛干涩的情况也会缓解，就是首先啊让你的眼睛啊先感觉舒服起来，让你啊整个感受到一种轻松舒服的治眼病过程。继续坚持，下一步像玻璃体混浊也会慢慢的减轻，看东西呢逐步的清晰。站在阳台呢能够看清楼下人的脸，视力呢逐步的得到提高，现在视力是 0.3 左右，周期治疗以后呢视力最起码在 0.5-0.6 左右，应该说是提高3到4行，这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3: 听过你说，我感觉我算的这个方法算对了，我的眼睛真的是有希望了。
0: 放心吧，有希望了。您现在呀最主要解决的问题是眼底的黄斑变性和视神经萎缩的问题。视神经啊负责周边的视力，黄斑区呢负责中心的视力。所以啊您的视力差啊不单单是白内障引起的。无论是古代西域眼科医生所用的千年西域治眼奇方，还是经过现代制药工艺改良升级的熊胆眼贴、熊胆滴眼液，以及现在大家正在验证的越橘叶黄素，都是疗效确切并且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它可以从根源上来治疗眼病，内除眼障，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不管是单一的眼病还是复杂的 复合性眼病，如除障通脉疗法都能有明显的效果。这也是我愿意花费毕生的精力去研究推广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原因。到时候啊，眼病完全解决了，您就不用担心白内障做手术的问题，您就知道治好眼病这条路其实没有那么难走。选择西医治眼奇方，咱们也是给自己一个真正康复眼睛的机会。以后啊，您一定会感谢啊今天的选择的。
3: 对，郭老师，那你说的这个西医治眼奇方，我是不是也可以报个名？到时候还有黄叔一块用，那效果肯定会来得更快。
0: 报名是可以提前报名的，但是啊，西域治眼奇方目前啊全国都断货了。我也一直努力啊帮大家想办法，当下呢是先把叶黄素用上，先控制住病情，等有药了第一时间呢配合用上就行了。
3: 好，那麻烦胡老师赶紧给我报上名吧，好吧。
0: 我先让导播呀给您登记上，因为今天是叶黄素报名的最后一天了。你们当地呢还有没有名额我也不清楚，所以待会儿啊您最好打个当地的电话再落实一下。咱们来个双保险好不好？
3: 哦，好的。哎呀，谢谢啊。麻烦导播先给我登记上。我是保定满城的，我叫汪和平。
0: 嗯，好，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3: 啊，好，谢谢胡老师了，再见。
0: 嗯，再见。
2: 感谢各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和真情回馈，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的效果体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那由于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的补贴体验数量有限，每天每个地区仅限30个名额，而且每人仅限定一盒。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报名参加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的体验活动，或者呢是想要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问诊交流，就请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来抢定名额吧。胡老师为您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
4: 洛家光明之家科研组发现，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人们用眼过度的情况非常普遍，眼病的预防和治疗形势越来越严峻。
5: 胡老师注意到，近年来青少年近视、青年人的眼疲劳、中老年人的各类眼病呈现井喷式发展，大家应该怎么办？
4: 经权威机构研究得出结论，在人体器官当中，能量需求最大的竟然是我们的双眼，竟然占到全身能量消耗的20%。
5: 眼睛的能量消耗如此之大，而能量来源于营养物质的摄入和补充，因此眼部营养补充在眼病康复过程中不容忽视。
4: 眼科专家总结发现，几乎所有的视力问题都和眼部的营养匮乏有关，眼病的健康和眼部营养补充息息相关。
5: 为了让孩子、青年人、老年人都能在预防和康复眼病的道路上走得更快更稳，
4: 胡老师联合多家眼病防治机构和眼健康产品生产厂家，启动帮扶救助基金，发起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效果验证公益活动。
5: 效果验证期间，您只需要花费极少的物流费和人工成本，就能得到一个月用量价值269元的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一盒。
4: 每天仅限报名成功的前30个幸运听众，先定先得。
5: 效果验证名额抢定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2: 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